0: 上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1: 热搜爆了。
0: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1: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0: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1: 每天早上7:30，主播在线，
0: 可以看的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0: 美元用于在欧洲的发展文明联盟计划。这笔钱的潜在用途包括维护欧洲言论自由、政治竞争和国家主权的项目。而据肖沈士透露，美方还打算以700万美元资助一家新创立的英美联合智库。
1: 另外，对于东欧和巴尔干地区，美国政府打算拨款200万美元，以支持那些对抗破坏西方文明规范的团体。
0: 按照美国务院的通知，美国政府对非洲和拉美等地区也有援助计划，比如美方计划向南非拨款100万美元，用于记录所谓少数族裔的人权遭受侵害。通知还显示，美国政府还有资助干预巴西司法体系的计划。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伊方面。央视记者昨天了解到，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赖特在采访中表示，特朗普政府的目标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因此

0: 新压住，延续美元的弱势整理。主持人，
1: 好的，请再分析一下近期英镑的走势。
0: 好的，上周呢，英镑对美元整体呈现了先扬后抑的震荡格局，周内呢高点触及了1.3557，随后呢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冲高回落，最终在1.3450附近收盘，终结了前期的弱势格局。从经济基本面来看呢，英镑获得了较为充足的底部支撑。英国五月 GDP 环比增长0.1%，成功扭转了此前。

0: 比如说湖南多地影院呢，正在创新打造多元电影加业态，将单一的观影空间升级为综合性文化体验阵地。
1: 还有2026浙江暑期电影消费季发放总额超过1500万元的浙江电影消费券，用电影票根激活全省夏日文商旅消费活力。
0: 广东深圳多家影院率先试水光影加研学模式，打破影院的观影单一属性，拉动研学配套服务、卖品零售等非票房营收提升。
1: 那成都有的影院把传统卖品区域呢升级为电影文创线下商品店，将票根经济向衍生品经济来拓展。
0: 此外，不少球迷选择走进电影院，与志同道合的球迷们一起观看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在电影级的视听效果中感受一下体育竞技的魅力。
2: 其实从中呢看到了几层意思哈。首先呢，就是电影市场除了这些作品之外，还有很多可以衍生的领域。再有呢，就是电影现在已经在尝试着转播世界杯了，让大家都到电影院里来，也就是说日子应该是不太好过。其实就像那个冯小刚在功夫里边说的那个，我做什么我都不会做电影，星期天。

0: 超偏爱传统连锁烘焙门店的比例。
1: 那商超能够碾压传统门店，最大的王牌啊，就是性价比。
0: 哎，
1: 一些连锁面包店买个蛋挞可能是20块钱、10几块钱，你在不少超市10块钱能买一盒，口感也不差。同时呢，商超啊，因为人流量大，销售的量大，它这个烘焙呢，上新的频率快，新鲜度还拉满了。
0: 那当下烘焙赛道两极分化只会愈演愈烈，传统老牌烘焙品牌呢，如果不主动转型调整产品结构，更新经营思路，很难抵御渠道变革带来的冲击。只有吃透普通人日常平价消费需求，平衡好产品成本与线下渠道，才能够长久立足市场。
1: 我们科技方面来关注一颗行星，天文学家确认了一颗名为 GJ3378b 的系外行星，位于距离地球大约25光年的啊，人说的是仅25光年的红矮星宜居带内。为什么关注它呢？因为可能具备孕育生命的条件。这颗行星啊，被视为目前已知距离地球最近的潜在宜居世界之一。这项研究成果发表在最新一期《天体物理学杂志》上，标志着人类在探索近邻宜居行星的道路上又迈出重要的一步。
0: 那 GJ3378b 最初呢，于2024年被法国天文学家发现，当时测定的质量为地球的 5.26 倍，被认为是一颗类似微型海王星的气态行星。然而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团队进行二次观测后修正了这个结论。新的数据显示， GJ3378b 的真实质量仅为地球的 2.3 倍，属于岩石质地的超级地球。

0: 其实跟刚才孙畅所说的这个营销号的这个视频是有相通之处的，就是说地球不需要你保护，你保护的是自己。
1: 自己，对。
0: 对于地球来讲，我们是渺小的，无以复加的。但真不行那天，一点点动作，可能就把这个文明抹杀

0: 次捧起了大力神杯。那除了这场比赛啊，过去的一个多月世界杯应该说有很多迷人的瞬间是值得回味的。我们接下来要连线北京晚报高级记者李戈老师，我们要聊一聊这届世界杯。李老师你好。
1: 哎，观察员你好。
0: 李老师您辛苦啊，因为我知道凌晨3点钟您就已经去这个电台去直播这场球了，然后现在您又和我们连线。但我要说您真神了，昨天我们聊的时候您就说有可能是一直到这个加时赛，果然0-0一直拖到了加时赛哈。首先就是请您给我们点评一下，因为西班牙这一场整场踢得太有耐心了哈，您怎么总结西班牙的这场胜利？
1: 孙畅是这样的啊，如果你没有看这场直播的，
0: 我看了。
1: 您看了，哎呀，那太好了。如果说你跟你身边的同事说这场比赛西班牙最终是以1-0战胜了阿根廷，没有让阿根廷卫冕成功的话，我估计你的同事会脑补出一个什么样的画面？哎，这场比赛双方打得紧张激烈，场面焦灼，最终是阿根廷小负于西班牙。会有这样的一种结论。但实际上你看了直播，那我就不用再多说了。这场比赛你说对西班牙到底有什么评价？那西班牙完全是碾压呀，对不对啊？
0: 数据太好了。
1: 对，虽然比赛是打了90分钟常规赛，不分胜负还是0-0，然后又打了30分钟加时，最后才一个进球啊战胜了阿根廷队。但实际上我们作为稍微对足球有点兴趣的听众朋友都应该知道，足球比赛跟篮球比赛不太一样，它不是完全以进球的数量来衡量一场比赛的过程和质量的。你比如说昨天进行的那3-4英法大战，那就双方进了10个球，
0: 对，
1: 那真是好玩。但实际上那个比赛索然无味啊，那个不是一个真正的足球比赛，那个叫娱乐局。双方都不再防守，就是进攻，就是展现个人的绝对的能力。但是今天刚刚结束的啊这场啊冠亚军的决战，我觉得它是完全一个技战术的一个较量。所以尽管

0: 简单的数字你就应该知道。因为我知道咱们的节目的听众朋友不是一个比较资深的或者比较铁杆的那种足球迷的那种听众，所以我不用举太多的技战术的这种数据了，我只举一个大家从新闻上就能听的90分钟比赛，阿根廷梅西领率领的阿根廷没有一次射门，
1: 对，零射门。
0: 哎，我们查了一下啊，因为有时间嘛，刚刚决赛完了，从1930年举办第一届世界杯到这个2026年世界杯，96年的历史之上，世界杯的决赛从来没有过这样一种局面。
1: 嗯，
0: 也就是今天，孙超你很有幸啊，平常你可能没有那么大精力去看这场直播，但今天你看了这场直播，哎，虽然进球少，但是你绝对是值了，因为你见证了一场96年世界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场面，就是一边倒的一个场面。而我们知道阿根廷是什么样的一支球队啊？那是有一个天皇巨星的梅西啊，那是有一个前面进入淘汰赛之后屡屡在逆境之中逆转了对手的阿根廷，所以这支阿根廷队应该说是既有非常强的一个卫冕实力，同时又是一个大赛经验，尤其世界杯决赛经验很丰富的球队。那这样的一支球队居然让西班牙在90分钟之内没有任何一次射门，你可以想见西班牙在这个场上你说他占有多大的优势。
1: 嗯，
0: 而西班牙的这个优势咱们不往复杂了说，咱们就说一点，他就是传控啊，就是对皮球这种控球的能力，球权的掌握能力真的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1: 嗯，
0: 你刚才在前言中说了啊，时隔16年之后，西班牙人再一次在自己的队史上拿到了第二座世界杯冠军的这个奖杯。但是我们知道相对于16年之前的那个南非世界杯，当时我作为前方记者，我全程到前方采访，目睹了那个整个的小组赛淘汰。

0: 细腻的。
1: 嗯，
0: 如果说西班牙说是排第二，全世界现在就没人敢说自己
1: 第一，对，
0: 就到了这份上。
1: 嗯，
0: 但是不一样在哪儿呢？不一样就是相对于十六年之前的那支西班牙，当时那支西班牙脚下传控能力非常好，但是它缺一点速度。
1: 嗯，
0: 缺一点韧性。
1: 嗯，
0: 但是这支西班牙队我们看就完全不一样了。你比如说这场比赛中首发出场的右边锋19岁的亚马尔，
1: 嗯
0: 啊，那个他在右路的那种速度能力、突破能力，那真的是非常非常优秀的。
1: 是。
0: 那同时他在左路还有一个年轻的一个队员叫尼科威廉斯，
1: 嗯，
0: 他是2024年两年之前欧洲杯的冠军的一个主力的左边锋。这两个小孩都在20岁左右，一个是左边锋，一个是右边锋，所以这支西班牙相对于16年之前的那支西班牙拿冠军的球队，就是这两个边路又有冲击力又有活力，两个年轻的队员又有很强的这种啊这种天分，所以这个是这支西班牙特别可怕的一点。所以这个是我们再回头简单说一下啊，他这次拿冠军总共打了8场比赛，这8场比赛中除了跟比利时的那场比赛中他是2-1获胜，让对方进了一个球之外，剩余的7场比赛包括凌晨这场跟阿根廷的决赛全部零封对手。
1: 对，
0: 那么在足球的世界之中，尤其这种高等级的足球的这个比赛之中，如果一支球队能够有这样零封对手，那简直是太可怕了，就说明他的防守体系是如何的坚固。所以他这个传控呢，从进攻的角度来说就是水银泻地，你很难防得住。那么从防守的角度来说，他这种防守不是靠摆大巴，像今天的阿根廷一样全部退防到本方的范场去阻止西班牙的进攻，他不是，他是通过有效的控球然后把你整个的就给罩住了，你根本就没有球权，你哪来谈的进攻呢？
1: 嗯，
0: 这个是这支西班牙给我们在这一届世界杯留下的一个最深刻的印象。
1: 是，当然也要为阿根廷惋惜，因为几场比赛他们都是逆转。
0: 对。
1: 其实他们也是非常的顽强，就是能显示出一个劲旅他该有的品质哈。
0: 是，
1: 当然我这不是要和您连线嘛，所以我就早起看看球，再加上早起对我来讲也不是。

0: 灌了希望，在各个专业的媒体机构啊，或者说足球圈内人来说，并不是非常看好。
1: 嗯，
0: 那么这一次看好能够夺得冠军比较热度高的球队，一个是西班牙，一个是法国，甚至葡萄牙都在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之前。那么为什么不太看好这支阿根廷队？核心的一个原因，虽然他有梅西，但是呢，算上梅西39岁在内的阿根廷队，他的11人主力首发阵容中的平均年龄是比较大的。那么今天这场凌晨，他的11个人首发阵容是29.8岁，那就是30岁了。
1: 嗯，
0: 那么整个相对于西班牙，他整个比人家平均年龄要大了3岁之多。所以这样的一种阵容，它的优势在于它的经验非常丰富啊，临场应变非常非常快，非常好。另外呢，也很顽强，就像你刚才说了，进入到淘汰赛之后，包括跟那个佛得角，他不是也是在很被动的情况下3-2逆转了嘛，对吧？对埃及上来就先丢了2个球，最终是在10几分钟之内连进3球，最后是逆转取胜。就这样的比赛。

0: 请李老师哈，您能不能总结一下您的印象比较深刻的世界杯的瞬间，简短的给我们总结一下就行。
1: 首先我们就说说刚才说了，阿根廷在淘汰赛两球落后的情况下，最终是十几分钟啊，连进三球逆转了埃及队。那这个我觉得是本届世界杯最惊险、最刺激的一个逆转代表啊作之一啊，这个是留下很深的印象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福德角，我们要说说福德角。我不知道孙畅你啊，因为你还做别的新闻，你接触面可能比我眼界更宽广。
0: 没。
1: 但是我觉得世界杯之前，你听说过福德角吗？
0: 没有，真的没有。
1: 你知道福德角在哪个大洲？大概哪个大洲的地理位置吗？你知道这个国家的这个总面积是多少，总人口是多少吗？都不知道。对我们来说，它完全是天外飞客，我们一无所知。但是这届世界杯之后，我们看看福德角，大家基本上大家都知道了，而且大家都很佩服。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届世界杯有一个跟以往世界杯最大一个这个区别，就是它是一个扩军之后有了48支参加世界杯决赛的这么一支世界杯，所以在整个世界杯开赛之前啊，包括国际足联还有一些其他一些欧洲南美的强队纷纷表达了一种担心，就是扩军之后的世界杯相对于扩军之前整个比赛的精彩程度会不会下降，水球是不是明显增多。所以水球就是强队打热队，让你打那个5-0、7-0，你说这个比赛有什么意思，对不对？会有这种担心。但是我们看福德角就为所有这次，因为福德角这次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也为所有第一次参加世界杯和在世界杯中很难在小组出现的这些所谓的弱队，给了一个非常硬气的一个支撑，就是你看你赢我轻松吗？我们看看西班牙在整个八场比赛中，他只平了一场，被谁平了？就是刚才第一场被福德角0-0给逼平了。那场比赛中，福德角在整个比赛的技战术的体系中，可远远比决赛今天的阿根廷表现的要更加的强势，有相当的反击能力，
0: 像是一个盲盒、一个彩蛋一样。
1: 对对对，就这一场比赛，我觉得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非常深的印象。同时，我们也知道中国足球整个的水平跟世界杯相比，我们还有一定的距离。很多人一度对中国足球未来的发展啊，到底能怎么样？我们还能不能触底反弹？有一定的担心等等。但是看了福德角，50万的人口，居然人能踢出这样的比赛，这样的质量，我觉得我们应该有更强的信心。我们在别的体育项目上，我们在别的领域中，我们都已经在世界上可以说数一数二了。为什么中国足球现在不能像佛的脚那样在世界杯上有我们中国的一席之地？我觉得这个啊，看了佛的脚这个比赛印象很深，也不由得有一些啊正常的一些联想。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再说一点，说三点，就是我觉得有一个跟比赛有关又没关的，就是在本届世界杯的揭幕战是在墨西哥的那个墨西哥城来揭幕的。那当时西门尼斯，就是这个墨西哥的那个队那个前锋队员进球之后没有庆祝，而是抬手那个致天。为什么？就是赛当时我们看了直播也不明白，但赛后当地的媒体啊揭露出来，就是纪念他今年3月份刚刚去世的父亲，而父亲就是当年引进足坛的一个所谓的引路之人。
0: 好，喂，
1: 哎，我不再多说了，限于时间，大概有这么几点。要说起来，那真是没完没了。
0: 是，其实我们可以拿出一个更多的时间，争取拿出更多的时间再和李老师详聊。
1: 好的，
0: 谢谢李老师的精彩点评。
1: 再见。
0: 哎呀，落幕了，就这一次世界杯落幕了。现在想想，好快哈。那下一次还要等4年，但是我们也希望足球带给我们的那种快乐是永恒的快乐。
2: 其实呢，虽然。哎呀，跟李哥老师没分享够啊，但是呢大家也知道，就是也许我们4年看一场精彩的赛事，4年看一次奥运会，4年一次世界杯等等，但是日常呢，我们对于体育的热爱啊，不完全局限于这几年一个循环。也希望大家都能在自己热爱的体育活动当中找到自己的乐趣。
3: 我想就是插播一个小小的但是让我觉得很振奋的消息，就是我们湖南永州啊，永州就是湘超的这个冠军，他们呢给福德角写了一封信
2: 啊，
3: 就说看到你们就像看见我们自己，共情了。然后呢福德角的驻华大使给永州回信了，就说虽然隔万里山海，却共享着同一种草根逆袭的韧劲和永不服输的赤诚。然后说，如果条件允许，他们会在不久的将来 一起来以球会友切磋技艺。
2: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非常感谢孙畅带来。

0: 来到今天的热点，稍后我们进入今天的资讯部分。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我们来先来关注体育，来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一百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3: 2026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官方赛历正式敲定，10月2号到10月4号国庆黄金周期间，全赛季唯一一场国际赛道赛将空降北京亦庄。在新闻发布会上，上亦城集团与 SRO 中国区正式签署10年赛事战略框架协议，标志着 GT 世界挑战赛从首秀 IP 升级为城市常驻标杆，实现长期扎根北京亦庄。中国青少年网球巡回赛 CTJA 2000U12 北京站于7月18号到30号在北京市网球运动管理中心举办，是全国青少年网球积分排名系列赛体系下的最高级别全国性 A 类赛事，也是国内 U12 年龄段含金量顶尖的核心积分赛场。作为2026年度中国青少年网球巡回赛重磅赛事，本站可以产出2000高额赛事积分，积分直接计入全国青少年网球官方排名。7月20号到26号，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将迎来密集赛事周，六大项目轮番登场，涵盖球类、格斗、体操、棋牌等多个类别，京城少年健儿将在各大赛场展开激烈角逐。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冰球锦标赛将于7月21号到24号开赛，赛事分设国家体育馆冰球馆、北京市冰上项目训练基地两大赛场，全市各年龄段冰球小将悉数登场，老牌强队与新锐梯队同台竞技，四天密集赛程将全面比拼滑行、传射与团队战术，既是京城青少年冰球后备力量的一次集中检阅，也将会迎来多场激烈精彩的冰上对决。最后来关注2026年智毅中轴线杯全国青少年围棋棋王赛，7月20号到23号。

0: 高手的交锋舞台也将决出本届青少年棋王，看点十足。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生动世界杯，
3: 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再来说一说北京时间的7月20号3:00，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了终极对决比赛。

0: 体的赛况啊，上半场的比赛呢，双方是0-0战平，阿根廷呢零射门，西班牙射门也不多，三脚射门，但是两次射正。常规时间结束的时候，双方均未取得进球，比赛就进入了加时赛阶段。在加时赛的上半场，西班牙前场是连线破门，犯规在先，被判无效了。那到了第106分钟，西班牙队的球员费兰托雷斯进射破门，最终呢是1-0战胜阿根廷，夺得了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1: 那体育方面呢，我们要再来关注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昨天在湖南长沙收官，马龙、许昕、林诗栋、蒯曼、秦女轩、蒯曼分别获得男双、混双、女双冠军。
0: 在男双的比赛当中呢，马龙、许昕与黄友正、向鹏展开了冠军争夺战，双方贡献了不少精彩对攻，最终呢龙芒组合以3-0获胜，继2015年

0: 雅韵新生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啊，是天坛公园神乐署雅乐中心副主任霍毅。与中和韶乐相伴的20载光阴里，他破译古谱，厘清乐律，复原乐器，编创演出，让600年前的金声玉振再度回荡在天坛的古柏飞檐之间。接下来我们来听记者陈轩采制的专题故事《匠心不改，雅韵长鸣》。
1: 2026北京榜样人物故事

0: 三响，钟磬齐鸣。天坛公园西侧的神乐署里，600年前的中和韶乐正穿过古柏的树影悠悠漫开，而每听到这样的乐声，霍毅都会再次被这份庄重又平和的气质打动。
1: 礼乐歌舞融为一体，其实就是中和韶乐的一大特点。中和韶乐最后体现出的感觉就是中和、中正、平和，韶是美好，尽善又尽美。
0: 中和韶乐指的是明清时期皇家专用于祭祀、朝贺、宴享的音乐，以金石、土木、丝竹、袍革8种材料制成的乐器进行合奏，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八音刻谐。而藏在天坛一隅的神乐署，正是当年负责演习祭祀礼乐的核心场所。
1: 这个地方呢，相当于以前的一个中央音乐学院，天坛、地坛、日坛、月坛、仙农坛，各种各样的这种坛庙啊，它都会使用到祭祀音乐。它每到这个祭祀活动的时候，神乐署都会派出我们的乐舞生去各个坛庙演奏。
0: 这份穿越时空的古韵能在今天重新被我们听见，离不开一代代传承人的默默坚守。霍毅与中和韶乐的缘分就始于2005年的一次实习，当时还在北京联合大学历史系读大三的他，凭借会吹笙的特长推开了神乐署的大门。
1: 当时老队长带着我就把这个大殿的门哗啦啦啦开开了，然后我背着笙上去吹了一段，下来完之后就说，那你可以参加一块实习。到了2006年的春节，我就登台给这个游客进行演出。整个当时的演出呢，是从大年的初一到初七，一共7天，每天演6场，每场15分钟，我就演了42场，所以当时的这个记忆也是非常的深刻的。
0: 2007年，霍毅毕业后经招聘正式进入神乐署工作。当时这里掌握的中和韶乐曲目有限，在排练和登台演奏之余，霍毅还逐渐担起文化研究的重任。

0: 才把整个体系捋顺。
1: 后来我用这个音分转换成频率之后，然后给重新的计算，最后给算出来，哦，原来十四律是那种形态。这个其实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当我把这个东西给破译了之后，再去翻译比对清代的这种谱子，我们就知道怎么去翻译了，然后一通百通。
0: 翻开霍毅这些年所攒下的十多本研究笔记，从乐律问题密密麻麻的试错过程，到不同朝代乐制的比对，传承脉络的梳理，一笔一画都记录着他和古乐较劲的日日夜夜。

0: 两次申遗工作，霍毅都全程参与其中。
1: 2023年在这个申遗期间，联合国的考察专家张建文先生来到了天坛，去考察整个的这个天坛的这种古建。最后一站来到了神社署，当时就说，哎，邀请他过来听听古乐。老先生特客气，我不爱听古乐，但是真正一听的时候。

0: 是台词打动过您，他跟我发来了一个泰坦尼克号里面杰克的这个画面。
1: 啊，包括这个泰坦尼克号里边还有一个你跳我也跳。
0: 对 ,you jump, I jump.
1: 啊，然后到盗梦空间的时候就你跳我不跳了。
0: 这部电影我真的是看了好多遍。然后
1: 你第一次看的时候多大呀？
0: 可能是
1: 97年的电影，这是
0: 快小学毕业了，那就是
1: 能理解哈。
0: 那当时就是当时看，跟后来就是后来 B 站上面有那个很细致的。

0: 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早晨至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雷雨时局地阵风七八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今天起正式进入七下八上主汛期的关键时段，首仗集市火爆亚奥商圈，年轻人为一张贴纸排起长队，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加时赛破门，1-0战胜阿根廷。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今天起北京正式进入七下八上主汛期的关键时段，雨很应景的要来了。市气象台预报显示，今天白天有全市性雷阵雨天气，主要影响时段在午后至前半夜，对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有一定影响，外出请注意携带雨具，防雷避雨。目前来看，周二到周四由于弱冷空气活动频繁，本市仍多有雷阵雨天气。气温方面，本周气温相对稳定，白天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到34摄氏度，湿度较大，体感闷热，大家出行要做好。

0: 客户互动与公益体验专区，公益摊位负责人告诉记者：“
1: 这一边是我们那个广西小朋友画的画，只要捐赠200元到腾讯公益，我们就会把这画送给那个捐赠的人。我们这个公益摊位呢，是帮助大城市务工子弟人员以及大山深处小朋友的一些生活跟教育问题。
0: 在手账的世界里记录美好，在公益的角落里传递善意，这或许正是这场集市独一无二的温度。”据主办方介绍，早鸟票2000张提前全部售罄，吸引过万人次参展。提前购买早鸟票的张女士说：“
2: 集齐了全中国比较知名的那个商家，包括我在小红书经常买的，今天又能在线下来交付，无形中也促进了消费，然后也促进了对手账的喜爱。”
0: 大都北京手账集市为期2天，已于7月19日下午闭幕。活动负责人宋兴美向记者介绍，随着手账文化在年轻群体中持续升温，这类兼具消费和社交属性的文创集市也为北京亚奥商圈的商业生态注入新活力。
3: 然后它之所以很多人喜欢，因为我觉得很多年轻人越来越热爱自己的生活，然后想去拥抱更精彩的世界吧。因为这边其实有鸟巢、水立方，很多就是这种亚奥商圈都很多的东西，我们也希望可以刺激这边的消费，把这个整个亚奥商圈让大家都年轻化，然后活力化，也希望大家回归书写，然后大家更加

可没有一个人退缩，因为他们知道只有喝上干净的水，才能坚守岗位，才能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这把十字镐没有创造惊天动地的业绩，却见证了红旗拉甫海关人以苦为乐、以坚守为荣的

0: 瞬间。
1: 从手中的一杯咖啡到股市的开盘钟声，
2: 今天发布的财报显示，该公司一季度实现总
1: 从超市的食品价格到全球经济的风云变幻。

再来关注，国家外汇局表示，2026年一到六月份，银行累计结汇107923亿元人民币。国家外汇管理局7月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六月份银行结汇20299亿元人民币，受汇16437亿元人民币。今年上半年，银行累计结汇107923亿元人民币，累计受汇89192亿元人民币。按照美元来计算的话，上半年银行累计结汇15654亿美元，累计受汇12942亿美元。涉外收付款方面，六月份银行代客涉外收入60951亿元人民币，对外付款58420亿元人民币。上半年银行累计代客累计涉外收入是324291亿元人民币，累计对外付款307223亿元人民币。总体来看，上半年银行结售汇和涉外收付款均呈现了

出行的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和潜力也将会被随之激活。目前小弟已经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和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推荐等等功能。

再来关注安踏体育二季度，安踏和菲乐品牌的产品零售额同比比路德低单位数正增长。近日呢，安踏体育公告，2026年第二季度安踏品牌的产品零售额和2025年同期相比，路德低单位数正增长。菲乐的品牌产品零售金额和2025年同期也是正增长，所有的其他品牌的产品零售金额和2025年同期相比，录得 25%。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本次回购的股份将会全部予以注销，并且减少公司的注册资本。本次回购的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5000万元，且不超过1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每股64元，最终回购的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公司的实际回购情况为准。回购的实施期限是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不超过3个月。截至到2026年的7月17号，公司的股价累计回购了154.67万股，占公司股本的0.07%。回购股价的区间是每股21.4元到23.37元，累计使用资金3499.48万元。

瞬息万变的财经浪潮中，谁是领航的舵手？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市场里，哪里隐藏着下一个风口？

米1100多家企业参展，3000多项展品在集中亮相，超过300款产品在全国首发。光是智能计算和具身智能这两个赛道，各自就聚集了超过200家企业。

0: 超节点的集群有多大，比如说华为升腾950超节点首次也是真机亮相，阿里的这个平头哥真武芯片也是搭配了这个盘九超节点入选了这种镇馆之宝，大家都评委。那你怎么去看这种从拼芯片到拼集群的这种转变，那对整个的 AI 算力产业格局它是有一个质的提升吗？或者它的影响是什么呢？
1: 这个呀，其实抛开这些大会，我们作为真正终端消费者都能够感受到现在这个算力啊跟我们这个生活的关联度是越来越高了。所以可以说这次从这个拼单芯片再到拼这个超节点集群的转变，本质上吧，其实就是我们要去拼整个算力增长的一个速度。这个速度不单单是靠单芯片的啊，这也是行业发展我觉得一个必然结果啊，从全球其他国家再到中国，我觉得都是走了这条路。以前吧，我们为什么要去拼这个单颗芯片呢？因为它的制程算力，它当时的遇到的市场的问题是因为规模还比较小，我们解决的问题得相对单一，在几十上百个卡就能搞定一个训练的任务。现在我们可以说做大模型的公司全是万亿级的参数，基本上全要万卡协同，这个除了芯片强，你互联网带宽不够也不行。咱们现在从 C 端去做这个 AIGC 内容的时候就发现这个问题了，对吧？我就等很长时间，有些时候它不单单是算力问题，还有带宽的问题啊。所以呢，之前来讲，如果只靠单颗芯片强，就相当于我们配一台特别好的电脑，你的效率总也上不去。而事实上呢，这个我们在面对更复杂的问题的时候呢，就要拼的是集群算力了。这次其实升腾950的这个超节点的亮相，可以做到这个1624的卡集群三微秒超低延时啊，这个是我觉得无论对于我们这个产业的商用，还是对于我们这个 C 端的这个个人的消费用啊，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对吧？还有这个刚才主持人说这个阿里平头哥的真武啊，基本上大家都是把我们看到除了芯片本身之外，还把这个带宽、存储，还有就是我们这么大功率下的这种散热，都做到了一个全站优化啊。这种协同工作的效率，实际上是接下来产业格局真正要去竞争。

数字员工现在其实是进化到了它能主动啊，这个主动性的一呢来自于我给你制定的这个大的范围下，你能够主动去规划，甚至可以规划完了以后你去闭环执行啊，帮我去完成最终的任务。这个事实上我觉得聊天机器人向数字员工转变的一个最大的，就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性质上的一个变化。那如果说最大的这个技术突破吧，我觉得还是大概有三点吧。第一个就是任务规划能力。事实上我们认为一个数字员工首先得帮我分担我的岗位内容，对吧？一方面是具体的内容，一方面就是你得把这些内容接过来以后的话，你得先规划，你不能上来没有优先级就随便去做。这个事实上就一定程度上它需要依赖具身智能的这种能力了。所以这个我们看到数字员工的第一个变化就是他首先能把你给他的活啊他做好规划，然后呢拆解目标，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好员工都有这个能力，是吧？第二的话就是我怎么

0: 的触达点是非常多的。如果你真的在某一个强刚需的这种生产力能力上提升了，事实上对于很多职场人来说，他肯定是愿意为了提高生产力吧来去换机的，就是对、
1: 嗯。那其实刚才您也说到了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嗯，在您的对话当中也总结出来一个点，就是其实未来智能体的终端手机可能就只是其中的一个形式。其实在这次 WAIC 的这个大会上呢，积月星辰董事长应奇也是说未来电脑、手机、汽车、机器人将会成为同一个智能体，在不同场景下的不同的身体。那腾讯的总裁林松涛也表示呢，说这个终端的形式不一定是手机。那如果未来咱们说这个智能体可以跨越这种终端自由的迁移，那

0: 那变量还是非常多。基于这么多的一个多变量的这个场景训练啊，其实离商用首先就还有时间。如果离大规模的商用的话，我个人理解应该可能还得有十年吧。不过呢，我们可以看到啊，现在有很多这个机器人公司陆陆续续上市了啊，大家在这个上市过程中披露出来的很多信息，还是给了我们非常多的信心的。比如说像宇树啊，他们现在已经设定了这种20,000台的年出货目标了。它这个可能大比例的还是工业和巡检，但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它也没有放弃掉对于生活场景的这种服务，有了更多的资金支持和更多的这种场景的这种训练，我觉得这个时间一定会比我们计划的还要再短一些。对，
1: 嗯，好的，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今天只能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赵老师，谢谢您，再见。
0: 谢谢主持人，拜拜。哎，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财经对对碰的全部内容。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的客户端，收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稍后呢，为您带来的是整点快报，我们明天再会。

0: 讲完。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炎炎夏日，酷暑的小确幸就在北广购物，还在等什么？快来抢购吧！2026年的7月18号至7月31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噱头，从整只扒鸡的口感和香气的角度，人家是专门研究的这个做法啊，这也是当地的一个特产。
1: 它是不改变传统扒鸡的做法，同时呢加入了阿胶以后，提升它的肉质和香气，让这个肉质更软弹，让这个香气更隽永。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山东聊城的特产阿胶散养扒鸡，您拿回去尝尝，真的是能吃出

0: 就是对于它肉质的提升，确实味儿不错。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对于它香气的改变。
1: 对，咱们说常吃的这个普通扒鸡的香味基本上就是咸香啊，但是加了阿胶，因为阿胶本身它就带有淡淡的椒盐的香气，然后融入到这个老汤文火慢炖的时候呢，还能够中和你像里面有八角桂皮这样的香料，它带有一种尖锐的刺激感，就会把这浓烈的卤香给它柔化拉长。所以说这个鸡您买回去啊，您去品尝，有三层香味，那种香味是层层递进的，首先就是清爽不冲的鸡鲜，然后中间呢是这个醇厚柔和的老卤酱香，然后尾调啊，就像那香水似的，尾调还有着点阿胶独有的温润淡香。
0: 哎，您看人山东人做
1: 多会吃，
0: 人这个聊城人给自己的特产拿出来，确实做法不太一样啊。人家做这个扒鸡确实是好吃，而且呢，它是不改变传统扒鸡的做法，等于说让工艺上呢就加了这么一味料，让这个肉质和香气有了一个比较大的提升。这是为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这个山东聊城特产阿胶散养扒鸡的原因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合适的。
1: 是的，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两大盒，每盒里面是四袋啊，所以您到手一共是八袋，然后每袋是500克一斤的一个重量。
0: 今天到手是299块钱，带走的是8只扒鸡。
1: 是的，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然后咱们再来说说这个扒鸡，其实呢做的还是非常让人放心的啊。
1: 是的，
0: 首先它的这个牌子。

0: 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雷雨时局地阵风七八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昌平区创业空间支持政策升级，阶梯式补贴陪创业者长跑；迷你四驱车夏季冲锋赛在温榆河公园打响；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西班牙1-0战胜阿根廷队，队史第二次捧起大力神杯。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2026年昌平区青年人才创新创业生态区建设政策近日发布，35周岁以下的高校在校生或毕业生，在昌平区经认定的创业示范基地、标杆孵化器、大学科技园等平台租用创业空间并注册成立企业，可申请创业空间补贴。补贴空间从传统办公工位扩展到小室、中室等研发生产空间，满足生物医药、新材料等多元化创业需求。同时设立最长3年、总额最高10万元的阶梯式房租补贴，第一年最高补4万元，后两年各补3万元，重心向起步最困难的第一年倾斜。刚刚过去的周末，爷青回杯迷你四驱车夏季冲锋赛在温榆河公园打响，近500名四驱车爱好者齐聚于此，共同上演一场速度与激情。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里波的报道。
1: 7月18号晚，伴随着四驱车马达的运转声和观众的欢呼声，爷青回杯迷你四驱车夏季冲锋赛在温榆河公园燃情上演。经过1对1厮杀，13岁的四驱车爱好者孙浩然晋级次轮。
2: 这次比赛情况，我觉得我的车发挥还算比较稳定。总体来说，我觉得这次比赛的体验感是非常不错。我也非常喜欢温榆河继续把爷青回的这个四驱车系列比赛办下去。
1: 比赛现场热闹非凡，人群中既有80后、90后老男孩，也有00后、10后小孩哥，还有不少是一家几口齐上阵。今年2月，温榆河公园举办首届四驱车公益赛，此后又和玩家一起设计新赛道，一周。

0: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郑磊，主播云熙，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后面的精彩节目。
1: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2: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3: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2: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1: 我的森林探照库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4: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2: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1: 假如森林会说话，
2: 我们共同请它
1: 把绿色留下。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

0: 关公底赛事，既是全国青少年围棋高手的交锋舞台，也将决出本届青少年棋王，看点十足。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0: 不得了，这不那谁吗？
1: 哎呦喂，可了不得啦，老没见了，您嫁了都好啊。
0: 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1: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0: 收音机呀、啊、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1: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行。
0: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1: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清瑞，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话里话外。你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儿啊又到了周一，由我来为您读报。那今天的节目首先呢，我想跟大家聊聊几个关于选择的故事。那有人呢是在别人需要的时候选择站出来，有的人是在危机的关头选择逆行，有人为素不相识的人选择绕一段路，也有的人在不惑之年选择重启人生。每一个选择都让我们看到了善意、担当和勇气最真实的模样。第一个故事是来自新华社的报道，关于三个小泥人。那现在呢，我的手里啊拿着这样一张有三个小泥人的照片，我来给大家描述一下哈。这是三位十几岁的少年，他们站在泥土里，头发、衣服和裤子都已经被雨水和汗水浸透，沾满了泥浆，裤腿还有鞋子早已看不出原来的颜色，可是他们在笑。他们是刚刚参加完高考的毕业生潘宗石、刘玉和叶宇轩。7月8号晚上，一段宾阳甘棠镇受灾的视频发到了几个高考生的群聊里，有人问要不要过去搭把手，群里几乎同时弹出回答去，没有犹豫。第二天一早，三个人从50多公里外的新桥镇出发，赶往甘棠镇，越靠近目的地路越难走，平时一个小时的车程，那天花了将近2个小时。到了现场，镇上的一处加油站遍地淤泥，他们二话没说留下来配合消防员一铲一铲的清理。没有人安排谁干什么，大家都只是默默地低头干活。志愿者、乡镇干部、附近的居民，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一直忙到下午4点收工。三个人已经浑身是泥，变成了小泥人。休整一天后，又有两个小伙伴加入，5个人继续前往甘棠镇和邹围镇清淤。潘宗石后来说，那几天他们清掉的是淤泥，但记住的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消防员几乎没怎么休息，加油站的工作人员不停地送水，居民拿出家里的铁锹锄头来帮忙，还有人送来食物，有的人默默加入队伍。他说自己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什么叫有事儿一起扛。休息的时候，一位消防员看着他们说，看到你们就像看到了

人还有很多，有人昼夜搬运救灾物资，有人扎根安置点后厨送上热饭热菜，有人参与道路抢通群众转移，淤泥终会被清扫干净，但是这些少年

周到哈。可就在这最危急的关头，一艘救援航母劈开浊浪，隆隆驶来。学生们站在楼上远远看见，欢呼着有救了，有救了。那一刻呀，真的是破防了。您可能会问哈，这救援航母到底是个什么神器呀？它不是军舰，也不是真的航母，而是咱们国家自主研发的应急动力舟桥，一套能够变形的水上钢铁侠。就是它平时啊，在路上的时候就是大卡车，可以长途机动，哪里需要开到哪里。到了水边呢，十来分钟就能够液压展开，拼装成型，变成自带动力的巨型舟艇，一块块标准浮箱，像搭积木一样。

0: 科技守护生命的底气。无论是风是雨，这份跨越万水的守护使命必达。
1: 那我说说你听听，
2: 您说，
1: 在想当初，
0: 说完了这硬核的救援装备啊，咱们再来说说一个柔软的故事。一趟愿意绕路的公交车。报道来自央视新闻。前不久，因为网友的一则留言，广州市区里出现了一趟专门绕路的公交车，花五路的头班车。它每天清晨多绕几百米，却让一群年迈的菜农少走了好多弯路。每天

一些真实的幸福感。刚才这趟广州公交车的故事，大家心里听完是不是都觉得暖暖的呢？那城市为菜农绕了几百米，老人们少走了好多弯路。接下来我们打开长安街知识的报道，接下来说说这位主角啊，他给自己的人生路线也来了个大绕行。40多岁辞掉高管工作，跨专业零基础，5个月考上研究生。您别不信哈，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这个初夏的午后，北京服装学院的教室里，40多岁的万坤坐在一群20出头的同学中间，安静地翻着服装史讲义。如果没人提醒，旁人或许以为他是来旁听的老师。1年前，他还在一家知名企业做高管，跨专业，不会画画，忘了英语和政治考点。他只用5个月时间备考，就一战上岸。万坤本科读的是旅游管理，毕业之后在市场营销领域打拼。起初为了培养爱好，他报了北服的一期培训班研究服饰，没想到越学越深，学服装历史，学制版，做成品。他从先秦学到明清，发现每个朝代的服饰都与政治、经济和文化相互推动。再去博物馆看服饰展，他看到的是历史。他说了解了这些，才真正抓住了传统文化的根脉。培训给了他很大的自信，他发现自己不仅理论课学得快，实操课的制版和成品也是班里的优秀作业。于是一个念头冒了出来，要不考个研究生。这个念头在旁人看来近乎疯狂，跨专业，不会画画，丢了近20年的英语和政治，只有5个月时间。朋友和老师中也有人质疑哈，都人到中年了，还能卷得过年轻人？万坤却笑笑说，不要给自己设限，人的能力不会因为年纪而下降，加上工作经验累积，学习能力和思考反而更敏锐。40多岁的年纪正是职场晋升的关键时刻，他却大胆逆行，辞去工作全职备考。外界压力很大，他却异常坚定，不要犹豫，喜欢就去做，失去一个工作也没什么，能把握住的只有自己的能力和能量。备考期间，他像做项目一样规划这场考试，把大量时间砸在以前完全不熟悉的专业课上。画画以前从没学过，就下笨功夫，英语和政治跟着考研班重拾。5个月高强度学习，对体力和毅力都是巨大考验。但是万坤说，真正支撑他走下来的是热爱。当你做一件自己擅长且热爱的事情时，信心会爆棚，越有信心就越想钻研，越钻研就越想给自己设新的挑战。是的，他这句话我真的特别赞同。之前我看到过一句话，是说热爱能够使一个人把原本并不擅长的事情做好。那万坤呢，也是通过了这场挑战，录取结果出来的时候，培训班的老师才想起，几个月前这位姐姐曾经轻描淡写地说过，我想考研究生。当时大家只当他说

0: 人非常放松的地方。和20多岁的同学一起做小组作业，刚开始年轻人会想，跟这个大姐姐一起会不会有代沟呢？但是相处下来，他们发现万坤思路清晰，执行力强，讨论的时候总能一针见血指出问题，做起作业来比谁都认真，对待生活也充满热情。渐渐的，有同学主动找他聊天，姐姐，我到了你这个年纪，也要像你一样面对生活。万坤觉得这就是自己在这里的意义之一，在年轻人的心里种下一颗种子，让他们知道可以去奋斗，可以选择不同的方式生活，人生随时可以重启，只要你想，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
1: 奶奶，

前几天，浙江嘉兴一家超市的员工何贤云碰上了一位要买28张千元购物卡的大客户，面值是1000块钱一张，加起来28000。哎，这事儿搁谁心里不美呀？大单子嘛。可是办着办着，这小何啊，觉得不对劲儿了。这位女士。

这本送朋友要一次买28张，眼看瞒不住了，郑女士才说出实情。原来她刷到一条广告，说动动手指就能拿高额返利。

0: 给各位汇总各大媒体的重要内容。
1: 那我说说你听听，
2: 您说，
1: 在想当初，
0: 某地水库溃坝，全城停水停电，死伤惨重。最近公安部门和应急管理部门曝光了多起涉灾网络谣言案例，相关信息经核查都是不实的，造谣的人呢也受到了相应的处理。半月谈对此发问，台风还没登陆，谣言为何先登陆呢？文章说呀，这些标题惊悚、内容失实的信息，细看之下往往漏洞百出，但是却很容易利用公众在灾害期间的焦虑情绪迅速传播，扰乱正常的信息秩序。盘点近年来的涉灾网络谣言，这样的生产方式并不复杂，甚至已经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套路。一种就是移花接木，把不相干的受灾视频标注成本地现场，或者利用 AI 工具合成害人画面，用视觉冲击来掩盖真相。还有一种啊，是夸大其词，渲染全城淹没、决堤溃坝等不实信息。另外有一种是凭空捏造，虚构停水停电。

还原汁，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果汁旗号，生产的却是水加浓缩原浆勾兑的产品。如此挂羊头卖狗肉的行为是对消费者的愚弄，也触碰了市场经营的法律红线。评论指出，有关部门依法严肃处理，绝不姑息纵容，是对消费者负责，也是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必要之举。但是执法整治不能止步于此。报道提到，其中一家涉事企业今年6月就因为虚假标注、隐瞒配料真实信息被罚没11万多元。才短短一个月，涉事企业就故技重施，这不禁让人追问，究竟是

条例禁止对电动自行车实施的行为。征求意见稿明确，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分为三个等级，其中一级举报奖励提供被举报方的详细违法事实及直接证据，举报内容与违法事实完全相符，举报事项经查证属于特别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犯罪。二级举报奖励提供被举报方的违法事实及直接证据，举报内容与违法事实完全相符。三级举报奖励提供被举报方的基本违法事实及相关证据，举报内容与违法事实基本相符。对于举报重大违法行为有罚没款的案件，确定三个奖励标准，属于一级举报奖励的，按已执行罚没款的5%给予奖励，按此计算不足5000元。

北京大学创办于1898年，初名京师大学堂。学校表示，录取通知书承载着燕园的邀约与期待，已经从

0: 飞扬青春，见证刹那永恒。
1: 是无所畏惧，坚持每天自学英语两小时的宋奶奶，出发是她的口头禅，余生交给世界，勇气刷新自由疆域。
0: 是好奇，三岁的彤彤已经将足迹留在了海南岛、鼓浪屿和北戴河的沙滩上，他分不清那些沙滩有什么不同。没关系，等待他的还有数不清的沙滩，他终将得出自己的答案。
1: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0: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2: 你有多精彩，世界就有多精彩。
3: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经常听众

0: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大家好，我是徐克。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徐克跟大家聊一聊大家比较常见的水果，是什么呢？梨。
0: 哎，其实咱说日常吃点梨啊，很常见，尤其我们这行业啊，日常吃点梨好处多呀。您比如说我们说话比较多，那建议呢吃点梨来润润嗓子。
1: 我记得小时候有点不舒服的时候，我妈老给我熬那梨汤。然后接触了，比如说像咱们梨园行的，老前辈说，
0: 老前辈们，
1: 把这梨煮熟了，切片横着。
0: 要不说人梨园啊，包括咱们这都是用这嗓子。其实挺有科学依据。您看啊，有的那个您买那止咳糖浆配料表，有四个字儿叫山梨糖醇。这山梨糖醇就是从梨中提取的。
1: 还有现在大家比较爱喝的小吊梨汤，
0: 很多人就喜欢这口感。
1: 梨呢怎么吃都好吃。
0: 有很多做法，
1: 咱们今儿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吃能放得住，做法特别复杂但是不用您自己做的，然后呢特别有营养的梨的新做法。它叫什么呢？叫做烤梨。
0: 烤梨我头回听说啊。这烤梨这为什么要给烤了呢？
1: 您看，其实还是追求梨的口感和味道。生梨咱们也能吃，吃着是有那新鲜劲儿，但是口感清脆偏凉。您买那大烟梨现在好多了，说还一牙口不太好，还啃得费劲，
0: 确实硬，
1: 吃多了以后呢觉得不是特别舒服。那么给它做成梨汤是吧，熬点梨水也行，但是熬完这个梨水以后，您发现没有，那梨呀就不甜了。梨味儿就淡了一些，咱们就光喝那汤，梨就浪费了。而且呢不是时间长了以后，咱即便是乳冰箱里边也就是两三天吧。所以说呢又得放得住，又得随时能吃到梨。同时特别好的是这个梨啊能把这个汁儿熬出来，然后呢又能保

0: 给烤制完成之后，它这个梨汤不是就渗出来了吗？
1: 是啊，
0: 渗出来以后加入冰糖、
1: 哦、
0: 枸杞、
1: 哦、
0: 枣和银耳，再给它炖一下、嗯、
1: 哦，它不光是说我光拿这梨烤、
0: 啊哎、它还得有几种配料、
1: 嗯、
0: 对吧，配料完了以后给它炖完了以后，您会发现哎，这梨汤好喝呀，因为这个银耳它能煮出胶质来，
1: 对对对，
0: 枣能煮出枣香味来，然后呢这个枸杞还带有浓郁的这个果香，
1: 嗯，
0: 哎，这梨汤跟那小吊梨汤一样黏黏糊糊的，特别好喝。同时这梨因为在烤完了以后再炖煮一下，它又吸收了银耳的胶质感，
1: 嗯，
0: 又吸收了枣的香味和甜味，
1: 是
0: 又有点枸杞的这个回甘，
1: 嗯，
0: 这梨肉还特好吃。然后另外这个因为它经过烤完了以后，这梨变成了软软乎乎的，您即便是牙口不好甚至说没牙的，
1: 嗯，
0: 您拿那舌头和上牙膛一抿，
1: 嗯，
0: 就能咽下去。等于说这梨又好吃，这梨汤又好喝，然后呢还能吃点枣，还能吃点枸杞，还能吃点银耳。
1: 会，您等于啊把这个一个小吊梨汤全部给您浓缩到这里边了。
0: 哎
1: 啊，那咱们说啊，今天说了这些之后，这价格咱先给大家、嗯、要不然先说一下。
0: 哎，得跟大家说一下、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孝夹鸡的冰糖银耳烤梨，
1: 哎
0: 哎，价格非常非常合适。为什么呢？它的原产地是莱阳。
1: 哎，这等会儿跟您详细讲啊，我们先给您上个组合价格。
0: 嗯，
1: 做好的冰糖银耳烤梨，它是每罐160克，
0: 3两2钱。
1: 哎，3两2钱。然后呢，总共给您主品15罐，
0: 赠品15罐，
1: 30罐。
0: 哎，市场价呢，这一小罐是10块钱一罐。
1: 嗯
0: 啊，30罐是
1: 那就是300块钱。
0: 哎。北广价到手，
1: 嗯，
0: 199块钱。
1: 哦，那还行啊。那喜欢的话，拨打咱们的。
0: 等一会儿，
1: 徐哥。哎，怎么了？你这
0: 先别打电话，为什么呢？
1: 嗯。
0: 刚才我说了、
1: 嗯、
0: 它是莱阳梨，
1: 对，
0: 它是在乳山做的，这算原产地出的货。
1: 是啊，
0: 我们是直接和这个厂家去进行谈判的，
1: 嗯，
0: 给这个梨带到北京来，所以说原产地就要有更大的优惠力度，原产地就要让大家收到手更有性价比，原产地就得再赠15罐。
1: 不是你，我有点给我说懵了。刚才是15罐，
0: 嗯，
1: 赠品赠15，你这不是赠的15吗？还是什么意思？再赠，
0: 再赠15罐，
1: 就等于总共到手多少罐？
0: 45罐，每罐是160克的冰糖银耳烤梨。
1: 那价格呢？
0: 不变，199块钱。
1: 我算算啊，199除以40，哟，你。

0: A 小袋梨汤20来块钱，咱们今天这个梨还给大家切好了，全都是大块的，里边还去核了，枣也去核了，然后呢银耳炖得非常非常软烂，梨也能吃，这汤也能喝。
1: 哎，
0: 主要是什么呢，它用的是山东正宗的莱阳梨，这个梨烤制完成之后肉特别特别软乎，您知道吗，软乎到什么程度，就跟那个梨啊，您买回去以后放时间长了快要烂了那种，
1: 就软塌塌那种哈。
0: 对，但是它不是真烂了，
1: 哎，
0: 它是烤制完成以后，还有那新鲜的梨香味儿。
1: 是，
0: 另外因为这莱阳梨汁水比较多嘛，所以说那梨汁儿一定得喝一下，特别特别的清爽。
1: 而且我跟您说啊，它不光是咱好梨，刚才也说了，搭配银耳、枸杞、红枣、冰糖，
0: 各有各的作用，
1: 每一味都有它的作用。
0: 哎，主角莱阳梨就是清爽、水润，对咱们嗓子好，对吧？
1: 对，
0: 银耳算配角，它里边呢经过炖煮以后有这个丰富的胶质，
1: 对，
0: 让这个清润变成了柔润。
1: 哦，植物胶质哈，
0: 这个汤黏黏糊糊的，吃这个银耳的时候也软软烂烂的。
1: 是，
0: 这算配角一号。
1: 对，
0: 配角二号有什么呢？
1: 枸杞，
0: 枸杞，
1: 哎，
0: 它负责收尾回甘，让这个里边营养更加丰富，润而不虚，清而不寡。
1: 那你要说红枣，这点是配角三号了，因为它在增加了枣香气的同时呢，避免了啊，咱们说吃梨有时候寒凉感啊，给你带来一些更舒服的感觉。
0: 然后这冰糖算这个主角加三位配角的后边。它是整个组合搭配的这个调和的关键，
1: 对，
0: 放一点点就能有这个清透的甜度，不齁不腻，然后这配料表里边就没有其他东西了。
1: 哦，你的意思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
0: 拒绝工业调味、人工添加剂，没有您不熟悉的。所以说您买这个梨罐头，您能看到它里边放的是什么东西，
1: 是什么东西。但是说到这儿，可能有些朋友还有点疑惑啊，因为很多朋友吃这种小吊梨汤啊，就怕什么呀，齁甜，
0: 这个没关系，因为呢它里边冰糖放的含量特别少，您吃到的甜味基本上就来自于梨和枣的。
1: 哎，那说了这么多哈，再回到咱们的价格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咱们说笑霞溪他们家的冰糖银耳烤梨，价格也给您性价比是拉满了，
0: 主品15罐，赠品15罐。今天我们有一个原价不变的基础上，有一个原产地的加赠，还是15罐，加起来45罐，
1: 45罐啊，您到手。

0: 就能够吃到清甜的梨味儿，这是一享受啊。
1: 嗯，
0: 暖暖乎乎的来一碗，身上都暖和了。所以说这个烤梨是一年四季都能吃，而且呢味道非常非常的好。
1: 没错，
0: 您吃这个梨，再次跟大家说，没牙的都能吃，免了免了，它那个软烂的程度非常非常高。还有就是一定要喝这个梨汤，它是营养的精华，它里边有银耳，有枣，有枸杞，加一点点冰糖，还有这个浓郁的梨汁，特别特别的好喝。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的，来自于小家鸡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今天给大家到手45罐，
1: 每罐160克啊，拢共到手价格只要199，那合着每罐才4.4块啊。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4: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档案》。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中心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2: 1961年早春的一天，锡林郭勒草原黄昏的时刻，当地民政科长宝音被几家牧民们热情地请进了蒙古包内喝酒。可这酒刚刚喝到了兴头上，就有人慌慌张张地闯进蒙古包，说有6个孩子失踪。这大草原上是一望无际呀，别说是小孩，就算是大人出了门，也经常会弄混方向，回不了家呀。这6个孩子中，4男2女，最大的7岁，最小的4岁。当宝音和牧民找到他们的时候，他们边哭边喊着，不要住蒙古包，也不要喝奶茶，不要吃黄米饭，我们要吃白米饭。
3: 这次被领回蒙古包之后，孩子们又一起出逃过好几次，但每次在无边无际的大草原上，无论怎么拼命奔跑的筋疲力竭，自己都好像完全没有移动一样，总是不一会儿就有几个骑马的牧民出现在后面。一次次出走失败后，他们终于放弃。
2: 不再出走不意味着就让人省心了，于是他们又想出了另一种方法，试图通过调皮捣蛋让大人们觉得他们是坏孩子，没法留在大草原，然后就只能把他们送回家去。为什么内蒙古牧民不让他们离开草原？这6个孩子的身份又是什么呢？
3: 这6个孩子是3年困难时期从上海转移到内蒙古的孤儿，在北上途中互认兄弟姐妹，发誓绝不分开。
4: 由于年龄较大，对上海生活已经有了记忆，而且会讲上海话了，他们每天都想家想爸爸妈妈，一心想回到上海，抗拒在内蒙古的生活。其中大哥巴特尔是领军人物，当那些善良的额吉要拥抱他们时，他们就表现得极不乐意。男孩们每次都是冷冰冰地回答，我们不去，哪儿都不去。就连其中的2个小姑娘也跟着学哥哥们的样子，不是嚎啕大哭，就是撇嘴瞪眼，让牧民们左右为难。
2: 民政科长宝音是个典型的刚烈汉子，但面对这6个调皮鬼却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由于不肯跟着牧民们回家，只能把他们临时安排在了保育院。可没想到宝音这才出去串了个门，就得知孩子们逃走的消息。
3: 来到保育院后，孩子们放弃了返回上海的计划，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

就安上了。在大哥巴特尔带领下，孩子们跑到保育院附近大庙里偷吃佛爷的贡品月饼和奶豆腐。孩子们惹得喇嘛们大怒，满院子追赶。这一追赶，他们居然爬上了庙顶，惹得喇嘛们又气又怕，求都求不下来。最后还是宝音及时

出去了。但几天后，高娃又逃回到哥哥姐姐身边，拼命地脱掉身上穿的新衣服。逃跑就算了，几个调皮鬼还找到那户人家，把新衣服从窗户里给扔了回去，表示反抗。

都走了，就剩下了这六个调皮鬼和给他们做饭的郭大。无奈，大家只能把他们暂时安置在了公社的幼儿园里。眼看着西林郭勒盟大草原的冬天就要来了，零下40多度。

中国水旱虫雹自然灾害齐发，进入到了三年困难时期，饥荒遍布全国，其中上海、江苏等地是重灾区，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人们都因为食物严重不足导致营养不良，发生浮肿病等疾病，有的甚至被活活饿死，尤其是小孩，抵抗力弱，成为了最弱势的群体。饥饿和死亡迫使很多农民和外出逃荒的城镇居民

上万幼小的生命面临着死亡的威胁。这些孤儿院的领导们纷纷向当时全国妇联主席康克京紧急报告，请求中央能够解决

0: 伙子们都来了。草原上有人唱歌跳舞，有人大口喝酒吃肉，非常热闹。额吉们双手合十，默念一段吉祥如意的经文后，张开臂膀将孩子抱入怀中。而孩子们的牧民养父就将装着白酒的酒杯高高举起，洒向草原，把鲜奶子抹在自己孩子的脑门上，这是祈求孩子健康长寿的意思。
1: 起初孩子们围在一起，感觉一切都是那么陌生，还有些孩子哭闹不止，但当慈祥的额吉

0: 全是咬人的虱子，睡觉的时候都还在难受的乱撞。
1: 本来一家只云

流离地赶到了家门口，可刚到家门口，疲惫饥饿的张凤仙被眼前的一幕是吓得瞬间精神高度的紧张起来。

0: 白天总是洗洗刷刷，到了晚上就缝缝补补，因为孩子们实在是太调皮了，和山羊顶架，和牛犊子摔跤，缝得连衣服都被撕成片片，每到晚上回家就是个小泥人儿。张凤仙夫妇收养孩子的那年，草原上也在闹饥荒，上至总理下到平民都得定量供给口粮。虽然如此困难，但孩子们的食物张凤仙依然是早茶午饭按时按量地端上桌子。
1: 六个孩子是按时按量，家里其他的人就另当别论了。那段时间，张凤仙的亲侄女小桃子也来投奔姑姑了。一天午饭，一群小孩子围在桌边等着吃饭，每人是一碗羊骨头外加一个白面馍。但是轮到小侄女的时候就没有了。张凤仙拉着小桃子进屋说去吃肉，其实哪里有肉，他们吃的只是一碗菜糊糊。第二次开饭又是这样，黄志刚发现了端倪，跟到了屋里，发现他们吃的只是菜糊糊。黄志刚哭着问道：“阿姨，你们为什么不吃馒头？”张凤仙就说：“啊，我们都吃过了，吃饱了。”据说也正是因为这件事儿，还促成了一对孩子多年之后的婚姻。
0: 之后，老二黄志刚把小桃子叫到羊圈边，分一半自己的馒头给他。小桃子不要，说姑姑说了，白面是你们的特供，我们不能吃，你吃吧，这是哥哥给你。

0: 无助，他心如刀绞。但战地医院是解放军临时建的，血库里根本就没有血。这时候张凤仙卷起了袖子对大夫说，我是母亲，抽我的吧。大夫丝毫没有怀疑他们的亲生母子关系，血型对号后就把大号的针头插进了张凤仙突出的血管里，鲜红的血液流进了巴特尔的体内。献完血，他在手术室外边哭边说，要是孩子们的父母知道了孩子在我这儿受了伤，不知道该有多心疼啊！我对不起他父母，也对不起国家呀。可万幸的是，子弹没有打到要害，也及时输了血，巴特尔被张凤仙从鬼门关拉了。
1: 解放双眼听电视，听听档案。
0: 操心归操心，其实孩子们被张阿姨领养之后变得越来越乖顺了，甚至还很爱学习，每天毡包内都传出了朗朗的读书声。原来张阿姨除了送孩子们上学堂，还在破旧的蒙古包内组建了一所家庭学校，请来自北京高校精通蒙汉文和英文的老师为孩子们课。每次孩子们在上课的时候，张阿姨就背着草筐去捡羊粪，因为每天一车羊粪是给老师给孩子们补课的报酬。这个普通的蒙古妇女很清楚知识的重要性。
2: 不枉费张凤仙的苦心，六个孩子长大后个个都有出息，

0: 他们从北京、南京、东北背着大米，提着点心，回到草原来看张阿姨。
1: 与张凤仙领养的这六个孩子一样，三年困难时期，3000余名上海孤儿都被内蒙古牧民顺利收养。孩子们的健康成长离不开像无数张凤仙这样的草原母亲们的无私付出，也离不开当年国家关于上海孤儿收养工作所做的严密的统筹安排。
0: 1960年5月25日，第一批99名上海孤儿登上了去内蒙古的火车，紧接着第二批、第三批，3000多孤儿都被运送到了内蒙古，接一个活一个，成为了当时的口号。
1: 决定只是一句话，但实施起来却是相当的困难。这些孤儿中大多数都患有疾病，还有少数生下来就是残废儿，他们不知道自己姓什么，更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他们小的才几个月，最大的也只有7、8岁。这3000余名孤儿主要来自上海、江苏、安徽等地，其中上海人数最多，有1800多名，所以他们也被称为上海孤儿。
2: 看的都是不够健康，多半是有病的，再加上那个年困难年代送来的，一般都是比较身体挺弱，
3: 大肚子，皮儿包骨，
2: 看着也是挺可怜的。
1: 这些孤儿本来就有病，经过长途运送，大多数都病情加重，有的甚至到了奄奄一息的状态。医疗保育人员不分昼夜的抢救和护理，吸取2年前的教训，这次每批到达内蒙古的孤儿不是马上下发给牧民收养，而是先对他们进行全面的身体检查。
0: 年纪大点儿，身体又没什么问题的，在育婴院

0: 交给牧民，对少数残疾孤儿就先雇人放到幼儿园，指定专人抚养。由于安排照顾的周到，内蒙古在三年困难时期顺利接收并安置了这3000多名上海孤儿。在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的带领下，关于这3000孤儿的接运、安置、吃住、照料、医疗等等这一系列复杂又繁重的工作，内蒙古方面提出了一个严密的工作方案。
1: 首先，从民政厅和卫生厅抽调了10名干部，组成了一个办公室，由民政厅长白云和卫生厅长胡尔钦挂帅，副厅长朱明辉同志具体负责，统一领导这项工作。其次，抽调了一批专业的医务人员和保育人员，专门负责孤儿的接运、医疗保育工作。此外，内蒙古各盟市也要组成专门的机构，在当地医院和幼儿园腾出专用的房间和床位，抽出医护人员担负起孤儿的接收、医疗工作。

0: 是内蒙古档案馆为我们提供的一份当年牧民领养孤儿时必填的表格复印件，虽然纸张陈旧，字体为黑色，抬头为领养儿童申请表，其中养父母的姓名、职业、单位、经济状况和申请理由每一项都必须写清楚。这是因为当年为了提高收养上海孤儿的质量，让这批国家的孩子被领养之后有个较好的生活环境，规定只有没有孩子而且经济状况较好的家庭才可以收养孩子。
1: 这次大规模转移在硬件设施方面也完善很多，经历了第一批孤儿部分死亡的惨痛经历之后，内蒙古修建了大批的育婴院，在包头市、锡林郭勒盟等五个地方新建五个每所能收养200个孩子的大型育婴院，同时在呼和浩特市等五个地方建立了五个能收纳100名孩子的中型育婴院。
0: 大到育婴院、托儿所，小到孩子们的小木床、小毯子，每一项都在内蒙古1960年关于孤儿的预算范围之内。这里是一份1960年移入儿童设备购置的明细表，这上面小木床、草垫、被褥、毛巾、尿布、食具，几乎所有儿童的生活用品都一一做了安排。正是热情与装备齐驱，内蒙古才在3年困难时期创造了成功接收3000多名上海孤儿的奇迹。其实内蒙古接收孤儿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蒙古包外，寒风凛冽，相比之下这毡包内却是很暖和温馨。这是内蒙古一个叫做阿拉达花一个普通的牧民的家，毡包内比往常要整洁了不少，有刚刚收拾过的痕迹。阿拉达花的老母亲在毡包内不停地搅拌着早就煮得热气腾腾、香味扑鼻的奶茶，

老人家边忙活着边时不时地朝毡包的门外望着，充满了期待。很明显，今天家里要来新客人。几个小时之后，阿拉达花夫妇抱着个小宝贝，满心欢喜地冲进了毡包内。老额吉也赶紧起身去迎接。原来今天夫妇俩去领养了个孩子回来。一大家子充满期待地打开了包裹着小孩的小棉袄，迫不及待地要亲亲要抱抱。可没想到刚打开棉袄，毡包内

最后，在中央的动员下，国家从安徽接运来了300多个孤儿，分给草原上的牧民收养。这也是内蒙古领养的第一批南方孤儿。得知此事后，牧民阿拉达花夫妇和同大队的南斯勒马夫妇约好结伴，都去领养一个好看又健康。

0: 来临时出了变化，接收孩子的事儿被提前到了1958年，而且最初是决定转移婴幼儿150到200名，但最终却移入了309名，大大的超过了预计的数量。我们为您从内蒙古档案馆拿到了一份当年内蒙古卫生厅厅长关于这一事件所做的报告，这里面对1958年第一批北上的孤儿的部分死亡说明了原因。普通的文稿纸，字体为蓝色，标题是关于移入儿童经过检矿及今后保健措施的报告，这里边是这样写的：这批儿童其营养状态不够良好，抵抗力弱，安徽和内蒙气温相差悬殊，牧民缺乏养育知识，我们对这些情况缺乏足够的估计，事先既没有加以仔细认真的研究，也没有采取坚决有效的长期性的措施，而很快就把移入儿童分配给牧民直接抚养，这是造成移入儿童大批死亡的基本原因。加之旅途中心是寒流，气温突然下降到-4到-5度，又传染了流行性感冒、肺炎、腹泻等疾病，这些是致使大批儿童死亡促成的原因。
1: 3000孤儿接运工作困难重重，草原母亲们对孩子们常年的养育更是历经坎坷与艰难。从收养孩子的那一天起，他们的身心就全都放在了孩子的身上，直到离开人世。
0: 张凤仙把一辈子的精力都放在了抚养这6个孤儿身上，孩子们是越来越强壮有出息，但张凤仙自己却积劳成疾。他前后动过4次大手术，患有高血压、心脏病、胆结石、糖尿病、关节炎。1991年1月，张凤仙老人由于食道癌、高血压并发症去世。蒙古民族有不立墓碑的传统，但张凤仙阿姨去世之后，孩子们在草原上立起了一座石碑，这是草原上唯一的一块石碑，也叫母亲碑。汉白玉石碑上刻着母亲张凤仙之墓5个大字。
1: 张阿姨去世之后，在孩子们的照料下，年迈的父亲任亲道尔吉度过了一个安详的晚年。在他79岁的时候，因患脑血栓瘫痪在床。俗话说久病无孝子，但是老人家卧床10年从来没有长过褥疮。89岁去世的时候，体重还由患病时候的160斤长到了180斤。
0: 父亲任亲道尔吉去世后，孩子们将他们夫妇俩的名字刻在了同一个碑上。这一家人虽然7个姓，但是亲情却浓于血。母亲碑不仅仅是对张凤仙这一位草原母亲的歌颂，当年不管是领没领养孩子的牧民母亲都帮着孤儿喂奶送食，生活质朴的草原母亲们在不同的蒙古包里上演着不同的感人故事。
1: 1961年9月，四子王旗的保育院里来了一位19岁的临时妈妈都桂玛，她的任务是照顾25个体质虚弱的孩子，等孩子们休养好了之后再交给牧民收养。都桂玛每天只能睡3-4个小时，那么多孩子光洗尿布就是个大任务，甚至每天她都得闻这些屎片和尿布，因为屎尿能够看出孩子们的身体状况，通过颜色和气味辨别孩子们是不是生病。都桂玛第一次被叫妈妈的时候，脸腾的一下就红了，非常害羞。带上后来照顾的3个孩子

0: 亲生父母身边，而是他们想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到底是谁，当年自己到底是什么原因走失。此外，参加寻亲团的活动算是为了满足养父母的心愿，他们希望去世之后儿子还能找到原来的亲人。
1: 但寻亲团中有一个人却表现得和其他人不一样。
0: 南下寻亲，团员有望，朝格图却为何不想找回亲生父母？档案马上为您讲述上海孤儿和他们的草原母亲。孤儿中表现的并不是那么热衷于寻亲的人叫朝格图。之所以这样，一方面是因为他对上海没有了任何的记忆，另一方面在他的心里，自己就是养母敖根亲生的，打心底就从来没有觉得过自己是孤儿。被敖根领养那年，朝格图才3岁，不但体弱多病，还患有先天性小儿麻痹症，是永远站不起来的可怜孩子。
2: 时候看着别的孩子玩耍，我很难受，我只能坐在一边看他们玩，我走不了路。
0: 在没人领养他的情况下，敖根把他带回了家里。其实当时敖根可以选择一个健康的孩子，可是觉得这个孩子可怜，让人心疼，他只想给他一个家，只有一个想法，他就是我的孩子。
3: 我听说就只剩下一个瘫痪的孩子没人领养，那时候我把手伸过去，这个小孩子屁股一挪，一点一点地往前蹭，我当时觉得特别的可怜，心里很难受。我回来就跟丈夫说，别人都不要了，我们就要吧，丈夫也同意了。
0: 把儿子接回来之后，敖根只要是干活的时候就把朝格图背在背上，就是怕他不能走路，没人陪他会苦闷。在养父母的照顾和培养下，朝格图过着平常人的生活，上学、结婚、生子、工作，是3个孩子的父亲。
1: 3000多名上海孤儿在内蒙古被草原母亲伟大的爱抚养成人，草原母亲们不求回报，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当成国家的孩子，用自己的乳液和血汗抚养照顾他们。草原上矗立的张凤仙母亲碑，代表的不仅仅是这一位伟大的母亲，代表的更是所有抚养上海孤儿的草原母亲们。
4: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档案，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

0: 谁能好吃才能吃着过瘾，
1: 哎，
0: 有这个厚一点的皮，有这筋儿，它里边还得有肉，它得有量啊。
1: 嗯
0: 啊，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正经的云中牧场的散养猪啊，这个个头够，而且养足12个月的大年猪，所以说这猪蹄儿它自然也就够大，而且每个猪蹄儿跟大家保证全都是三无好猪蹄儿。
1: 对，这里面是没有激素，没有抗生素，没有这个促长剂的，可以放心的去吃。
0: 您买回去拿到手里边，您会发现，哎，这猪蹄儿挺大的，而且呢肉多皮多筋儿多，就是因为它散养的过程当中它活动量大呀，肉质呢紧实而富有弹性，而且瘦肉的比例稍微高一点，也就是说贴骨肉稍微的量多一点。
1: 是，
0: 而且咱们啃这个猪蹄的时候也能大口吃吗？过瘾吗？
1: 嗯，
0: 另外带有一点点的脂肪，这个脂肪在卤制的过程当中上渗透到皮里边，下渗透到这个贴骨肉里
1: 面。
0: 一说我这哈喇子都要流出来了。另外这筋儿啊也是有一点。

0: 又那么鲜艳啊，咱们吃起来也就有一定放心。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辉能牧场的每一个猪蹄啊，它都有检测报告。
1: 是的，
0: 这个检测报告您可以联系我们客服去看啊，里边是有一项专门标注它是不含胭脂红的。
1: 嗯，
0: 所以说它这颜色您可以放心了。
1: 对，
0: 另外它里边用的东西比较干净。给您念一下配料表，猪蹄儿、水、酱油、盐、糖、香辛料没了。
1: 嗯
0: 啊，没有添加剂。
1: 哎，是的，
0: 吃的比较放心。另外给家里边老人孩子，对吧，啃个小猪蹄儿，哎，这个心里也踏实。
1: 对，
0: 而且各个部位都有口感的特点，咱们一个一个来说。首先皮，
1: 你就说皮吧，其实有的时候吃猪蹄儿，你是希望它是烂乎的，但是其实要有一丝弹性是更好的啊。这个辉能牧场的这个猪蹄儿呢，您去尝就知道，这猪蹄儿的外皮啊，它是软糯的，但是还有一丝弹性啊，这个就非常重要了。

0: 哎，
1: 那个香味才冲。
0: 对，简单加热一下，味道更好啊。
1: 凉着啃也没问题啊，当个下酒菜。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辉能牧场的这个酱卤猪蹄啊，一共是12包，每包是390克，将近8两的一个整的半个猪蹄啊，到手2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北广购，
0: 放心购。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主持人西西。今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请来了生活达人房思明老房，欢迎您老房。
2: 西西好，大家好。
0: 老房今儿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产品啊，给大家说说。
2: 嗨，回了趟东北老家，带了点木耳回来。
0: 这木耳跟别的木耳有什么不同呢？
2: 这个木耳特别好，来自黑龙江省东宁市绥阳镇的木耳。
0: 那这个东宁木耳为什么好呢？给我们介绍介绍。
2: 就是这个产区好，因为大家知道这个为什么叫东宁市呢？它是在宁古塔的东边。那宁古塔是个什么地儿？是一个特别特别寒冷的一个地儿。
0: 对，
2: 寒冷的地方长东西长得就慢，但是它的营养价值特别高。你比如说这个木耳啊，它是会冬眠的，因为那个大家都知道，比如0度以下的时候，那动物储存能量，植物也会储存能量，就跟那东北大米似的，
0: 是
2: 一年就一季稻，它肯定好吃啊。所以呢，东宁木耳就有这个生长期长的特点。那它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冬季，把好多营养都储存在自己的这个木耳身体里。咱们这春天头茬木耳给它去根取下来，既有营养，好吃，口感好，同时又很干净，利于泡发。
0: 刚才老房说了哈，我们这个是春木耳，头茬春木耳。那也就是说，它只能是一年在春季里采摘一次，所以叫春木耳。
2: 它是头茬木耳，不一定采摘一次，你往后也可以摘。比如像香椿似的，大家为什么愿意吃头茬香椿，就是因为它味道好。所以其实现在的原产地的头茬的春季木耳其实不太好找。那咱们可能给大家这次供货量啊，可能稍微集中一点，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多买一点，把它储存起来，分给亲戚朋友吃。就有时候我跟大家说，我说我自己吃个火锅啊，有时候还带点木耳去，大家有时候笑话我说你们尝尝我带这木耳好不好吃，一吃又小又肉头，口感又好。
0: 那我们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房老师说的特别好的这个东北黑木耳啊，头茬春木耳，价格非常的美丽也。那双牙子东北黑木耳今天主品的总共是10袋，每袋50克啊，也就是1斤的量。而我们今天北广生活时间额外给您加赠的赠品呢，是再给您加赠5袋，跟这个主品是一模一样的哈，也是每袋50克。那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额外再给您加赠5袋，也就是今天买10袋送您10袋双牙子东北黑木耳，总共是2斤。那这个市场售价，房老师据您了解是多少呢？
2: 这个市场售价1斤得200块钱。
0: 那今天我们这个2斤是199元，给您包邮送到家，20袋199元。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老房，那这个吃木耳，我们知道它的营养非常的高哈。那东北的春木耳，它跟这个普通的木耳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2: 主要的是，由于它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冬季，它的成长期长之后，所以它里边储存的微量元素都会比较高。你比如说，大家通常会认为吃木耳补铁是吧？然后还有补铜啊。你像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木耳啊，它里边还有胡萝卜素，就是它的微量元素会很高。那吃木耳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吃木耳这个品类？
0: 是，
2: 首先木耳呢，它是有那个纤维素，大家都知道。而且呢，主要的是它为什么它肉头，就是因为它具有跟肉一样的所谓的这个蛋白的这种储存，植物的蛋白，它的这个营养是一个非常有效的。
0: 而且我们知道，其实做很多菜都可以放木耳。
2: 对，刚才我说了，凉菜，比如说拌个木耳，就点洋葱，就点黄瓜，就点花生米，是吧？还有你可以炒个木耳吃，鸡蛋炒木耳，加点丝瓜，加点黄瓜，这都是我经常在家做的。
0: 而且我们知道它泡发率非常高，是吧？
2: 对，它泡发率差不多是1:15，所以你早晨起来之后拿一碗凉的清水，抓一小碗木耳放在这个碗里，到了中午，到了晚上，你做菜稍微放一点，其实都具有很高的这个营养补充。
0: 老房做客我们的节目呀，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的。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主品呢是双牙子东北黑木耳，10袋，每袋50克，也就是1斤。而今天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额外再给您加赠10袋，也就是总共20袋2斤的双牙子东北黑木耳，市场售价1斤就要200块钱左右了。今天我们带给您的2斤20袋，价格总共是199元，包邮送到家。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感谢老房做客我们的节目，北广购，放心购。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
0: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

0: 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2: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1: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2: 是吗？
1: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2: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1: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2: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早晨至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8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京津冀三地共同发布《京津冀体育产业协同发展15-5行动宣言》，昌平未来科学城三所学校建设进展顺利，国家防总针对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京津冀三地体育局近日共同发布京津冀体育产业协同发展15-5行动宣言，接下来三地将建立联合办赛年度清单制度，力争在15-5期间打造1到2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原创精品赛事，联合谋划打造雄安杯系列品牌赛事。行动宣言提出，将雄安新区定位为京津冀体育产业协同发展的战略引擎和示范样板，推动雄安体育中心等场馆向三地开放，实现场馆资源三地共享共用。未来，三地将联合申办，共同举办国际级、国家级赛事落地雄安，其中重点发展足球赛事、青少年足球邀请赛等，推动足球成为雄安体育的一张名片。再来关注，由昌平区未来科学城集团代建的三所学校接连取得重要进展，在东区能源谷，未来科学城

与资源缺口。在西区基地第一个中小学项目，北京师范大学昌平实验学校顺利通过联合验收。位于沙河高教园的北京师范大学昌平附属学校高中部，较原计划提前一个月实现主体结构封顶。这所规划36班的公办高中可提供1620个学位。这三所学校建成后，将进一步丰富区域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国内方面，我们来关注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近日在上海举行。下阶段，中方将会同合作组织

0: 入选，蔡磊被评为年度 AI 特别贡献人物。19号至21号，广西北部、东部有持续性强降雨。国家防总决定于昨天17点针对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体育方面，我们来关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阿根廷对阵西班牙的比赛在纽约大都会体育场举行。常规90分钟比赛结束，双方0-0战平。西班牙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破门。1-0力克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史第二次捧起大力神杯。再来关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美国芝加哥站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男排以0-3不敌巴西男排，就此结束了本届世联赛全部分站赛征程。请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
1: 面对实力强劲的巴西男排，中国男排在世界联赛芝加哥站的最后一场比赛中依然没有取得胜利，0-3输给了对手，遭遇了分站赛的第11场失利。本场比赛中国队的首发阵容由李磊、王斌搭档主攻线，李永贞、彭世坤出人副攻，温子华接应，二传王鹤斌和自由人曲宗帅。全场比赛巴西队始终凭借着网口的高度优势压制节奏，中国队虽然在局中多次尝试追分，但关键分阶段一传波动，主动失误过多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16-25、20-25、21-25连输三局，0-3负于了巴西队。赛后的技术统计显示，中队全场主动失误送分高达22分，比对手多出了10分，其中王斌得到了10分，成为全队最高。王斌说，
2: 对于我们自己的话来说的话，我们确实每一场比赛都有在慢慢的进步，但是在比赛过程中还是暴露了我们很多的问题，比如对于我自己来说的话，就是起伏太大，不是特别的稳定。作为中国队的话，我们一直是一个冲击对手的心态，当然减少失误一直都是在我们的训练当中之内，我觉得我们其实还有更多的不足需要去提升，不管是技术还是心态上的。
1: 按照赛程，作为东道主，中队已经自动锁定了宁波北仑总决赛的8强席位，接下来的1/4决赛他们将对阵日本男排。
0: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郑磊，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

0: 暴雨天气，远离山区，防范山洪泥石流。
1: 注意注意，前方雷电预警。
0: 遭遇雷电天气，一定要寻找不易引雷的安全处躲避。
1: 恭喜你成功通关。
0: 掌握汛期应急避险知识，你也可以成为防汛精英。
2: 以上为广告时间。每天

0: 事人，
1: 累垮了，垮了，垮了。
0: 现代人，
1: 虚透了。
0: 上年纪，
1: 犯愁了。
2: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3: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2: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3: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2: 听广播，每周

0: 留言。那今天咱们要关注的大事儿还真不少。上海呢举办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几位全球顶尖的科学家都说了，未来的 AI 啊不是要取代人，而是要把人还给生活。那这到底怎么回事呢？还有英国政府最近干了件背信弃义的事儿，强行把咱们中国的敬业集团的钢厂收归国有，咱们企业已经放话了啊，要追偿到底。还有呢，一种比高血脂更危险的问题让咱们的血管悄悄堵死，导致脑梗的风险飙升。在12:40左右，咱们连线北京中医医院孟孟大夫，请他给大家伙讲讲怎么科学的控糖，别让胰岛累坏了。那千道强已留好位置，快来跟老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视野，深思考，在纷繁世界中捕捉有价值的声响。接下来进入纯真头条。
0: 来，咱们今天的纯真头条来关注一下最近上海的一场大会，那比咱这天气还要火热啊，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国内做 AI 的大大小小的企业可以说是整整齐齐的聚到了上海，在世博展览馆里展示最新的技术成果。听说现场是人山人海啊，您甚至没法跟那个机器人进行语音互动，为什么呀？周围太吵了，机器人已经接受不到您的声音了。在世博中心的主论坛上，有几位全球顶尖的大咖发表了他们对 AI 未来的冷静思考。听完之后呢，让人觉得既振奋也让人安心。咱们今天从中挑选几位重量级嘉宾的观点，帮大家来看看未来 AI 到底会给咱们的日子带来什么变化啊？当然是他们的一些观点。第一位要介绍的是刚刚获得2024年图灵奖的强化学习之父理查德·萨顿。这图灵奖啊，相当于计算机界的诺贝尔奖。萨顿教授的话说得非常直白，他提醒大家啊，你别看现在大模型能写诗是能画画，但本质上还是在复刻人类已有的知识，并不具备自主发现新知识的能力，甚至会经常犯事实性的错误和逻辑错误。萨顿教授提出了一个关键的判断，就是过去那种靠人工给数据打标签来训练 AI 的模式已经走到头了，因为人类能标注的数据就那么多，用一点少一点。下一代 AI 的核心路线是什么呢？是经验驱动，就像 AlphaGo 学下棋，它不再只靠那个背棋谱了，而是通过自己跟自己下棋，自己跟自己对弈，在不断的尝试和犯错中来总结经验，自我进化。这种方式能让 AI 拥有目标感，主动去探索未知。这个观点对于咱们来说它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未来的 AI 啊，不再是一个只会死记硬背的书呆子了，而是会变成一个能自己动手解决问题的探索者。那如果萨顿讲的是 AI 的大脑该怎么进化，那么复旦大学教授苏浩讲的就是 AI 的身体该怎么长。苏教授一针见血说，现在的 AI 能写诗、写代码、做 PPT， 但是它却帮不了一位老人翻个身。智能的价值大多还留在数字虚拟世界里，但是我们最沉重的需求却全在真实的

下来。收购之后呢，经营养活了当地数万个家庭，你说多好的事儿啊。然而就在几天前啊，7月16号，英国政府正式通过了一部钢铁工业国有化法案，强行的把敬业旗下的英钢收归国有。这就好比啊，你好心借钱出技术救活了一个快倒闭的厂子，眼看要赚钱了，当地却突然宣布这厂子归我了啊，补偿几乎没有。那面对这种赤裸裸的强取豪夺，敬业集团在昨天，也就是7月19号直接发布了一份硬核声明，里边几句话掷地有声啊，咱们念给大伙听听。敬业说，英国政府此举是背信弃义，强吞资产，从当年的承诺共同投入到如今的拒不兑现，英国政府把国际投资最基本的契约精神踩在了脚下。更令人心寒的是啊，英方给出的补偿方案几乎为零。但是讽刺的是什么呢？英国自己的审计署报告显示什么呀？自从把英钢强行接管之后，英国政府的运营开销已经烧掉了将近4亿英镑，预计到2028年要超过15亿英镑。那敬业在声明里就直接戳了对方的痛处，就哪儿疼戳哪儿。他说，你们连怎么经营都没想好，就仓促的接管，就仓促的来抢，既糟蹋了纳税人的钱，也害了公司。敬业甚至放话要代表英国纳税人追究相关政府官员的法律责任。那对于英国的这种做派，咱们国家的商务部和外交部也接连发出了严厉警告。商务部用了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的表述，指出英方以国家安全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严重挫伤了中国企业对英投资的信心。外交部呢，则直接点了题，说英方如何处理此事，将直接影响中国投资者对英国法治和信誉的看法。那这件事儿对咱们普通老百姓有什么启示呢？它让我们再次看清了国际竞争的残酷本质。当一些西方国家在技术上竞争不过你，在贸易上占不到便宜的时候，他们直接就会撕下所谓法治的伪装，直接搞掠夺。但现在可不同以前了，当年英国横行世界的时候，咱跟那时候不一样，咱们的企业不仅有实力走出去，更有能力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敬业集团声明最后那句话说得特别好，说法治不容践踏，契约不容亵渎，必将追偿到底，分毫不让。这种硬气呢，不仅仅是一个

重影，说话含糊不清，走路不稳，单侧手脚麻木无力，这些症状尤其是在高龄人群中，咱们可千万别大意，要立刻去医院排查脑梗风险。那

酸大于15，那就是 H 型高血压了。那怎么办呢？核心的措施啊，就是在吃降压药的同时，必须补充活性叶酸。补充叶酸呢，咱们首先推荐食补啊。

就会让叶酸流失了。那专家特别推荐了一个清烫一下的，哎，做法妙门窍门，就锅里的水烧开，你放进去菠菜，随即呢就关火，哎，不是一直点着火啊，水烧开了，放进菠菜，马上关火，利用这个余热烫十秒钟就捞出来。这样呢，既能去除草酸，又能最大程度的保留叶酸。如果蔬菜实在吃的不够啊，也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通过一些营养素补剂来补充叶酸。最后呢，咱们把各种晕的危险指数给大家伙列个表。比如说耳石症是动就晕，不动不晕，虽然天旋地转很难受，但是不致命。还有颈椎病或者是低血压的晕，是头昏沉，走路飘。

0: 要听懂身体发出的每一种信号，难受的晕别忍着，要命的晕别耽误。
1: 让经典重回耳畔。

他们不是哪位歌手唱的，而是由人工智能全流行创作的。当然在创作过程中呢，那个创作者也将进行不停的修改修正啊。那 AI 写的歌到底有没有灵魂，咱们一起来听听看啊。第一首歌叫生气了啊，生气就生气吧。这首歌今年火遍全网啊，上线48小时播放量破千万，全网短视频播放量超25亿。它的歌词呢是年轻人写的吐槽的日常，但是作曲编曲演唱都是由 AI 一气呵成。副歌里面那句 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特别洗脑啊，混搭了闽南的抒情和复古电子风。今天哎呀，咱们聊了英国政府强吞咱们企业的资产，说实话大伙心里都有气。那这首歌呢正好应景，把该表达的情绪就表达出来，别憋着，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AI 创作并演绎的生气了。

0: 他说我糖尿病了，我说啊，我说你都糖尿病了，对，很多隐匿这种5到8年他没症状，他就损伤了咱们的大血管和肾脏，所以指南提前的这种年龄的筛查，其实是为了让大家做到早干预、早预防、早可逆。
1: 嗯，
0: 而在中医的眼里，35岁啊，其实确实是个分水岭。为什么呢？《黄帝内经》里边说了，叫女子以这个7为先天，男子以8为先天啊，就女子五七就是35岁嘛，5七35。女子5七阳明脉衰，男子5八肾气始衰，啥意思呢？就是女生过了35岁，男生过了60岁啊，他这个啊身体情况就开始走

0: 哎，听叔父不堵着了。刚才藏我那儿一坐，觉得这脾胃感觉跟不动了一样。其实就是久坐伤肉、伤脾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表现。那这个风险，刚才这个主持人说了，那就坐多久呢？啊，目前根据报道来说，每日静态久坐，如果大于等于8小时，糖尿病的发病风险会上浮2倍，持续久坐超过4小时，我们的餐后血糖峰值也会有一个显著的上浮。所以就是告诉您，生命在于运动，您还是得动起来。嗯，
1: 还是得动起来啊。那嗯，有对于已经查出这个临界型的这个血糖偏高，或者刚才有这个 H型高血压前面的节目介绍了一下，这时候老朋友呢，在门诊上有没有能通过我们一些生活方式的调整啊，让咱们这个血糖能够逆转降低的那种案例？就是具体需要怎么做啊？就是能不能把我们这个问题解决掉呢？就刚查出来临界期。
2: 哎呀，这个就是最黄金的窗口期啊，对吧？要么是正常的，要么就是确诊的。因为只有糖尿病是正常血糖和确诊糖尿病的血糖间，它有空腹血糖损伤和糖尿量损伤这一个中间的灰色地带。哎，这就是啊，血糖临界值高，但是还没确诊糖尿病，而且目前如果您也没有并发症，啊，这前1到2年是它的一个黄金逆转窗口期。因为呀，一旦这个胰岛beta细胞受损， 咱就确诊糖尿病了，他就一旦确诊了之后，就是仅能控制而无法被彻底逆转的了。

任严小平教授。当被问到养生的秘诀的时候，严教授笑了，哪有什么秘方啊，核心就三个字儿，不着急。哎，今天咱们就把严教授这套不着急的养生智慧拆解给大家听听。

0: 真金句就是，最好的养生不是吃什么名贵补品，是把不着急这三个字儿活成每一天的节奏，心态稳了，身体也就稳了。
1: 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
2: 用老祖宗的智慧过新时代健康生活。
0: 来，我们看看大家的留言啊和互动。今天咱不是说这个哪个神话故事像希望大家拍成电影吗？包括头晕的一些事儿啊。刚才博荣姐说一月份测空腹血糖是 5.18， 还行，我好像也是5点多点啊。啊，我自己说到了封神榜、聊斋、新白娘子传奇、西游记啊，这个都希望拍成电影。咱说啊，这些题材其实已经被很多创作者搬上过银幕了，有的呢比较成功，大家觉得哎呀拍特好，那有的呢大家觉得你这拍的是什么呀，跟原著差远了，跟其他的这些电视剧呀画本比起来不成啊。那确实是随意改编名著啊，这个可能啊这个版权不会把你怎么样，因为它已经到了公预期了嘛。但是啊，有的时候我们一些创作的能力，创作者的能力还远远不到改编名著的地步，所以要谨慎小心啊，这个挨骂了这名著也跟着您吃瓜老不好。刘亚文说啊，希望拍盘古开天辟。

0: 同一时间再会。
1: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2: 别慌，有办法。
3: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第十二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新闻发布会昨天在京举行，会上正式宣布，第十二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将于10月9号至11号在国

0: 公寓社区居民王元庆表示，
1: 学生会上所有的细节都跟我们交代得非常清楚，线路怎么安排、怎么走、用的是什么管材，包括施工中的怎么错峰安排，所有的流程都跟我们交代得非常清楚。透明高效的议事模式，贴合民意的筹资方案，耐心细致的入户沟通，赢得了全体居民的一致认可。
0: 整个污水管线改造项目仅耗时40天，小区510户居民全都签订改造协议，签约缴费实现100%。北七家镇桃园公寓社区居民孙秀娟高兴地说：“
2: 管道弄了以后，屋里头什么味儿都没有了，蚊子。”

0: 与 SRO 中国区正式签署十年赛事战略框架协议，标志着 GT 世界挑战赛从首秀 IP 升级为城市常驻标杆，实现长期扎根北京亦庄。中国青少年网球巡回赛 CTJA2000U12 北京站于7月18号到30号在北京市网球运动管理中心举办，是全国青少年网球积分排名系列赛体系下的最高级别全国性 A 类赛事，也是国内 U12 年龄段含金量顶尖的核心积分赛场。作为2026年度中国青少年网球巡回赛重磅赛事，本站可以产出2000高额赛事积分，积分直接计入全国青少年网球官方排名。7月20号到26号，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将迎来密集赛事周，六大项目轮番登场，涵盖球类、格斗、体操、棋牌等多个类别，京城少年健儿将在各大赛场展开激烈角逐。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冰球锦标赛将于7月21号到24号开赛，赛事分设国家体育馆冰球馆、北京市冰上项目训练基地两大赛场，全市各年龄段冰球小将悉数登场，老牌强队与新锐梯队同台竞技，四天密集赛程将全面比拼滑行、传射与团队战术，既是京城青少年冰球后备力量的一次集中检阅，也将会迎来多场激烈精彩的冰上对决。最后来关注2026年智毅中轴线杯全国青少年围棋棋王赛7月20号到23号在地坛体育馆开赛，各地少年棋手齐聚京城，连续多轮对弈比拼布局与收官功底，赛事既是全国青少年围棋高手的交锋舞台，也将决出本届青少年棋王，看点十足。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到价格组合，大家听好了，咱们今天这一袋是100克，我今天将近2斤左右的鲜虾，我才能烘出这一袋的虾干儿啊。所以说今天咱们是买10袋，给您送10袋。我日常这一袋价格卖多少钱呢？29.8块。咱们今天是整整的20袋，也将近600块钱的一个价格了，
1: 596，
0: 对不对？咱。

0: 我刚才也是给大家呢看了一下备料表啊，它里面只有南极磷虾，
1: 对
0: 啊，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物质，
1: 没有添加，大家可以放心去购买，因为所有的磷虾我们是在南极整个的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直接给大家做到初加工的啊。
0: 刚才你为什么提倡的就是现场的？只要是现场才能保证它的鲜，
1: 是的，
0: 对吧？
1: 咱们所有的全部都是专业的这个船只、专业的这个冷冻设备给大家做到一个储存的，所以说所有的虾、虾头、虾壳、虾肉给大家做到完整的保留，回去之后你冷冻储存，咱们保质期是12个月，你吃一袋你拿一袋原汁原味的，你想要的 DHA EPA Omega 3，咱就吃这个南极磷虾啊。
0: 是的，而且说到这个鲜哈，我也看了一下资料，说当时呢南极离我们确实也挺远的，但是在南极那边呢，它捕捞上来以后呢就马上进行加工，速度非常快，
1: 对，
0: 让它能够体会到什么叫真正的鲜啊。
1: 是，所以啊，今天咱们是真正有肉的虾，而且今天这个虾我不是养殖的，全部都是南极的野生磷虾，咱们这个磷虾干啊，就是为了让大家保证的口感，我们全部都是给大家自然晒八成干的，所以说吃到嘴里你不会有扎挺的感觉或者特别硬的感觉，
0: 它那个肉质还挺紧实的，而且能吃出来那个 Q 弹的感觉，
1: 是，
0: 还真是具有海水天然的鲜甜的味道，非常好吃。
1: 哎，咱这一辈子去不了南极一次，但是我今天让你足不出户吃到正儿八经那个南极的野生的磷虾，咱们吃的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叔叔阿姨各位用户，咱吃的是南极磷虾里面的营养，咱吃的就是这个产地，咱吃的

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前半夜，北京市将出现一小时降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其中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昌平、门头沟、房山等区局地六小时累积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请您注意防范。另外，密云区今天9:30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当前到夜间，密云区有小时雨强50毫米以上或六小时降水量7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山区及浅山区可能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低洼地区可能出现积水，请您注意防范。北京市水务局与北京市气象局今天10联合发布全市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0到明天8，北京市山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风险，其中密云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风险，请大家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体育方面来关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美国芝加哥站的最后一个比赛日。

0: 出现了反超，以21-14先下一城。第二局对手展开了反扑，同样21-14扳回。关键的第三局双方陷入了拉锯，比分交替上升，最终凤凰组合21-15拿下了决胜局，首次获得了日本公开赛的冠军。赛后冯彦哲、黄东平说，
1: 因为他们经验很丰富，然后场上的节奏也变化很多，而且他们稍微遇到点困难他们可以马上改变战术，他们的临场的应变很快，所以我们一直在这个节点上面我们自己也不能有所松懈，如果稍微一松懈其实我们就很难跟上他们的节奏。
2: 因为我们前面都非常的焦灼，大家的精力都非常集中，所以我们在最后的时候也是做好自己，尽量的避免犯错。其实在那个节点上面谁犯错更少一点就会占得一点先机，因为不仅是比分上面的领先，包括在心理上面可能也会占一些优势。
0: 女双决赛，贾一凡、张淑娴面对韩国组合金惠珍、孔熙荣，两个人首局进入状态较快，以21-14先下一城。第二局韩国组合开局便占据了上风，贾一凡、张淑娴几度迫近分差却没有扳回，以15-21被扳平。决胜局双方缠斗到29平，最终贾一凡、张淑娴29-30惜败，遗憾的收获了亚军。

公元900年的头十年，军阀朱温残暴灭唐，建立了五代第一个朝代后梁。旧有体制的崩坏，政治中心的转移，族群的重构，旧式贵族的消亡，一个平民化时代到来了，急需形成新的秩序。大宋开国者缘何热衷于编织政治神话？能臣良将为何总是施展不开手脚？从权臣的苦衷到皇帝的无奈，从祖宗之法的规训到现实政治的忌惮，热闹与繁华之下，小人物处处迫不得已，大人物又何尝不是浮生明灭？由世纪文景出版的《浮生明灭：历史深处的宋人》一书，截取了五代十国北宋、南宋三个时代，讲述了生活在其中的九个人物的命运切片，勾勒出五代两宋400年的起落浮沉。从五代皇妃王室乱世求生的悲歌，到赵匡胤黄袍加身背后的权力暗举，从摄政太后刘娥垂帘听政的隐忍与倔强，到王安石变法的理想与溃败，从宋徽宗听琴图里的帝王心事，到宋高宗赵构的进退失据，从韩世忠半生兵王的无奈归去，到

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去写王氏这样的一个人物。但是呢，恰恰就在我写五代的时候，我突然有一天就翻开手边的一本书，然后里面就看到了一个墓志铭，这个墓志铭就是王氏的继母的墓志铭。然后呢，我才知道哦，原来五代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女性。然后我就去找王氏的资料，哎，发现欧阳修在新五代史里面居然还有个她的传记，哎，所以我就觉得这就是找上门来的人物。韩世忠也是这样的。因为邓宝明先生有给韩世忠做一个非常详细的年谱，然后呢，我一看就觉得，哎，这个人物有意思，所以找上门来。

0: 在一个卖饼的一个底层的家庭，然后呢，因为长得真的太美了，就被一个不良的一个名将叫做刘询选成了他的侍妾。后来呢，刘询死了，刘询死了之后呢，这个后唐的这个明宗又改朝换代了嘛，后唐的明宗李嗣源，那个时候李嗣源还没有当皇帝，就知道有这么个美人在守寡，然后呢，就把他又选成了自己的妾，他就一下子就进入皇室了，因为后来李嗣源就当皇帝了，然后他就进入皇室了，成了皇妃。在李嗣源这病重期间，他呢又短暂的进入了最高的这个权力系统里。
1: 嗯，
0: 当时有一些事情他是参与了的，一些比较重大的事情。然后在李嗣源去世了之后呢，他当然就失势了，而且呢，他也没有再试图去达到一个很高的位置上，尽管他可能是有这样的潜力的，但是他没有，他就一直待在这个深宫里面。后唐之后就是这个后晋之后呢，又契丹人又来了，契丹人来了又走了，然后后来又建立了后汉，然后呢，就是在这些朝代的这个更迭的过程当中都在见证。所以呢，我觉得他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线索人物，他可以把很多的五代的很多的人和事全部都穿起来，不仅仅是他自己的这样的一生，而他的一生呢也很让人唏嘘。乱世的一个美女，就是那种所谓的五代的第一美人，我们会给他两个刻板印象。第一个印象呢就是红颜祸水，第二个印象呢就是在这个政治和权力的斗争当中被牺牲的那种弱女子。但是其实她两样都不是，她首先她

0: 就觉得，这个人物是很值得去写的。
1: 像王氏这样一个人哈，因为您在书中写到，他被这个刘知远杀死之前啊，曾经这个悲愤的呼喊说“吾家母子何罪”，就是您在书中也说，说这个女性哈，如果说被人们记住，她需要有三种不同的类型。刚才您提到了，要么就是红颜祸水，就像这个妲己呀、褒姒啊这样的，还有就是长得很漂亮啊，但是呢，她会因为一些政治的原因卷入到政治的争端当中，成为一种牺牲品啊。比如说我们可以注意到有貂蝉啊，有王昭君是吧？那还有一类就是很强势的女性了哈。我不知道刘娥能不能够算上这一类哈，那至少这个武则天啊可以算上这一类。到了后汉啊，我们知道梁唐晋汉周汉啊，其实是五代当中存续时间最短的一代啊，只存续了3年。刘知远当时为什么一定要杀掉这个王氏？
0: 因为这涉及到一个合法性的问题，就是王氏的死与不死，它都是一个合法性的问题。那么王氏在李嗣源去世之后，那么后唐的几位皇帝，他不能杀王氏和李从义的，大概是因为就是王氏和李从义与李嗣源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杀了他显得自己不合法。后唐还有一位皇帝叫，他是受过王氏的救命之恩的，从这个人情的角度上，他也没有忍心去杀死王氏。最后后唐灭亡时候，唐的这个末帝李从珂，他是召集了所有的宫人一起自焚。然后呢，王氏当时就躲出去了，他带着他的养子和养女躲出去了，他不为这个国家殉葬。石敬瑭建立了后晋，那么石敬瑭呢，他是李嗣源的女婿，所以他也不能够杀王氏。他也不担心有这样的两个透明人在宫里面，他会对他构成多么大的威胁。但是这是我的猜测，因为实际上我没有看到相关的史料有说这个事情。但是呢，

对前面的几位来讲，他的这个根基是比较弱的。所以像李从义，他其实是有后唐的这个血统，后唐皇室的血统的。所以呢，李从义的存在对于刘知远来说就构成了一个威胁。那么，如果忠于后唐或忠于李家的某一些人想用李从义来做一个文章的话，那刘知远就会很被动。其实他也是感到左右为难，就是一方面呢，他其实之前就是李嗣源的部下，所以呢，他去以他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去杀死王氏和李从义，对于他来讲名声是不好的。一方面呢，他又确实觉得他们对他构成了威胁。

0: 史深处的宋人里面还要捎带脚加上这个王氏呢，这么一个并没有生活在宋代的人。
1: 因为你如果不理解五代是理解不了北宋的，就是其实赵匡胤他也是从五代过来的人，然后呢像后面我们要讲到的刘娥，他是从十国过来的人，所以你看北宋的初年的他的这个整个的领导的班底，还有包括这些人，他可能就可能前一天他还是五代十国的人，然后呢后一天他就变成了北宋的人。所以说其实这中间是有一个很强烈的这个连续性的，包括这个政策上连续性，还有包括这个整个的这个社会的这个构成上面的一个连续性是非常强的。就是在五代和北宋之间它发生了一个巨大的一个变化。五代的时候完全是以这个暴力和杀戮为主要的游戏规则的，所有的事情都围绕着这些来展开。但是为什么北宋它突然就变了呢？北宋它是一个所谓的文治的时代，然后呢北宋的这个建国黄袍加身呢，还有像杯酒释兵权呢，它都是通过非暴力的形式实现的。为什么突然之间这么强烈的这么截然不同的一个转折呢？它是中间有一个同一个逻辑的，就是在这个五代的整个的这几十年的过程当中，对这样的一个社会太恐惧太厌倦了，所以到最后就是到后周郭威和柴荣的时候，其实随着这个国家的这种改革，其实我觉得郭威和柴荣这两个人也挺妙的，你很难相信在那样的时代里面突然之间就会出现那样的两个人，他们开始去反思这个时代，他们觉得以前的那个路走不下去了，所以呢他们建立的国家他们要去改革。郭威和柴荣后来就变成了赵匡胤的老师，赵匡胤的很多的这个建国也好，还是就是北宋初年的他设计的制度也好，很多时候他其实是在模仿和继承郭威和柴荣。为什么讲宋一边讲宋朝的书要把五要先去讲五代，包括十国也是这样，十国和北宋之间他们也是有很强的一个连续性的，包括像刘娥他本来就是这个十国当中的后蜀的人，然后呢后来他成了这个北宋初年的影响国家政策的这样的一个人物，还有包括北宋时候的

0: 历程的话，其实我们其实很难去理解北宋为什么突然之间就有这么大的一个转折，为什么大家都对古代的建立它是有共识的，就是说大家那一套什么呢，政治神话，其实大家都知道是假。
1: 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2: 那么下面我们不妨再提提另外一个女性，因为您刚才也提到了，这是本书唯二的两个女性，这个女性就是刘娥啊。刘娥呀，她我个人认为啊，她是开创了一个北宋太后临朝称制的头。刘娥之后，我们看到纵观北宋，包括到了南宋以后哈，太后称制频繁地出现在这个历史的记载当中。那么刘娥之所以能够临朝称制啊，主观原因，他自己自身的原因，客观的一些因素都有哪些，就导致他能够走到这样一个除了武则天之外的一个女性所能够走到的巅峰当中去呢？
0: 唐朝它还是一个相对来讲民间，它有贵族，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去形成它的一些政治，也政治实力也好，还是社会资源也好，它的一些民间的一些山头，他留给这个皇权的这个负担没有那么重。但是进入了北宋之后，我们说是一个平民时代，都是一个扁平化的，比之前的时代更加像原子化的那样的一个结构，留给皇权的这个负担，治理负担变得非常的重。很多人是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不同的专制皇权时代，它的治理的负担，它的治理任务的程度是不一样的。那么其实北宋它其实是中国传统的这种皇权统治，它第一次面临着一个这么庞大这么复杂的一个社会。在刘娥统治期间，我印象当中那个时候就是北宋它的人口大概好像也是到了4000多万，这些人口他们相对是扁平化的，那么你怎么样去治理它，怎么样去收税，然后怎么样去处理各种各样的社会的问题，你怎么样去建立这个金融的这个机制等等，这都是非常。

0: 找这个政治替身呢，他又找不到别的更合适的人，比如士大夫阶层当中的人，他还没有一个这样的合适的人来去帮他做这个事情，那么所以就只好从后宫里面去寻找。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刘娥就出现在他的视野里了。所以从这两个方面的原因，那就导致了这个刘娥当时能够进入到这个最高的权力的圈层里面去。
1: 对，就刘娥去世了以后哈，宋仁宗才正式的哈这个走到前台来，这个执掌整个北宋的大权的。那个时候其实宋仁宗成年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您觉得他为什么没有在宋仁宗刚刚成年的时候就直接的放权呢？就没有还政呢？
0: 他是有相当大的私心和权力欲的。

0: 皇帝的这个衮冕有区别哈、啊，来这个主祭太庙这样的一件事情。其实那个时候他年纪已经非常非常之大了，他为什么一定要以一个女性的这个身份啊，还穿着跟皇帝的这个衮冕啊差不多的这样的服饰啊来主祭太庙呢？
1: 这个问题其实一直都是大家很困惑的一个问题，很多的研究他都是在说，就是在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要么就说，就是他到底是想当武则天还是不想当武则天？就是他即便他已经穿了这个衮冕礼服去祭祀了北宋的太庙，他已经有了这个天子的服饰，那么到他到底是不是想当武则天？

0: 是刘娥就变成了一个大反派。你会发现，刘娥她就算是她死前，她穿着天子的衮服去祭祖宗了，但是她最后她仍然是输了，她的整个的这个叙事是被抹去了。其实王室的这个叙事，在历史书当中的叙事也是被抹去了的。你会发现，欧阳修写他的时候，一会儿说他是一个特别卑微的一个女子，是一个讨好型的一个人，然后一会儿呢又说介入了上层的这个权力的争斗，又杀了谁杀了谁，这明显就是矛盾的。那么也就是说，其实就是不置可否，就是根本就不想花时间去讨论它，或者说，就是想通过这种模糊的方式，让一点一点的让人们对它的这个记忆就模糊化了。
1: 不过我们的确应该肯定的是啊，在刘娥这个临朝称制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北宋整个的国家的治理还是比较不错的，基本上保持了一个北宋政权的更迭的稳定，那么国家的政策的出台，国家的治理啊，也是保持了一个不错的一个状态啊，这点我觉得从刘娥本身的执政能力来讲，应该是可以肯定的。
0: 对，所以说就是没有办法彻底的否定他。

0: 的这个武昌大米确实是香，在当地人家给我们拿出那个就是这个龙源牌子的武昌大米给我们煮饭的时候，您就会发现那柴火灶出来这米香真的特别特别浓，而且飘得特别远，
1: 没错、
0: 所以说这样我们自己去过当地自己尝过的大米才值得我们给大家推荐。而且今天跟大家说啊，这个大米呢它在背后有一个标识，就是 GBT19266， 也就是武昌当地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这样一个执行标准、只有在当地生产在当地种植的大米才可以用这个标准，所以说这样的大米咱们吃起来放心，吃起来安心，而且吃起来真正能体会到武昌的香。跟大家保证今天每一袋您到手的米都是无添加剂无防腐剂无勾兑无掺杂的真正的武昌大米，每一粒儿都来自于东北的武昌地区，
1: 是
0: 啊，所以说这样大米呢咱花了每一分钱真的是买的值得。那么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个组合和价格吧。
1: 我们带给您的龙源武昌大

0: 这样的米呈现出来的风味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另外呢，我们今天这个真正的五常稻花香的二号，其实它还可以用几个字儿来介绍它的特点，介绍它的香。
1: 总共是五个字儿啊，就是鲜软弹滑香。先说这个鲜哈，它是立足五常的真正产区，鲜稻新米粒粒皆珍稀。软刚李红提到了哈，是汇聚了一群。

0: 6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今天起，京沪高铁多趟列车可提前60天预约购票。今年以来，京产水果出口创新高，首仗集市火爆亚澳商圈。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天开始，铁路12306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的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每天8点开始，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到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即日起到8月29号是火车票预约购票的过渡期，旅客可以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开始可以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车票。具体操作上，预约购票分为精确预约与模糊预约两种模式。选择精确预约时，系统参考当前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提供可以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票价等选项，旅客可以根据自身需求选择。选择模糊预约时，旅客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等模糊选项。再来关注，新闻广播记者从北京海关了解到，今年以来已经有2097公斤水果顺利出口，超出去年全年出口总量的2倍。下半年平谷的苹果、梨、樱桃、葡萄等水果蓄势待发，有望年内再创出口新突破。为了支持更多京产时令鲜果接力出海，平谷海关持续开设鲜活农产品绿色通道，实行单证预审、预约申报等便利措施，有效避免鲜果滞留和运输损耗。这套服务模式正复制推广到鲜果全品类。平谷海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京产有机草莓也首次走出国门，4月到5月累计出口1332公斤，货值11.21万元。下半年平谷的苹果、梨、樱桃、葡萄等水果蓄势待发，有望年内再创出口新突破。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大都北京首仗集市在国家会议中心274号展厅举办，近300个原创首仗品牌参展，吸引过万人次参展。这场为期2天的集市成了首仗爱好者的热门去处，首仗文化正在从小众圈层走进大众视野，兼具消费与社交属性的文创市集，也为北京亚澳商圈的商业生态注入了新活力。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的报道。
1: 这是3个盲袋，10块钱，是平时做手账，然后特别喜欢用这些。
2: 在市集中的百香狗 IP 展位前，一位扎着马尾的小朋友眼睛亮晶晶地朝记者展示刚买的战利品。 IP 创作者介绍，他们展位的风格是治愈甜美风，产品主要是手账内页和亚克力小物件。
3: 我平时的风格就是黄色为主，然后可以看到我的摊位也都是一个风格的。然后这次这个出海的是一个限定款，就只有在这个集市上才有买得到的。
2: 展厅内每个品牌摊位都搭着专属主题帐篷，从可爱风到暗黑系，从水彩手绘到复古拼贴，每个摊位都有着自己的风格，各有特色。首都会展集团项目相关负责人张景熙向记者介绍，
4: 这次首仗市集的主题是出海去，我们是请到了一些日本和韩国的一些知名的设计老师和他们的那个品牌，每家这个摊主也都准备了比较丰富的这种互动活动，官方也有摊主联动的这个盖章打卡的活动。
2: 手账这个词来源于海外，直译就是手中的账本，简单来说就是用贴纸、印章、胶带、插画把心情和故事拼贴在纸上，做成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人作品。
4: 趣味性主要是在于自己的这个创作，它可以是通过盖章、贴纸还有拼贴的这种形式去创作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手账画面的内容。特殊性是在于我们每一位这个原创的作者老师，他们都是可以理解为是独立设计人，他们是自己的 IP， 对于这些爱好者来说的话，获得的渠道就会比较有限，他们就会倾向于到线下来去购买。
2: 与众不同的是，这场手账集市不光是买买买，现场还联动了北京市外文书店，设置了绘本阅读区，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和腾讯公益也开设了科普互动与公益体验专区。公益摊位负责人告诉记者，
5: 这一边是我们那个广西小朋友画的画，只要捐赠200元到腾讯公益，我们就会把这画送给那个捐赠的人。我们这个公益摊位呢，是帮助大城市务工子弟人员以及大山深处小朋友的一些生活跟教育问题。
2: 在手账的世界里记录美好，在公益的角落里传递善意，这或许正是

0: 售罄，吸引过万人次参展。提前购买早鸟票的张女士说，
1: 集齐了全中国比较知名的那个商家，包括我在小红书经常买的，今天又能在线下来交付，无形中也促进了消费，然后也促进了对手账的喜爱。
0: 大都北京手账集市为期两天，已于7月19日下午闭幕。活动负责人宋京美向记者介绍，随着手账文化在年轻群体中持续升温，这类兼具消费和社交属性的文创集市也为北京亚奥商圈的商业生态注入新活力。
2: 然后它之所以很多人喜欢，因为我觉得很多年轻人越来越热爱自己的生活，然后想去拥抱更精彩的世界吧。因为这边其实有鸟巢、水立方，很多就是这种亚奥商圈都很多的东西，我们也希望可以刺激这边的消费，把这个整个亚奥商圈让大家都年轻化，然后活力化，也希望大家回归书写，然后大家更加的拥抱美好的生活。
3: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不时。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清睿，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再会。

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

0: 全球科技领域最新的进展。
1: 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近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都呈现了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

采用局部高浓度电解液的共识。但是充电时啊，电解液成分在电极表面仍会不可逆的分解，电解液越用越少，就导致电池性能越来越差。这样就好比一群人手拉手，却要在电极表面被迫松手。而团队引入了一种靶向配位反溶剂，充电时在电场作用下，反溶剂能主动接手电池正极释放的锂离子，阻止锂离子拆散原有的溶剂化结构。而且这种反溶剂只在电极表面附近发生作用。

会着陆的工况。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咱们自己的商业航天公司要开启载人商业飞行的这个新闻。为我们带来解读的是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的主席杨

0: 是和美国的公理公司合作，
1: 嗯，
0: 那么这个是要造访国际空间站了。那你进入空间站，那么就是说所发生的费用，包括这个占用对接口啊，就是说通信呀、啊，还有这个每天的这个防空升堡和这个食物等等的供给啊，这个肯定也是要发生费用的。
1: 嗯，
0: 所以说轨道太空旅游呢，虽然目前这个总的次数并不太多，
1: 嗯，
0: 但其实呢，从它的这个运作模式上来说呢，其实已经比较成熟了。
1: 嗯
0: 啊，那么这个是轨道太空旅游，而这个亚轨道呢，其实现在也比较成熟了，而且因为是有两家嘛，就是像这个蓝色起源公司和维珍银河公司，只不过他们的技术途径，这个我们后面可以细讲，确实差的太多了。
1: 嗯，
0: 这个是非常不同的。
1: 对，
0: 但是呢，已经有这个。如果两家加在一起的话，可能有，就是说应该有上百个，就是说乘客已经造访过这个外太空了。
1: 嗯，
0: 而你刚才讲。

0: 期建立有人值守的基地。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也许是这个世纪的下半叶，那么就是说当火星的这个科考基地就像我们在南极的科考基地那样已经比较成熟的时候，是不是火星的太空旅游也变成了一种可能呢？我认为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1: 对，您这给我们描绘了一幅非常美好的图景啊，不仅仅是去月球旅行，还可以去火星。

要实现呢亚洲就是有可能啊是亚洲首次的商业载人太空飞行。但是呢我一开始也说了，其实他们目前为止只进行的是一个实验，这是媒体爆出的啊。那个这个实验呢就是一个5吨重的全尺寸的实验舱从3米高的高空自由坠落，也就是模拟最后返回的工况。那从我个人的这个理解来说呢，假设我要做一桌菜啊，我要请客来吃饭，那么我告诉大家，现在呢我所做的事情只是最后菜上桌的这个环节，至于这个菜怎么做，我要做什么菜，什么时候买原料，什么时候下锅，这些信息都

0: 好的，那这个从技术角度来说呢，其实是这个要求是非常明确的。你看一下这个美国的两种亚轨道的这个旅游的这个模式啊，那么其实维珍银河呢，它采用的是火箭飞机的方式，也就是用这个类似于白色骑士号这样的这个普通的大型的这个载机，那么它下面挂着这个太空船二号这个火箭飞机先飞到高空，然后呢这个投放。这个或者说释放这个太空船二号，太空船二号其实是一种火箭飞机，它里面有火箭发动机。那么火箭发动机启动工作，然后呢，把这个飞行器呢加速到3马赫左右，然后呢，它就是说就可以飞上这个80公里以上的这个太空了。那么然后呢，这个欣赏外太空的美景结束以后呢，它采用滑翔的这个方式返回地面。这种方式呢，其实美国50年代就有了，就是当时美国的 X-15 火箭飞机，就是装在这个 B-52 轰炸机的这个机翼下面，然后呢，就是也是用同样的方式投放，也能够飞到80公里以上的这个外太空。但是这种方式呢，其实呢，技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就是在维珍银河的之前的试飞的过程中呢，就曾经发生过机毁人亡的这种惨重的事故。其实原因就是这个技术确实太复杂了。从现在整个的实践的情况来看呢，维珍银河的整个的运营其实也不如蓝色起源好。蓝色起源这个方式其实相对就比较简单了，它是采用一级火箭，你注意一级火箭，然后上面有一个成员舱。这个一级火箭呢，然后呢就是它是按正常的程序点火，垂直向上飞。它可以把这个成员舱呢加速到3马赫以上，大约是这个1公里每秒左右。之后呢，成员舱和这个火箭分离，火箭呢单独的垂直降落返回。其实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这个垂直降落回收的这种动力返回的这个运载火箭，而不是猎鹰9号，它是第一种。那么成员舱呢，就是靠惯性继续向上飞啊，最后可以飞到卡门线以上。然后呢，在下落的过程中啊，这个打开降落伞，然后着陆的时候呢，它用这个小的固体火箭发动机做进一步的缓冲，就像咱们的神舟飞船着陆一样。所以你看，整个过程呢，其实呢，要比这个轨道的太空飞行要简单的多。
1: 对，
0: 能。

0: 坎的。那尽管说咱们反过来讲，咱们如果说从咱们整个中国的这个尺度来看，
1: 嗯，
0: 我们2003年我们的航天英雄杨利伟就实现了这个我们的首次的轨道太空飞行。
1: 对，
0: 那对于我们来说，一个更简单的状态，那么这个亚轨道太空飞行，如果从我们整个中国的尺度来看，根本就不是问题。
1: 嗯，
0: 技术不是问题，问题在哪儿呢？第一，你要足够安全，因为一涉及到人的问题，一定是人命关天。
1: 嗯，
0: 一定是要以人为本。
1: 嗯，
0: 所以说呢，你整个的过程你再简单，那么也要绝对保证人的安全。
1: 嗯
0: 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呢，这个要商业上要有利可图。
1: 嗯
0: 刚才讲了，就是说你像蓝色起源和维珍银河都实现了完全的可重复使用。他们在完全可重复使用的情况下，它的成本大约是20-30万美元。
1: 嗯
0: 啊，那你如果说一开始你没有实现这个火箭的可重复使用，那这种情况下你的成本肯定要更高一些。当然这个不是说绝对不行，就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因为现在是个卖方市场，既有这个支付能力又有这个财力的人实在是太多，就是既有这个支付能力又有这个意愿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所以他哪怕你看美国都已经就是说首飞的几次的票价都卖到2000万美元以上了，比轨道太空旅游还要贵了。就是比地托那次都要贵了，就是因为现在想上的人太多了。所以说如果说价格非常高的话，你即便是火箭不可回收的依然是有利可图的。那么这个其实不是最关键的因素，但是回过头来讲，因为整个的过程中我们必须保证人员的安全，所以说呢，你这个火箭啊，那就是说等于是在飞行的过程中必须成员舱是具备逃逸能力的。
1: 您说的逃逸能力是什么意思？
0: 就是一旦火箭发生了故障，比如说火箭发动机这个不工作了，或者说它的整个的姿态失控了，那这个时候呢，我要求成员舱能够快速的和火箭分离，并且就是说这个分开到一个安全的位置，然后我自主着陆。那这个你包括这个过去的蓝色起源，它呢其实历史上有一次是刚好是它不载人，就是做一个那个这个无人的这样一个物质，一个空也不是空载，就是载了很多的科学实验的样本，就做这种无人的这个商业飞行的时候，那一次刚好火箭出问题了，它的成员舱就非常利落的和这个火箭分开，就安全着陆了，那个火箭当然就坠毁了。
1: 对
0: 啊，所以说呢，这个例子就说明呢，就是你再简单的这个哪怕是亚轨道的这个太空飞行，它也是有风险的。那就是说如果我要保证航天员保证我的这个乘客的这个绝对安全的话，那我必须有这种这个逃逸的手段。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下，那就是说不是简单的我这个火箭就是说垂直起飞加速到3马赫以上这个过程，然后把成员舱分离，就这么简单就完事儿了。那你就必须保证我的这个火箭一旦出问题的话，我能成员舱能够快速分离，甚至有可能你像一个极端的情况，你的这个火箭有可能会爆炸的，因为它里面充满了这个高能的这个推进剂，对吧？所以说这个能力是必须的。那就是这种

0: 一下子就是说等于这个飞船的返回舱的这个座舱冲击，那都要保证就是人是可承受的，而且就是在意外情况下那么出现的冲击也至少应该是不会对人产生严重的伤害，
1: 对
0: 啊，所以说你刚才提到的实验就是这样一个实验。其实呢目前就是这种冲击的这个缓冲的方式呢有多种啊，比较流行的是两种，一种呢就是蓝色起源用的这个，我下面有几个这个反推的这个小

啊，那就是说就是不管是火箭和上面的这个载荷或者说航天器本身的问题，那就是说当国家有关部门要让你这个发射的时候，甚至要求你要买第三方责任险，就是说不是说光你的火箭或者你的这个航天器本身要投保险，那如果说你比如说你的火箭就是说落到地上因为意外你砸到了第三方，

0: 实是利用社会的资源和力量，也就是呢，利用这个这个风险投资啊等等，就是说融资啊一些的这个资本，那么就是来进行这方面的运作的。所以说它并没有占用国家的资源。那我认为这个其实是一件好事儿啊。那么就是说利用整个的社会资源，把这个亚轨道太空旅游这个我们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既是一个技术方向，也是一个商业的方向，把它做起来啊。那我们是乐见其成的，而且通过这个。运作上的这个滚动，可以就是说再进一步迭代，去这个推进技术创新啊，成本降低，来反哺我们的这个就是说这个主业的这个航天的行为，所以这两者完全不冲突。而你刚才提到的这个20多颗卫星呢，我认为是非常必要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近地轨道的资源不是无限的，啊，那么这个就是说太空能够承载的这个卫星的数量。因为这个太空交通管理的问题，因为卫星在天上一圈一圈的运行，虽然说两颗卫星之间擦肩而过的这个机会，其实或者说碰撞的概率本身并不太高，但是你架不住它在年复一年年复一日的在太空中运行啊，时间长了总是这个概率会升高的。那就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说你随着这个卫星数量的增加，那这个碰撞的概率会越来越高，而这个。在太空的资源的有限的情况下，目前国际电联的规则是先占先得。未来的就是各方面的考虑，那么就是说我们都应该获得到这个资源。而且就是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技术细节，就是说卫星越多，那就是说需要协调他们之间，如果出现这个碰撞的概率的时候，他们之间这个协调的工作就非常非常重要。而卫星的轨道动力学呢，有一个基本的特点，就是第一，你公布了你的轨道参数，这轨道参数会随着时间的增加，它的精度是会降低的。
1: 对
0: 啊，因为时间长了，你预报就不准了。第二，一旦你进行了变轨，那之前的这轨道参数就作废了。你如果不通知第三，你不通知其他人的话，是没人知道你变道，你变道哪去了。
1: 哦，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其实呢，如果是你一个自己的星座，哪怕你有20万颗，它因为你自己的星座，你所有的卫星的话，只要在这个高度层，那你的所有的轨道参数你自己是掌握的很清楚的。所以你自己做自己的这个避碰的这个协调。是比相对来说要容易一些的。那如果说你跟别人共用这个轨道这个高度层，那就你必须知道它的这个详细的轨道参数，那否则的话你这个到时候这个碰撞概率，你说我躲还是不躲啊，对不对？你躲的话你就浪费了你的宝贵的推进剂，你不躲的话可能会撞上，这就是个两难的选择。所以说呢，目前其实呢几方面，从国际上我们都呼吁负责任的航天大国，那么就是说它的这个航天器在太空中长期的这个存在，如果说它进行了变轨，一定要第一时间通知可能的这个相关方。那这才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个资源你不占，那到时候你就是变得非常困难，因为精确的轨道参数掌握在所有方的拥有者的手里面，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事情从国家的需求。

0: 梁上带回来的土呢？
1: 嘿嘿，那叫月壤，是科研样品，国家宝贝，怎么可以随便买卖呢？奶奶您先等等哈。来，您看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0: 这不是我买菜用的网兜吗？
1: 那您说它是用什么织的呢？
0: 你看不见呀，尼龙线呗。
1: 您没看出来呀，它是由一个一个大窟窿小眼织成的。
0: 哎呦，还真是啊，
1: 这网购的线。

请市民朋友密切关注气象水务预警信息，避开河道、山区低洼积水路段，不要前往东陵山等山野区域野游，遇到积水切勿涉水通行，汛期出行合理规划路线，注意自身出行安全。今天开始，铁路12306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的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每天8点开始，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到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即日起到8月29号是火车票预约购票的过渡期，旅客可以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开始可以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车票。具体操作上，预约购票分为精确预约与模糊预约两种模式。选择精确预约时，系统参考当前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提供可以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票价等选项，旅客可以根据自身需求选择。选择模糊预约时，旅客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

更立体，尤其是那个跳台啊、飞龙环啊，还有那个彩虹坡，它就是拍照啊、摄像啊，它那一瞬间就是车穿越飞龙环跳。

名系列赛体系下的最高级别全国性 A 类赛事，也是国内 U12 年龄段含金量顶尖的核心积分赛场。作为2026年度中国青少年网球巡回赛重磅赛事，本站可以产出2000高额赛事积分，积分直接计入全国青少年网球官方排名。7月20号到26号，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将迎来密集赛事周，六大项目轮番登场，涵盖球类、格斗、体操、棋牌等多个类别，京城少年健儿将在各大赛场展开激烈角逐。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冰球锦标赛将于7月21号到24号开赛，赛事分设国家体育馆冰球馆、北京市冰上项目训练基地两大赛场，全市各年龄段冰球小将悉数登场，老牌强队与新锐梯队同台竞技，四天密集赛程将全面比拼滑行、传射与团队战术，既是京城青少年冰球后备力量的一次集中检阅，也将会迎来多场激烈精彩的冰上对决。最后来关注2026年智毅中轴线杯全国青少年围棋棋王赛，7月20号到23号在地坛体育馆开赛，各地少年棋手齐聚京城，连续多轮对弈比拼布局与收官功底，赛事既是全国青少年

0: 品的。
1: 那我们的主品呢是给大家两箱，另外呢赠品再赠给大家两箱，这是四箱。另外节目期间拨打电话呢，我们再给您一箱，一共是五箱。另外还有特别的大礼。
0: 对，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是199块钱，但是不是五箱，是拍一发二，等于说给您直接发10箱到手，而且还是包邮送到家的价格。
1: 是，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也就是199元，您拿走的是10箱啊，就是整整6斤。
0: 对，整整6斤，而且您不用担心它的保质期，它的保质期在10个月左右的这个时间。另外，这个八珍威化呢，入口以后是非常非常的酥的，所以说这样呢，可能对于中老年来说，您的牙口不太好的时候，这个饼干也能吃。
1: 是，
0: 而且呢，因为它没有用蔗糖的添加嘛，里边用的是低聚果糖，所以说它甜味不是那么的浓。您在家里边可以当一个下午茶去吃，
1: 是，
0: 也可以当早点的一个营养的补充。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驼奶富硒八珍威化的，一共是5箱加5箱，一共是10箱。每箱是300克，每箱里边有33-34块左右的这个八珍威化。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
1: 而且今天在5箱的基础上呢，我们给大家是翻倍，也就是说您拍一组的话呢，给您是2组，
0: 哎，一共是10箱，199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啡、蜜雪冰城。
1: 您都是什么和什么呀？我怎么没听说？这还能来一个谐音梗？
0: 麦
1: 瑞蜜
0: 啊，麦当劳有卖吧？
1: 嗯、有
0: 瑞雪冰城。啊、
1: 蜜雪冰城、
0: 蜜雪瑞幸咖啡有瑞吧？
1: 有
0: 啊，蜜雪冰城有蜜吧？
1: 这叫 Mary Me，
0: 哎，这叫 Mary Me， 北京
1: 还是年轻人会玩啊？
0: 人情，你这个不行，你这没人请你喝咖啡，北京
1: 也没人请我吃进拱门
0: 啊？是是是，有人跟你说过这话是吧？
1: 不，也没说过。
0: 北京丰台。

0: 的水泥一抹，那感觉特别的有回忆感，
1: 还挺有复古的感觉。
0: 那严林也介绍说，我们规划了七大特色档口，包括港式茶餐厅、打卤面自助。我觉得我特别喜欢打卤面自助这件事儿。
1: 喜欢吃碳水，
0: 因为不是这个，因为在家吃打卤面吧，卤一般就一种。
1: 哦，但您家人口多，其实多做一种卤也行。
0: 你要是能有这个打卤面自助，我能吃好几种，
1: 能吃好几碗。
0: 拿那个小碗啊，就两根面条，我多换几种卤
1: 啊，这倒也行，
0: 对吧？多好的一件事情。还有老家炒饼炒饭，北京烤鸭。

0: 上独有的市井烟火气，又补齐了场内没有集中就餐区的短板，为周边老百姓带来更为完善、更为丰富的一站式便民消费的新场所。
1: 哎，不知道咱们朋友当中有没有住在丰台方庄那边的哈？
0: 哎哎，
1: 最近呢，有一个老市场重新

0: 沉香的这个种植啊，
1: 行行行，
0: 哎呦，在户外还挺晒的，大家可以看看视频，您可以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啦。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你看啊，最近咱们北京是连续迎来了高温天气，当然最近这几天我确实没在北京，李凯老师没在北京，
1: 对对，
0: 听咱们的同事说这几天北京一入伏也挺热的，
1: 特别热。
0: 这丰台区南苑森林湿地公园里头的小龙河又热闹了起来，
1: 这是一个网红的地方，
0: 挺网红的。记者发现不少

0: 哎，这每折也会炸一个。
1: 我不行，我不行，我冰棍也不行。但我原来看那个，不是天津也有一个叫狮子桥吧，狮子林那边。
0: 啊，反正有个桥，
1: 有一个跳河的那个桥，但后来不是也觉得有点风险吗？
0: 是是是。
1: 上个周末记者在现场采访时发现，长达数百米的河道里头全都是游泳的朋友和玩桨板的朋友，其中还有很多家长带着自己家的小朋友过来玩水，甚至还有孩子加入了大人们的跳水行列。
0: 你瞧瞧，
1: 说实在，家长心有点大，我觉得挺危险的呢。
0: 你觉得危险，人家长不这么觉得，人家长觉得这叫享受大自然，
1: 而且觉得挺凉快，是吧？
0: 嗯。
1: 昨天晚上傍晚6点多，记者又来到了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发现小龙河里仍然有不少人。最近几年每逢夏天，小龙河作为网红打卡地都会吸引大量的市民前去玩水，今年啊也不例外。公园的一位保安说，最近一周天儿不是比较热吗，来游泳的人就变多了，尤其是下午2点到6点之间，哎呦，人非常多。

0: 9点多才离开，
1: 哎，就好这个，
0: 那挺上瘾的。记者从公园的西门进去，沿着河道边边走边看，这个游泳者当中有不少都是亲子家庭，有的家长在河道里给孩子上上了游泳课，有的家长则坐在岸边看着孩子

水上设施的租赁和售卖行为。一旁的保安也特别无奈地跟记者说，你看他们也没挂租赁招牌，我们也没法劝呀，你一劝人说我没租啊，我这不是租。

0: 新一些。关键是你说，哎，我好好的划着我的桨板，
1: 嗯，
0: 然后旁边那人扑通扑通，差点把我这小船给我掀翻。
1: 没事儿，脚脖子上有绳儿。
0: 那我也害怕呀，
1: 啊，
0: 所以好多玩桨板的人就斥责你干嘛呢你，
1: 嗯嗯，
0: 啊，你没长那个 ice 啊你
1: ice，
0: 就是我觉得这不太客气，是吧，
1: 啊，互相人家觉得这叫良性互动，
0: 嗯
1: 啊，当然没有良性就是互相就开始对骂
0: 斥责，
1: 嗯，
0: 就互相开始斥责了。其中啊有几位孩子学着大人的样子站上了护栏，也一头往水里扎，这也引发了围观群众的欢呼。有一位跳水者说，桥下的水深有2米多，
1: 嗯，
0: 人跳下去啊不会触底儿，没事儿，跳吧，放心跳。
1: 两米多不会触底儿？
0: 那不是小朋友跳下去吗？
1: 哦，
0: 跳下去说不会触底儿，没事儿。我觉得这个
1: 你跳的话，两米多是不是得触底儿？
0: 也触不了底儿。
1: 你身高1.73米，
0: 我都腹泻了3天，我跟您说我瘦了，所以也触不了底儿。我瘦了1斤呢，1斤有余。
1: 行行行，说别的，说别的吧。
0: 这现场呀，不少市民都认为小龙河是一处免费开放的正规亲水的区域。
1: 但是真的如此吗？
0: 但是在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的入园须知里，明确要求不得在公园水体当中游泳嬉戏，也严禁游野泳。水务部门所立的多块警示牌也明确表示，水深危险，请勿下河。不仅如此，小龙河的安全保障措施啊，其实也说不上很完善哈，
1: 嗯嗯。
0: 像河道两岸没有任何的台阶，也没有扶手，因为水面距离河岸超过了半米，不少人下水之后只靠这两膀子力气，
1: 嗯，
0: 他很难爬上岸。
1: 就是，
0: 虽然有市民在岸边拴绳搭这个简易的木梯，但是危急时刻很难快速的找到，也很难说我抓得有多牢。正是因为隐患重重，其实我们要跟大家说。

0: 我觉得谨慎为妙哈。
1: 其次呢，不太安全。
0: 嗯，
1: 就是虽然说它是一个网红的地儿，但是说实话，网红未必都是好的。
0: 哎，这真是
1: 是吧？
0: 我觉得有时候那些网红嘛，那些博主拍的视频或者发的图文，也不能对您的安全、对您的身体健康负责。
1: 哎，
0: 所以咱也别一味的因为它是网红，因为到了夏天、咱图个凉快，
1: 是
0: 咱就贸然去了。
1: 对，所以在这儿提醒各位啊。天儿虽然热，但是咱爱惜生命、
0: 哎、
1: 远离那些危险的水域。
0: 没错、
1: 啊。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吃过的那些夜市和大排档啊，有哪些爱吃的、去过哪些印象深刻的，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0: 您看，就在今天凌晨3点，世界杯的决赛已经踢完了、
1: 啊、
0: 咱们这个世界杯期间的五奖小竞猜项目也正式的落幕了。
1: 哎哎，
0: 说实在还觉得有点寂寞呢。没事啊，等回头咱再想个辙，咱时不常的让大家都投投票。
1: 这玩意儿还投票呢？
0: 那您看，这应该是今年世界。

0: 人家庄人，但我还没有去吃过正定夜市呢。
1: 教你一句俗语。
0: 什么俗语啊？
1: 口惠而实不至。
0: 那不用教我，我一直都这么做的。
1: 说了半天啊，请你一块儿去啊。
0: 那李开老师一般都往有那个澳洲大龙虾的地方奔，也看不上我们这么近那么美。
1: 还是说说北京夜市啊。
0: 行。
1: 燕林也说到了曾经印象深刻的东华门小吃一条。

0: 凹凸不平。
1: 嗯，
0: 露天的水塘啊，深浅没什么规律，暗藏深水坑。工地的这些低洼的积水坑啊，水下淤泥厚重，踩上去之后极容易陷住。

0: 都强啊。
1: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吃过的那些夜市和大排档，期待着您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

0: 还等着开进去的车。大家就说这开得也太慢了，虽然到站还没有正式启用，但是通行效率啊已经降低了。如果说以后真都得挨个抬杆落杆，或者是还得有一些车吧扫码缴费，那就更慢了。
1: 扫码信号不好，我曾经在一口那溜溜等了一分钟，我那个都没信号。
0: 哎，您那属于没信号的。您知道现在还有一种让人特急急得有点生气的场景，就属于您交费之前还得看会儿广告，就是他老乱蹦广告出来，
1: 太缺德了。
0: 我真觉得那后边排那队，然后你交个停车费吧还得看会儿广告，真挺讨厌的，那还不得堵成一锅粥吗？还有的朋友说过道闸每辆车咱就按五秒钟算，五秒钟算是非常利索的了，回家你都得晚个几十分钟，更别说你早上着急送孩子上学，孩子也得急呀。居民普遍认为在五个道闸合围这个情况下，相当于锁死了两个小区的整个路网。已经入住的数千户居民就像被扎进了一个大口袋，进出都很难。
1: 那问问到底是谁装了杆，谁要停车收费？
0: 问问问记者采访了丰台区

0: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这边有着弯，哎，赶车赶车赶车，
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白纸黑字，绿灯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这个车停在哪儿？该不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0: 小某书上、啊、
1: 他这个朝阳公园，你像春节的时候人家逛搞这个国际庙会
0: 哦，国际庙会，
1: 哎，夏天的时候全国的这么消夏演出、嗯、
0: 还有美食节，是不是大家有吃有喝、
1: 哎、对对 对
0: 足不出京您就可以吃到各地的美食，我这、哎、觉得真挺好的。
1: 你像沈阳烤鸡架，我去沈阳、嗯、啊就去逛了逛，
0: 嗯，
1: 然后什么西双版纳夜市我也去逛过。
0: 哦，在哪儿啊？
1: 西双版纳
0: 呀。哦，您是去西双版纳当地逛夜市？
1: 对对对对对，就是反正外地我要是去我一般都逛逛逛夜市、
0: 嗯、
1: 啊，这个
0: 那如果说啊，当然去当地逛肯定是更有本土特色、
1: 嗯、
0: 但我想如果大家足不出京您就能吃到外地美食不是更好？
1: 对，我这跟你说一个啊、
0: 嗯、
1: 我这不是休假，
0: 嗯，
1: 我去了趟澳大利亚。
0: 对，
1: 那儿有一个
0: 终于肯说了
1: 中国城的夜市。
0: 中国城，
1: 哎，
0: 那卖的都是中国美食，
1: 煎饼。

0: 觉得哎呀弱了，
1: 那您就防晒啊，您打把伞。
0: 哎，但入你大大街上，你看打伞的都是小姑娘。
1: 咱都说了，大老爷们儿不好意思啊，那晒坏了是自个儿的，是不是？
0: 要说这个防晒这事儿吧，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热点。
1: 那
0: 入夏以来啊，北京时晴时雨，在艳阳高照的时段，人流密集的一些场所，大家有的时候女孩人举把伞，但是咱没有伞啊。

始发晕，一位抱着这个小女孩啊的爸爸就开始把他们家孩子抱起来，他们家小女孩就说爸爸爸爸爸爸太晒了，然后就赶紧走到前门大街找一树荫底下先

0: 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说到暑期，咱们就说说暑期的博物馆啊。现在有一批博物馆返场了纸质票。
2: 哦，
1: 您能理解什么意思吗？
2: 现在都是电子二维码，一扫不就进去了吗？
1: 对，但关键是少了一些仪式感。
2: 哦，
1: 你像我小时候来北京，那个时候什么坐公交车的票，包括那些那时候地铁还有那个纸质的小
2: 票，
1: 我回去都把它夹在我那个周记本里头。
2: 你瞧瞧，
1: 就是可在小朋友看来可，虽然它不是说多值钱的东西，但可有纪念意义了。我就特别喜欢纸质票，我包括现在去外地旅游，如果那个景区发纸质票，我回来都不扔的，我都要给它拿个小夹子给它夹起来。今年暑假有一好消息，咱北京的一批博物馆也返场了纸质票，靠着创意和回忆拉了一大波客流。记者从访发现，这些不再只是单纯进门凭证的纸质票，满足了数字时代大家对于实体记忆的一种渴望，
2: 拿在手里边记忆感更强烈一些。
1: 哎，比如说徐悲鸿纪念馆的马年盲盒门票已经成了该馆的新晋网红了。记者在现场看到啊，不少观众过完安检就直奔一楼的大厅前台。您好，我要拿个盲盒，就是他那个盲盒门票。观众徐女士他们家住丰台，因为纸质票成了该馆的月访客。什么意思？每个月都要来。

0: 拍大腿啊。
1: 为什么呢？
0: 有没有咱们听众朋友啊，在这个屏幕前或者收音机前，能帮美哲那个扫听扫听的？我一直想去那个中国美术馆那个从就是文艺复兴三杰那展览，
1: 哦、对对对对，
0: 还开不开着？我这月月想去，我还没去呢。
1: 好像是开着呢，
0: 我得抓紧了，我得抓紧了。有没有朋友知道办到哪一天？
1: 嗯，
0: 也欢迎大家跟我说一声哈、啊，谢谢朋友们了。咱们说这个从瓦尔德米勒到克里姆特，
1: 又念一遍呢。
0: 我
1: 第一遍就念得磕磕巴巴，第二遍还没有第一遍念得好呢。
0: 奥地利美景宫花卉真迹展吗？这个展的纸质票分为红色、紫色和绿色三种，而且还引入了 NFC 功能。
1: 哎，
0: 咱们观众朋友用手机碰一碰，就可以一键解锁展馆的导览，定制专属的电子票了。该馆的项目经理王猛说：“这纸质票啊，不仅……”

0: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汽车有着弯，哎，赶车，赶车，赶车，
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白纸黑字，绿灯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0: 那是人人有份儿，400166-7979，400166-7979。
1: 哎，特别是一大早上起来眼睛就不太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啥都费劲，就像是有小石子儿似的，干巴巴的，特别难受。出门吹点风都受不了，想遛个弯啊，买菜都不方便，工作生活都受影响。如果有这样的情况，您赶紧拨打400166-79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们航天也有合作，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这回啊，专门申请的

搭配上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通过穴位呢，给您的眼睛全方位的深层调理，所以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是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您的眼睛做蒸汽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之后眼睛清晰透亮，别说看电视玩手机了啊，那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想要试试的朋友。

0: 就是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
1: 嗯，
0: 趁着好时力26周年大庆优惠福利比较多哈，现在拨打400-166-7979，400-166-7979，只要购买都能享受50岁专享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版的蒸汽眼贴，50岁以上的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这还没完，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

0: 挺累的，那不是更热？
1: 哎，我跟你说吧，现在社交平台上关于这个野山徒步的信息就再次涌现出来。
0: 哎，
1: 什么心里长草啦，周末可以爬山吧？
0: 嗯，
1: 大雨过后山里边避暑纳凉去呀。雨过天晴是夜爬的好天气。
0: 得，您说吧，这一期节目既说游野泳，也得说爬野山，
1: 哎，
0: 容易吗？咱们
1: 这没办法，这段时间也是高发的时节。今年以来哈，密云区消防救援支队共接到山岳救援任务30起，救援60人。

0: 中助长了徒步乱象。北京一家户外徒步俱乐部的发起人陈朗就跟记者说，有些团啊不具备开展旅游活动的资质，有的人甚至只爬了几年山，恰好呢有辆私家车，于是就在网上发帖招揽客户，
1: 真敢。

0: 哎，我觉得是不是平台你在这些什么户外爬山系列的帖子里、是不是也能标一个什么爬山有风险、什么建议汛期末爬山，能不能做点标注？
1: 就是平台得负起责任，
0: 对吧？
1: 有一位律师就说，律师叫张志友，就说依据网络信息管理方面的法规，社交平台不能对风险内容放任不管，有责任采取添加标注、内容下架、账号封禁等处理方式。
0: 嗯，
1: 然而记者发现像

0: 两周假期结束了，我要问您一个直指灵魂的问题、
1: 嗯、
0: 这暑假已经到了，您家无处安放的两位神兽小朋友怎么安顿一下呢？
1: 今天开始正式进入到假期当中，开始写作业、嗯
0: 哦，开始写作业，在家、
1: 啊、在家得写暑假作业
0: 哟。那俩小朋友这自己在家、啊、这家长能行吗？
1: 互相看着对方啊都不想写
0: 你要不你还是带过来上班得了，您还能就是看着点儿。

是吧？类似这种。哎呀，都给我说饿了的全覆盖，也得益于邻里中心一楼功能强大的邻里餐厅。托管班的负责人赵潘表示，托管班会提前一周和

0: 布似的哈，特别难受。如果您有类似的这样困扰，您可以拨打一下4001667979，试试好视力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檬花十几种精本的草本精华，搭配独创的促渗技术，可以加快吸收、加快渗透啊！所以呢，当场贴服，当场就有感觉。反正就像那小水珠一样，给您做这种按摩哈，眼睛贴完了就觉得特别的舒服，用上之后您肯定喜欢。
1: 哎，你看有的朋友也说啊，用好视力蒸汽眼贴觉得挺靠谱的，贴完之后眼睛清晰透亮了，那精气神儿也都不一样，每天下棋、打球、旅游，别提多开心了。还有一位李老师也说啊，之前用过，效果不错，现在他全家呢都在用，趁着这回优惠大，直接下单了一个全家的护眼套装。当然还有朋友反映说这个电话占线，如果占线您别着急，后台也有记录，大家记好电话4001667979，4001667979。今天只要是50岁以上的朋友拨打电话购买的，都可以享受到50岁的专项补贴。
0: 哎，
1: 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就这还没完，每位朋友再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样样都是贴心好礼。最后是10分钟的时间，抓紧拨打电话4001667979，4001667979。
0: 来看看夜市吧，申亮亮说：“哎呀，这就得提提我常去的这个东京夜市，人家在日本留学嘛。
1: 哦”对对。

0: 学就会。我还准备众筹嫦娥五号从月亮上带回来的土呢。
1: 嘿嘿，那叫月壤，是科研样品，国家宝贝，怎么可以随便买卖呢？奶奶您先等等哈。来，您看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0: 这不是我买菜用的网兜吗？
1: 那您说它是用什么织的呢？
0: 你看不见呀，尼龙线呗。
1: 您没看出来呀，它是由一个一个大窟窿小眼织成的。
0: 哎呦，还真是啊。
1: 这网购的陷阱啊，就像这些窟窿洞洞，您众筹月亮土啊，就掉进去了。
2: 网络时代，理性消费，谨防消费陷阱。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一百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许可。
3: 您好，我是清瑞。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北京经济半年报，今天出炉，上半年 GDP 同比增长5.4%。
2: 北京面向青年人才配租3300套房源，缓解新毕业大学生流经的居住难题。
3: 北京今天开始进入七下八上主汛期，晚高峰出行，请您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2: 多家央企宣布 A 股增持计划，专家解读认为，国家级资本运营平台主导的市场模型正在形成。
3: 今天开始，京沪高铁多趟列车可以提前60天预约购票，按需开车让旅客出行更从容。
2: 阿努廷就任泰国总理后首次正式访华，除了人工智能，还关注哪些内容？稍后来听专家解读。
3: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魏建明，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魏工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3: 魏工，请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4: 好的。从最新的资料来看啊，目前的降雨云团呢，已经快要目前的主要的降雨云团呢是在这个张家口这一带。那么它的前锋的这个降雨云团呢，逼近了这个北京的西部地区，预计影响北京西部地区呢，可能还要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那么影响主城区呢，可能要需要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也就是说，大概在晚上8点左右时间可以影响到咱们的主城区。目前这个从最新的资料分析来看，那么今天夜间有这个雷阵雨的天气，降雨分布不太均匀，像是咱们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昌平、门头沟、房山这些区域呢，短时雨强比较大，同时可能还伴有7-8级的短时阵风和冰雹天气。目前呢，北京是处在雷电的黄色预警、暴雨蓝色预警以及大风的蓝色预警当中，提示

0: 气质量指数80到100，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1: 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样，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开启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2: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北京亮出上半年经济成绩单。市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北京

0: 完整的找回来。而要还原中和韶乐的原貌，第一道难关就是古谱的破译和乐律体系的厘清。留存下来的古谱往往晦涩繁杂，用天书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1: 以前是公尺谱、简字谱、律吕谱，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谱子，还有什么呢？以前的律制和现在不一样。以前人叫三分损一律，现在叫十二平均律。学界呢也是说什么的都有，思想无法统一，所以后来我们都需要把它去给这个翻译比对出来。
0: 以康熙十四律为例，它和传统十二律的声律规则不同，音高对应、旋弓转调的逻辑都有特殊规制。史料里只有文字记载，没有现成的音频参考。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霍毅翻遍了《明籍里》《太常序考》《律吕正义后编》等一摞摞古籍，逐字梳理记载，又和团队一起结合文物测音数据反复推算验证，花了很长时间才把整个体系捋顺。
1: 后来我用这个音分转换成频率之后，然后给重新的计算，最后给算。

0: 越传得更久，走得更远，获益牵头推进非遗数字化体系建设。曲目方面已完成464首明清祭祀曲目的录制。乐器方面，通过 3D 扫描建立了所有乐器的高精度数字模型。在获益心里，中和韶乐真正的价值从来不是皇家宫廷音乐这个标签，而是它背后沉甸甸的文化根脉。
1: 我一直说，我们要先去了解文化，你才能产生文化自信。否则的话，我们连自己的文化是什么都不知道，我们怎么文化自信？所以不管是展览也好，还是演出也好，那我们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让大家更直观的去了解，让大家更多的去体会，从而产生这样的文化自信。
0: 而获益所理解的榜样，就是在平凡的岗位上把该做的事做好。对他来说，非遗传承并不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不过是日复一日的研谱、练习、演出、带徒弟，守好手里的技艺，担起传承的责任。
1: 其实所谓的榜

0: 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许可清锐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今天发布公告，公开征集2026年度空间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聚焦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空间微重力物理、空间新技术与应用三大领域。各指南方向当中都给出了研究目标、关键技术问题和重点支持研究内容，并介绍了空间站可以提供的研究支撑条件。项目申报系统从今天下午2点开始，到8月20号下午4点截止。
1: 接下来是一组财经领域的新闻。我国区域外贸均衡发展成效显现相关话题今天登上了网络热搜。近日，我国多个区域陆续公布了今年上半年的外贸数据，京津冀、黄河流域、东北地区的货物贸易进出口都保持着较快的增长，规模都创了历史同期新高。具体情况，让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2: 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2.58万亿元，同比增长16.2%，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其中，6月份为首次突破1400亿元。

就是直接还是释放了政策层面，他想稳定资本市场，对冲这个市场恐慌的这样的一个信号。因为现在确实就是特别是我们周边股市也好，还是美国股市也好，我们看到全球股市的这个它都是处于一个调整的一个状况。人工智能、芯片等等这个板块呢，持续性的下跌哈，这个也折射到会给我们的市场啊，A 股市场带来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心理预期的这个影响。那这个近期呢，市场呢出现了连续的震荡啊，包括这种半导体啊、高端制造呀这些科创赛道呢深度回调啊，那市场的悲观情绪也是蔓延的。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其实特别容易形成 A 股市场的这种踩踏哈。所以呢，在这个背景下呢，两大这个国家级的资本运营平台同步拿出这个数百亿的资金，然后逆势进场，用真金白银呢这个项。

的一个承接，所以呢，市场呢可能不太容易走出这样的一个持续性的走熊的这样的一个行情啊。那中期的整体呢，以震荡筑底啊、震荡上行的格局为主啊，所以它相当于给你加了这样的一个支撑啊，或者说是加了一个底盘。在这种背景情况下，我们认为呢，可能会就是资本市场容易走出这种慢牛的行情啊，然后同时呢，也会抑制这个短期的这种泡沫。因为你分批呢持续入场呢，它不是一次性的拉开指数啊，不会催生这种短期的暴涨泡沫。

0: 于什么样的战略考量？这对投资者未来理解市场的核心主线有什么指引呢？刘春生也为我们做了分析。
1: 其实这个也比较明确哈，就是一个呢，就是增持聚焦这个硬科技这种赛道哈，它还是落实这种国家产业现代化的这种顶。

个方向，同时呢，也是我们资本市场的一个长期的主线。所以呢，硬科技呢是突破卡脖子、实现科技自主可控的这种核心抓手，而央企呢是国民经济的压舱石。所以，两大国资平台的核心使命之一呢，就是依托资本市场赋能实体经济，通过这种股权增持为央企的研发呀、科技创新企业的这种技术迭代来提供资本支撑的。所以呢，它是兼顾了稳市场与产业升级的双重目标的啊，就它不只是金融市场的事情，然后是通过金融与服务实体经济来带动产业升级的。所以呢，它是有一个双重的这个战略目标和这个政策目标的啊。那央企的核心资产呢，它兼具了这种防御性和长期稳定的这种收益。央企呢多，比如说央企的这个主要的它的这个分布在什么地方呢？比如说能源呀、高端装备呀、军工啊、关键材料呀这些刚需领域啊，这些领域呢现金流比较稳定，分红。

0: 的这种机会，也就是说现在市场的这样的一些还是因为恐慌情绪的这种延伸啊，然后前期的这个可能比如说特别是周边市场啊，他们这个涨得有点过猛啊，现在呢出现了回调，而这个回调呢大多数原因不是因为这些企业本身啊，比如说效益不佳，或者说它的报表不好看，都不是啊，是因为你恐慌性的这样的一个市场情绪拖累了这个估值啊，所以呢，这个出现这种大幅回落的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大量的这种科创企业呢，它是被错杀的啊，那所以我们这个国家队呢，现在低位布局啊，可以缓解科创企业这种阶段性的流动性压力，同时呢，也可以长期呢分享产业的这个成长的红利。
1: 回顾2025年4月，两大平台同样在市场调整时联手增持，随后 A 股开启了一轮持续1年多的上涨行情。那么本次操作，这是否意味着一种由国家级资本运营平台主导的市场模式正在形成呢？让我们继续来听刘春生的观点。
0: 我觉得

0: 陶青表示，软件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灵魂。一到五月份，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6.2万亿元，同比增长10.3%，保持了稳健增长态势。
1: 陶青说，下一步工信部将持续提升开源基础设施在项目孵化、供应链安全管理、新兴场景探索、海外市场落地等方面的能力，加快

抢票的慌乱。而对于铁路部门来说，提前掌握旅客出行需求，科学配置运力资源，优化票额分配机制，也能更好地匹配运能与需求关系，实现按需开车，确保运力资源最大化利用。

0: 规模最大的民间经贸代表团，涵盖了人工智能啊、新能源、文旅啊，很多产业链的这种企业。安东尼总理希望通过此次访华，第一是吸引中国大量投资来弥补泰国内需的不足，提振泰国经济；通过吸引中国高科技、新能源汽车等领域投资创业，投资创造高质量的就业。第二是借助中国企业的人工智能啊、数字经济等领域的优势，为泰国传统产业赋能，推动泰经济结构低端制造向高附加值转型。第三是以对华经贸合作啊，为它的政治稳定性和执政的稳定性提供助力，缓解泰国国内政治斗争带来一种治理和发展压力。
1: 和以往侧重旅游、传统贸易、基建的合作不同，本次泰国访华重点主动对接中国人工智能、清洁能源、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等新型产业，还积极邀请了中国科技企业赴泰设立区域总部，搭建本土产业链。为什么泰国现阶段会全面转向新兴产业合作？这类高端产业合作能为泰国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提升东南亚区域产业竞争力带来哪些实质性的助力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释。
0: 安东尼总理此次访华呢，将经贸合作的重点从传统的旅游、贸易、基建重点转向人工智能啊、清洁能源啊、航空航天啊、数字经济等新兴。

0: 瑞平世界杯，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落下帷幕，西班牙凭借着

港口和其他的公共基础设施。脆弱的停火协议，短期之内我们觉得几乎没有恢复的希望。当前的局势已经越来越像三月和四月份，导致布伦特原油升破$100每桶的全面战争。然后当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被封锁。英国海事部门报告称，阿曼海岸附近有一艘船只起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美国做好惩罚性行动的准备，并重申，在美国的侵略行为持续之前，一滴原油都不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看到布伦特原油延续上周的回升态势，周一油价跳空高开，然后已经突破了。

0: 天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西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
1: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80到100，空气质量2级2。
0: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徐可清瑞，责任编辑郑晨、张玉、刘芳，感谢您的收听。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视频号见外观察，
1: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再会。

现，让茶叶加工实现了全流程精细化管控。现在茶产业已成为青川县推进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2018年4月，浙江安吉县黄渡村20名农民党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村里种植白茶致富的情况，提出捐赠1500万株茶苗，帮助贫困地区群众

0: 天津的企业也可以留在甘肃，投身农业植保、测绘巡检等领域。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让民生福祉可感可及。消费帮扶持续发力，越来越多的西部地区特色优质农副产品加速进入东部消费市场，既带动了西部地区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又丰富了东部地区老百姓的餐桌选择。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持续开展，推动东部地区优质资源延伸到西部地区，下沉到乡村一线。如今，东西部协作已从最初的单向帮扶，逐步发展为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的深度协作。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八个省直辖市与西部十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确保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0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
0: 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

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获批上市。CR450 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生物制造产业规模持续壮大，

亿维修资金池。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已累计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309亿元，支持各地更新住宅老旧电梯19.7万台，多地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民生实事，积极探索。

0: 憲法を変えて。
1: 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做法是在推动战争，把扩军置于民众生活之上，这令人担忧。我真心希望大家能关注这些问题，我希望能阻止日本现在的错误路线。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加拿大林火烟霾跨境影响了美国多州空气质量，他已就此事与卡尼进行沟通，称加拿大应该赔偿相关损失，或者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作为惩罚。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闭幕式及决赛19号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在决赛中，西班牙队以1-0战胜阿根廷队，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的罗德里获得金球奖，法国队姆巴佩以10球获得金靴奖。
1: 今天的

0: 掉的太差，是吧？
1: 对，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之前也说过的一些比较好的用耳习惯。
0: 嗯
1: 啊，首先一条就是远离噪音。
0: 嗯，
1: 因为噪音是目前对耳朵伤害最大的一种风险。
0: 嗯
1: 啊，噪音呢就包括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环境噪音。
0: 嗯，
1: 比如说，交警。
0: 嗯，
1: 他在交通路口执勤。

0: 经常遇到的一些病人是年轻的时候是工人，在工厂车间待过一二十年，这样的话你看一到五十多岁六十多岁听力会明显的下降，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的建筑工地，建筑工地比如说搅水泥啊，然后砸那些锤子啊，
1: 那个声音啊，
0: 那个声音其实也是很大的，所以说建筑工人可能也需要防护噪音，
1: 所以说起来其实是跟这个噪音的分贝数和时长这两个这个两个因素哈，
0: 对，主要取决于我们接触的这个噪音的强度和时间，一般来说现在大家比较公认的是在80分贝以上待至少一个小时以上，才有可能造成听力的损失。
1: 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最好能够保护我们的听力啊，避免老年的时候出现一些耳聋的这个现象啊。但是这个耳聋是因为我们听觉的神经，您从解剖学上跟我们来说说，据说有好多那个听觉小绒毛，这个
0: 对，我们其实感觉声音的器官叫耳蜗，
1: 耳蜗
0: 啊，这个耳蜗在我们的耳朵很深的地方，大家从外面看到这个耳朵，其实只是我们耳朵的很小一部分，在深处还有很多精细的结构。最主要的就是一个耳蜗，这个耳蜗是我们的感觉器官，就像我们的手摸东西你有触觉一样，这个听觉主要是靠耳蜗去感受的。耳蜗里面最主要的一个感觉的细胞叫毛细胞，刚才你提到这小绒毛，就是这个毛细胞它本身有一层这个绒毛，有层纤毛，就跟我们的头发一样，它就在这个细胞的顶端，然后当我们的声音过来的时候，这个纤毛会摆动啊，通过这个摆动产生了动作电位，把这个声音信号转变为电信号，然后再让我们大脑感觉到这个声音的，所以说你要接触很强的噪音的话，这个外面的这个纤毛摆动太剧烈，它就可能导致这个纤毛的一个倒伏啊，或者一个坏死，而且这个纤毛属于是一个神经细胞的一部分，它是不具备再生能力的。
1: 神经细胞基本上再生就是生出来多少就今后
0: 就多少，
1: 就是多少，
0: 对，你少一个死一个就少一个，
1: 少一个，
0: 对，它不像胳膊，你比如说划个口子能整上，这个地方如。

0: 听力受损啊啊，所以从这个解剖学的角度来说，其实保护听力，先保护这些小绒毛啊，别让它受到太大的刺激，对吧？
1: 对
0: 啊，另外我们还是想问问您，您刚才提到了，其实高频这老年人当中非常常见的，一般。

0: 中地平还比较好，就是靠左边那一排是比较平的，
1: 嗯，
0: 到右边突然降下去一大块，
1: 哎，
0: 对，就像坐滑梯一样，
1: 嗯，
0: 啊，前面是平平的，突然掉下去一块，
1: 嗯，
0: 这种就是典型的老年性的下降，
1: 嗯，
0: 而且它往往两侧都有，两个耳朵
1: 都
0: 差不多，
1: 差不太多，
0: 而且你看那个形状都一样，
1: 嗯，
0: 啊，这种情况往往就是要不然年纪大了，要不然是之前接触过比较强的噪音，
1: 嗯，高频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也经常会听到啊，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尖细的，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些老年人聋的时候吧，他是不影响日常的交流的，
0: 对，
1: 但是有些高频的声音他听不到，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嗯，
0: 有些人比如说他听门铃，
1: 嗯，
0: 啊，或者听一些那种电铃的声音，他听得会不太清楚，
1: 嗯，
0: 啊，这就是早期的一些表现，
1: 嗯，他随着如果不进行干预的话，就是说或者说我们对于老年人突发的这种耳聋的话，是不是有一个黄金的干预区，就是如果能保住这部分听力的，有一时间的窗，
0: 一般老年性的下降都是缓慢的，嗯，
1: 缓慢的，
0: 哎，它很少会出现突发的，
1: 嗯，
0: 啊，它一般就是无意间，比如说这个孩子很久没回家了，
1: 嗯，
0: 比如过个一年两年突然回来，哎，发现这个老年人说话比以前声音大，
1: 嗯，
0: 自己说话他听不太清楚，
1: 嗯，
0: 往往是这样发现的，
1: 嗯，
0: 老年人自己其实发现听力下降的比较少，
1: 嗯，
0: 因为它是一个缓慢
1: 的过程，
0: 进展的过程，
1: 哦，
0: 一般五年十年才会有比较明显的下降，
1: 嗯，
0: 他不会说一天突然听不见的，
1: 嗯，
0: 突然听不见的这种都不是老年性的，
1: 都不是老年性的，
0: 对，老年性的一定是缓慢的一点点进展的，
1: 嗯，
0: 而且它是逐渐的从高频扩展到中频低频，
1: 嗯，
0: 所以刚开始是一小部分声音听不清，
1: 嗯，
0: 后来逐渐的开始到听得见声音，听不清楚说啥，言语识别率开始下降，
1: 嗯，
0: 特别是噪音环境，比如说在家看电视听得很清楚，
1: 嗯，
0: 一出门去逛个菜市场，
1: 嗯，
0: 别人说哎这多少多少钱，他听不清了，
1: 听不清了，啊，
0: 哎，这个时候才发现听力其实有下降，
1: 嗯，所以这个看来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漫长的过程，
0: 对，
1: 那这个比如说这个漫长的退行性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医生有没有一些办法能够阻止这个进程的加快，或者说能不能够也就完全不让它再进展下去了呢？
0: 现在还没有办法去阻断这个过程，
1: 嗯，
0: 因为这是一个衰老的过程，
1: 嗯，
0: 就现在咱们的医学手段还没有能达到返老还童的地步，
1: 嗯，
0: 所以说你想让它逆转，
1: 嗯，
0: 或者让它永远维持住不下降，暂时还做不到，
1: 暂时做不到，
0: 对，但是像我们之前反复强调的，
1: 嗯，
0: 就是您要是想维持这个听力延缓它的下降的话，
1: 嗯，
0: 就要保证一个比较健康的用耳的习惯，
1: 嗯，
0: 啊，这样的话才能够维持好这个听力，
1: 嗯，我们也看到如果在听力下降之后没有办法影响到生活这个状态的时候，我看医生经常会比如说推荐戴个什么助听器，
0: 对
1: 啊，甚至于有这个人工耳蜗的这种做法。

0: 气了。
1: 对
0: 啊，
1: 所以这个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尤其是咱们听众朋友们，
0: 嗯，
1: 就是这个助听器呢，它这个肯定是对生活有好处的，但是呢，很多人不戴是因为这个助听器刚开始戴上去之后它不适应。
0: 嗯，
1: 就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老年性聋，它永远它肯定是这种一点一点一点下降的。
0: 嗯，
1: 换句话说，就是这个病人已经适应了这个听不清楚的状态。
0: 嗯，
1: 然后这个时候你突然给他戴个助听器，他听得非常清楚之后，他会觉得很不舒服
0: 啊，不舒服，
1: 他不适应这种声音很大的状态。
0: 嗯，
1: 因为他在安静的状态待得久了，待了好多年了。
0: 嗯，
1: 他已经适应这种低噪音的或者是低声音的生活了，
0: 嗯，
1: 你突然把这个声音加到正常水平，它会不适应，
0: 嗯
1: 啊，所以说我们一般建议它佩戴助听器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0: 嗯，
1: 刚戴上的时候不要一天到晚戴着，
0: 嗯
1: 啊，一天可能戴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可以拿下来，
0: 啊，就可以摘下来，啊，
1: 对，感受一下，感受一下，慢慢的逐渐去适应它，
0: 嗯。
1: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声音补偿上去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些额外的背景噪音，
0: 嗯，
1: 就是可能助听器它识别不出来说哪个是我想听的哪个是噪音，
0: 它都同样
1: 把音量，它会把噪音也放大，
0: 哎，
1: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些啸叫，产生一些背景的噪音的扩大，
0: 嗯，
1: 所以这种情况下需要病人到助听器室去找我们的助听器师去调节这个助听器，
0: 嗯，
1: 现在比较好的助听器是可以分场景的，是可以区分哪些是不愿意听的，
0: 嗯
1: 啊，它可以通过一些调节的软件把一些不想听的声音减小一些，
0: 嗯，
1: 把我们要听的声音放大一些，
0: 嗯
1: 啊，这样可以带来一个更舒适的一个体验，
0: 就更加智能了，是吧？现在这个助听器哈，啊，当然说这么多，我们还是想强调一下啊，您一定要去这个正规的厂家，
1: 对，
0: 包括像医院当中有助听器室啊，
1: 对，
0: 然后专门来去根据个性化的这个定制啊，
1: 对，就是你要选择助听器呢，一定要选一些知名品牌的，
0: 嗯
1: 啊，现在网上的。

0: 习惯是健康的，你戴不戴眼镜其实都这么快速度下降、嗯、啊，助听器也是一样的，就是你到了这个岁数它肯定是逐渐下降的，
1: 嗯，
0: 不会因为你戴或者不戴助听器去改变这个下降的过程，它戴上助听器只会让你在这个下降的时候听得相对清楚一些，
1: 清楚一些啊。
0: 对，
1: 所以这个会不会也是根据的这个，比如说我的这个听力下降的这个进程，比如说戴个一两

0: 重要的一点。对，
1: 尤其像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它有一些比较好的设备，有一些很好的办法，可以去改善听力的。不像几十年前，我没办法，
0: 没办法。
1: 现在助听器还是比较先进的，包括有一些年轻人，如果因为一些特殊的疾病，两边听力下降了，也可以考虑助听器。现在助听器有那种塞在耳朵里面的，
0: 哎，看不出来的，
1: 看不出来，不影响外观，
0: 对
1: 啊，所以说对生活还是有很大的帮助。
0: 所以这个大家不用特别的就紧张哈，一定要接受自己。
1: 对
0: 啊，当然了，我们也看到说老年人还有一个更终极的这个治疗方案。

0: 通常是两部分哈，
1: 对，
0: 有一部分就还容易掉，
1: 它有一部分叫植入体，
0: 哦、
1: 一部分叫外挂机，
0: 外挂机
1: 植入体是通过手术当中彻底植进去的，
0: 嗯，
1: 这个是永远不用动它的，
0: 嗯
1: 啊，然后外挂机呢。

0: 跟我们来说了说老年性的耳聋啊。我们现在随着老龄社会老年人口越来越多，我们都希望能够过一个健康的晚年生活哈、对生活品质生活水平的要求也比原来要求更高了啊。
1: 对，
0: 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对于自己的听力哈、一个呢是保护好年轻的时候，另外呢晚年的时候如果有更高的这个生活水平的

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

0: 一百、格尔利、三角枫等等，也包含一些南方的树种，像三角梅等等。京津冀三地地区的盆景呢，种类比较丰富，涵盖了我们的树桩盆景、山水盆景、水旱盆景以及微型盆景几大类别，游客在这个观德殿院落里都可以欣赏到。
1: 天津市选送了39件作品，天津盆景协会常务理事于如中也是一位盆景大师，他带来了自己的盆景作品，红色的树根上盘踞着白色的舍利，整体造型犹如仙鹤一般。
2: 它是一盆啊真柏，它有个特点，红皮白骨和绿叶，它形成了这个白骨啊，它为舍利，这是也是我在养了几十年的东西了。再白的地方它已经没有生命力了，养护和制作呀修剪啊，把它养白了，出了这个版画舍利，扭曲翻转，让它变化多端，给大家展示出来呢这个树的整体效果。
1: 本届盆景展期间，景山公园将以观德殿、寿皇殿及还原主路为主要展区，分阶段呈现不同地域的盆景精品。周明杰说，
0: 从7月18号到8月6号，我们是展出这个北京地区的精品盆景以及京津冀三地的精品盆景。8月7号到8月26号呢，将邀请我们的中原，也就是山东以及岭南、广州地区，还有湖北十堰三地区的这个精品盆景展。

0: 可以理解为是独立设计人，他们是自己的 IP， 对于这些爱好者来说的话，获得的渠道就会比较有限，他们就会倾向于到线下来去购买。
1: 与众不同的是，这

国性 A 类赛事，也是国内 U12 年龄段含金量顶尖的核心积分赛场。作为2026年度中国青少年网球巡回赛重磅赛事，本站可以产出2000高额赛事积分，积分直接计入全国青少年网球官方排名。7月20号到26号，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将迎来密集赛事周，六大项目轮番登场，涵盖球类、格斗、体操、棋牌等多个

0: 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中波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首先呢，带大家进入今天的科技资讯环节。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日前国内首部规范 AI 情感交互产品的专项管理办法正式实施，针对虚拟恋人、

为什么同一颗月球的两面接收到的太阳风能量不同呢？答案就在地球磁层。研究发现，当月球穿越地球磁层时，原本速度约每秒400公里的正常太阳风会被显著减速到每秒200公里。这股慢速太阳风只扫过了月球正面，粒子能量低，注入浅，而背面始终暴露在未减速的太阳风中，粒子能量高，自然扎得更深。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徐航表示。

0: 迎大家继续收听科技新视点，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陈磊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1: 大家好，我是记者陈磊。黄金气体氦气开始出口管制了。最近啊，商务部海关总署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而在此前的半年时间里，全球的氦气供应链经历了不少变化。卡塔尔、俄罗斯和美国三大氦气来源同时收紧，全球大约四成产能告急，国内的氦气价格一度飙升超过600%。那为什么氦气被称为黄金气体？黄金气体有多稀缺？全球氦气产量的分布情况如何？我国的情况又怎么样呢？

0: 是因为地球距离太阳更近一些嘛，再加上这个氦本身又比较轻，所以经过这么几十亿年的运动之后，就是空气当中残存的这个氦气已经非常非常少了。那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氦气呢，其实主要都是从地壳当中去产生的。这部分氦气呢，一部分是地球形成的时候就被包裹在地壳当中，然后呢慢慢通过地壳运动又重新出来。另外一部分呢是一些放射性的化合物，比如说我们知道居里夫人发现了那个镭和钋，这些元素呢它会发生衰变，然后呢产生这个氦气，这也是一种的来源啊，甚至可以说这个是我们目前地球上的主要的这个来源。从这个角度也就可以知道，我们原本地球上的这个残存的氦呢，经过几十亿年的这个运动早就已经跑光了。现在的这部分氦呢，就是由非常少量的这些放射性元素它去产生的这个氦气，是这么一个过程。
1: 那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靠空气大规模的提取，然后之前有的也都跑掉了，我们现在是还是有这个开采的可能性。

0: 留到这个氦气去进行保护。
1: 您的意思是说，在生产的制造的过程当中是必须要用氦气来保护的，不然这些物件部件它可能就跟氧气发生反应了，就没有办法实现我们想要那个效果。
0: 不光是氧气，它在这个就是那个极端的条件下面，其他的这个气体，一般的这些气体的话，都是会干扰它的那个就是芯片的刻蚀的过程的。另外的话，氦气还有一些这个作用。比如说通过这个氦气去产生这个激光啊，这些都是在工业还有军工当中应用的非常普遍非常广的。
1: 哎，那照您这么说的话，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比如说半导体，包括我们钢铁的核磁共振，甚至我们的航天，现在都是我们正在发展的产业，所以对氦的这个需求量还是挺大的。

0: 稀释的，就是要进行大量的这个稀释，才能让它不容易那个发生爆炸。那但是我们有很多的这些不法商贩啊，还是会拿这个就是纯的氢气球去冒充这
1: 有害气
0: 个
1: 的
0: 不
1: 气
0: 燃
1: 球。
0: 的，哎，对对对，氢气球还是要注意的。
1: 会有新闻会报道，就是有的孩子玩氢
0: 对对，
1: 气
0: 是的，
1: 就
0: 因
1: 会
0: 为
1: 爆炸。
0: 氢气对碰到静电它就会发生爆炸，所以这种情况还是存在的。最好啊，咱们那个就是尽量的不要去玩这个气球，因为一方面就是如果碰到这种不法商贩卖的这个氢气呢，那比较危险。那从如果是买这个氦气球呢，氦气一个是比较贵，再一个呢，确实咱们从这个战略资源的角度来讲，咱们把这个氦气用在这方面呢，也有点得不偿失，因为等这些氦气球跑到这个空气当中之后，这些氦气也都是浪费掉的。
1: 所以就是因为氦气它非常的稀缺，又是我们的战略资源，所以如果气球用这种氦气的话，本质上它算是一个有点浪费的这种概念。
0: 对，没错，就是我刚刚想说的这个意思。
1: 暂且把它叫做是一个娱乐级的氦气哈，就跟那个工业级的氦气，它主要是纯度不同吗？
0: 对，这个纯度不同，然后对于这个实际的应用来讲的话，影响也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这个用在气球里面这个氦气，它的纯度要求呢并不是很高。那工业上面的话是需要经过进一步的提纯才可以再去使用的。比如说用在这个半导体当中的话，它的那个纯度通常氦气当中的这个杂质的含量要控制在1%以下。这个要求就不是咱们这个气球所能够达到的。那么其他的一些这个场景应用场景对氦气的这个纯度也是有要求的，比如说像这个核磁共振里面，它要求是液氦嘛。
1: 液
0: 那
1: 氦，
0: 你这个对，如果是混入这个其他气体的话，那么它其实在这个液氦变成这个液体的之前就已经变成液体了啊，所以在生产的时候都是需要去进行那个调控的。
1: 哎，那比如说这种低纯度的气球氦，还有我们提到的这个工业当中用的高纯度的氦啊，甚至医学当中用的液氦，它这个纯度是依次往上走的嘛？就是液氦的那个纯度会比电子级的氦要更高一些。
0: 其实它们的纯度都已经是非常高了。这个其实需要根据实际的应用来看，因为在医疗当中，它主要是已经发生了这个相变，也就是从气态变成了液
1: 液
0: 态。
1: 态。
0: 在实际生产的时候，实际上它的那个就是它的那个纯度已经可以做到非常非常高了。它不是说需要刻意的去进行控制。
1: 好，那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关于氦的一些基本的知识。那说到这儿，我觉得大家可能也能，有所了解，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一次商务部海关总署对于氦气要实施一个禁止出口的管理啊，当然是一个临时禁止出口的管理。我们回到新闻本身来说，然后这个消息公布之后呢，中国气体协会就提出来说，这样的一个举措是有利于维护全球的气体供应链的稳定。但是我们知道就是。中国本身的氦气其实对外的依存度其实是挺高的，而且我们应相对来说属于净进口国，就是我们的进口比出口要多很多，是吗？
0: 我国的这个情况呢比较特殊，一方面呢，就是很多半导体的加工是在

并不算高，所以我们自产的这个氦气量并不大。那么这就造成了就是我们进口的这个氦气量呢是在那儿摆着的。那同时呢这一部分呢是以生产为主，但是在这个就是进口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投机分子呢他发现了这种差价，就比如说我可能进的是这个含有氦气的天然气，或者是比较低纯的这个氦气，然后呢因为我要做这个半导体，那就可以去做成这个高纯的这个氦气。那么因为这个氦气的量呢比较少，在短时间内呢它的那个价格波动呢又是比较明显的，所以有很多这个投机分子呢实际上就利用这样的一些方式它进行这个

0: 我们就是要用在这个生产上面，而不是作为这个囤积然后去赚差价的这么一个工具。
1: 嗯，那我明白了，就是本来呢我们进口氦气是要用于我们的一些生产产业的发展，但是有的会注意到这两年我们这个价格的变动是比较大的，其实他把它当成了一个金融的产品，从中获利。
0: 没错，而且这样的话囤积居奇它会对我们的这个实体的产业造成非常大的那个冲击，因为金融产品的话它无所谓价格高与低，再高只要有对手出价就行，但是对于实体产业的话是不能这样做的。
1: 嗯，
0: 你一旦价格高了超过它的这个成本，那么这个对于实体产业的就是打击是非常巨大的。
1: 嗯。

0: 提到的哈，要防止一些投机分子他利用这样一个价格差来进行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倒买倒卖。那他另外是不是意味着说要禁止这种来料加工出口的这个模式呢？除了这个低买高卖之外会不会改变一些比如说来料加工出口的模式？
1: 我们从产业上来讲啊，并没有说明确的反对这个来料加工，但是对于这个氦气这么一个具体的产品来讲啊，我们如果能够把它用在生产高精尖的产品上面，这个肯定是最有利的，既能够增加我们的这个产品的竞争力，同时呢也能够让资源得到最好的这个配置。所以从我们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产业布局上来讲，即便不反对。

0: 就是氦气的分布和气田呢是有关系，但是好像又不是完全成比例的一个关系。这个主要是因为氦气现在主要的开采方式，刚才提到了是以天然气当中的这个氦气提纯为主。但是不同地区的这个天然气的含氦量会有很大的区别。那我国的这个天然气含氦量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偏低的，所以即便呢我们有这些天然气资源，它的这个氦气生产量也不会太大。而卡塔尔呢，像他们的这个气田里面，氦气含量就非常丰富。这主要是因为天然气这种产品啊，它在地壳下面是由过去的一些含碳的这个分子去慢慢的发酵产生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去吸附这个就是地壳当中刚才我所说的由放射性物质产生的这些氦气。那如果它正好碰到了比较多的这些放射性物质的话，那么它里面的氦气含量自然也就会高。而我们的这些天然气呢，这个里面它没有碰到这种比较好的这些氦气的这个矿物资源，那么含氦量自然也就低了。所以这个是目前就是氦气分布在这么几个国家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我们也不必太悲观，因为氦气的这个资源的勘探呀，仍然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这个工程。我们目前呢，其实对于国内的这个气田的这些勘探呢，并不是特别的完整。也就是说，还有一些可能，比如说像鄂尔多斯他们的这个气田里面，就发现呢有一些地方可能是会含有比较多的这个氦气的。所以未来呀，这个氦气的储量的问题呢，还会发生这个变化。这个主要还是取决于对于这个天然气勘探的水平的一个提升。
1: 就是说我们可能还有一些地方有，但是我没勘探出来。另外还是我们有一些提取的方式哈。那数据显示说，目前来说，就是我们是占到全球产量的2%。我们目前的这些发现的氦气资源，主要分布在哪些地方呢？
0: 我们现在氦气资源的主要和天然气分布基本是一致的，就像刚刚提到的鄂尔多斯，这个是能够有一些这个氦气资源，包括还有新疆有这些气的地方也会有，但是正如我刚才所说的，这方面的这个勘探呢还不是特别的成熟，还有一些这个可能的这些氦气资源，我们还需要等这个未来慢慢的去寻找。
1: 那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哈，就是我们刚刚提到氦的这样一个提取，其实跟着天然气的提取是同步的。那一般来说的话，就比如这个提取，它是会专门建立一个工厂，还是说跟着这个天然气的这个工厂，它是一起存在的？
0: 是需要专门建立这个工厂的。比如说像卡塔尔，他们虽然能够生产出这个天然气，但是它是没有办法去做出这个就是氦气的，或者说它没有能力去提纯比较高纯度的这个氦气。那我们的那个会通过 LNG 船从卡塔尔把这个天然气经过液化之后送到这个就是中国这边来，在这个就是做 LNG 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把天然气液化的过程当中，就已经可以对氦气进行这个一初步的提纯了。那么这部分这个氦气呢，我们会作为这个粗原料拿到国内来去进行那个更深层次的那个加工。所以就是这个并不是说你有那个炼油厂有这个做这个天然气的厂就能够去做的，它的那个整个生产的过程还是非常复杂的，特别是要想做到这个高纯的那个氦气的话，往往就是通过这个液化去形成这个液氦这么一个步骤去做的。那么这个方式呢，刚才也提到液氦的这个沸点呢是零下269度，这么低的那个沸点的条件下面，像生产的话其实是有一定难度的，所以不光是氦气，它的应用场景是高科技，它想生产这个高纯度的氦气本身也是一项高科技。
1: 就是它资源本身稀缺，另外我要从资源当中提取出来，这个技术也是有一定的要求的。技术越好的话，可能这个氦气的纯提升的效率就更高。
0: 可以这么讲，其实不光是生产效率的问题，其实还有最终的这个生产指标以及生产的一个成本的控制。因为尽管呢，它的这个氦气的价格已经是比较高的，但是最终决定你能不能去批量的生产这个氦气，还是要看这个生产成本的。

0: 所以呢，虽然它是这个稀缺的，但是其实也在倒逼很多企业，就是提升我的这样一个提炼的技术，对吧？也是个催化剂。那最后问题还想请教您，就是因为我们看到这次公告提到的是说临时禁止出口管理，也没有给一个期限哈，就说的是后续调整另行公布，我们怎么看就这种开放式的禁令设计？
1: 这个主要还是因为这个氦气本身它这种资源分布的问题啊，我国呢是对外依存度比较高嘛，并不是一个以出口为导向的，就是这么一个氦气生产国，所以本身出口的这个氦气的量，就是如果是正常的这个生产流程的话，正常这个出口的量应该是非常非常少的，就我们没有必要去把这个氦气买过来，然后呢再把它做成这个成品再去卖出去，这个肯定是不划算的，因为我们还有大量的这些半导体的产业要去用到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应该最主要的目的还是来把这个就像那个商务部所提到的那样，把产业链进行一个梳理，就是把这个资源能够进行一个正确的配置，进口的这个氦气都用在它该用的这些地方。那么达到这个目的之后的话，那么这个所谓的禁止出口，其实提不提都无所谓，因为到那样的话，到那个程度的话，是没有人愿意去出口这个氦气，所以可以从这个角度去进行理解。
0: 好，那其实我们今天从氦气的元素特性、工业用途到全球资源格局，还有出口禁令背后的这个逻辑哈，孙老师带来了详细的解读哈，所以看似是贸易政策的微调，实际上呢是一次资源战略的校准，要锁住低端的出口，保住高端的需求，要把有限的资源呢用在了刀刃上。我觉得其实对我们来说哈，像这样的一些元素，其实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并不太了解，看着好像很遥远，实际上很近。孙老师提到像我们的手机，对吧，医院里的核磁共振，越来越多的这种航天的发射，其实都是绕不开氦气的。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哈，我们怎么样能够把氦气用到关键的位置，是不是能够少用一些娱乐级的这个氦气，更多的把它用到我们的刀刃上去。好，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孙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和解读，谢谢。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快递，快递。
1: 哟，奶奶，这都是您的快递啊？
2: 网购啊，一学就会。我还准备众筹嫦娥五号从月亮上带回来的土呢。
1: 嘿嘿，那叫月壤，是科研样品，国家宝贝，怎么可以随便买卖呢？奶奶您先等等哈。来，您看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2: 这不是我买菜用的网兜吗？
1: 那您说它是用什么织的呢？
2: 你看不见呀，尼龙线。

0: 时间21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之间尽揽山河的园林雅趣。
1: 造型确实好看，挺惊喜的，那人家做这些多不容易啊，欣赏一下，还是免费的，简直就是太惠民了，有点这个也确实提高人们的品味，是吧？
2: 感受挺好，一是这个盆景养眼，二是呢看到了咱中国的匠人精神也体现在这里边了，为我们的传统文化点赞。
0: 这次京津冀盆景艺术展中，三地近40个品种的100多盆精品盆景集中亮相。景山公园园林科技科科长周明杰介绍，
3: 今年呢，北京地区总共选送了34件作品，十余个树种，包含有一些乡土的树种，包括黄杨、地柏、鹅耳栗、三角枫等等，也包含一些南方的树种，像三角梅等等。京津冀三地地区的盆景呢，种类比较丰富，涵盖了我们的树桩盆景、山水盆景、水旱盆景以及微型盆景几大类别，游客在这个观德殿院落里都可以欣赏到。
0: 天津市选

0: 不能有所松懈，如果稍微一松懈，其实我们就很难跟上他们的节奏。
1: 因为我们前面都非常的焦灼，大家的精力都非常集中，所以我们在最后的时候也是做好自己，尽量的避免。

0: 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假如人类从地球上消失，荒野会重新长满灌木，发地会重新变为池塘，喧嚣的不夜城会重回寂静，而他们也会重回曾经的家园。但是人类所有璀璨的文明将不复存在，你愿意看到吗？不，你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死亡，不愿意看到同伴因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1: 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都市人
3: 累垮

给重量级嘉宾的观点，帮大家来看看未来 AI 到底会给咱们的日子带来什么变化啊？当然是他们的一些观点。第一位要介绍的是刚刚获得2024年图灵奖的强化学习之父理查德·萨顿。这图灵奖啊，相当于计算机界的诺贝尔奖。

0: 要服务于科研，更要服务于我们的生活，陪伴家人。所以纯真金句就是，伟大的技术不在于它有多聪明，而在于它让我们能更从容地做一个真正的人。
1: 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
2: 用老祖宗的智慧过新时代健康生活。
0: 咱聊完了人工智能的未来，接下来这条国际新闻让人听了是既气愤又振奋。气愤的是什么呢？有些国家打着安全的幌子，明火执仗的抢咱们中国企业的资产。振奋的是咱们企业啊，腰杆笔直，直接硬刚。事情的主角呢，是咱们中国敬业集团在英国的子公司英国钢铁有限公司。

0: 那张脸啊，强取豪夺，称王称霸那一套没什么区别啊。那今天的纯真金句就是打着安全的旗号砸别人的饭碗，这不是法治，是霸凌，而面对强盗逻辑分毫不让就是最好的回答。
1: 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
2: 用老祖宗的智慧过新时代健康生活。
0: 咱们刚刚为敬业集团的硬气叫好，接下来这条新闻咱们把目光收回到

清烫一下的，哎，做法妙门窍门，就锅里的水烧开，你放进去菠菜，随即呢就关火，哎，不是一直点着火啊，水烧开了，放进菠菜，马上关火，利用这个余热烫十秒钟就捞出来，这样呢既能去除草酸，又能最大程度的保留叶酸。如果蔬菜实在吃的不够啊，也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通过一些营养素补剂来补充叶酸。最后呢，咱们把各种晕的危险指数给大家伙列个表，比如说耳石症是动就晕，不动不晕，

坡路了。那现代人透支身体，提前在35岁就出现了这种脾胃运化呀、身体固摄能力的这种断崖式下滑，其实就是我们糖尿病的一个发病的根基，就身体代谢不动了嘛，它无法被正常的代谢。那么如果我们超过了35岁，有哪些是我们身体的预警信号？第一个就是您是不是存在饭后就犯困，四肢就发沉啊，口干夜尿多，感觉怎么喝水都不解渴，而且感觉腹型肥胖，就肚子大，四肢不大，肉松松垮垮的。

0: 对，持续久坐超过4小时，我们的餐后血糖峰值也会有一个显著的上浮，所以就是告诉您，生命在于运动，您还是得动起来。
1: 嗯，还是得动起来啊。那有对于已经查出这个临界型的这个血糖偏高，或者刚才有这个 H 型高血压，前面的节目介绍了一下，这时候老朋友呢，在门诊上有没有能通过我们一些生活方式的调整啊，让咱们这个血糖能够逆转降低的那种案例，就是具体需要怎么做啊，就是能不能把我们这个问题解决掉呢？就刚查出来临界期。
0: 哎呀，这个就是最黄金的窗口期啊，对吧？要么是正常的，要么就是确诊的。因为只有糖尿病是正常血糖和确诊糖尿病的血糖链，它有空腹血糖损伤和糖耐量损伤这一个中间的灰色地带。哎，这就是啊，血糖临界值高，但是还没确诊糖尿病，而且目前如果您也没有并发症，啊，这前1到2年是它的一个黄金逆转窗口期。因为呀，一旦这个胰岛贝塔细胞受损，咱就确诊糖尿病了，他就一旦确诊了之后，就是仅能控制而无法被彻底逆转的了，也就是说咱只能延缓进展。所以就是如果您发现您空腹血糖损伤或者是糖耐量损伤，就是黄金窗口期，赶紧抓住这个时期啊！门诊确实有大量的这个人，那这个我们所谓的血糖和糖耐量损伤，这个血糖值大概是多少呢？空腹低于6.1是正常，高于7是糖尿病，那在6.1和7之间的这辆空腹的空血糖的病人，包括餐后7.8以下是正常，11.1以上是糖尿病，那7.8到11.1这个区间它就是损伤的。所以如果您或者您周围的朋友家人空腹血糖在6.1和7之间，餐后血糖在7.8到11.1之间，都属于血糖异常人群。这个时候还没有胰岛素的器质性损伤，哎，还没有并发症，也没到诊断疾病的这个标准，这个时候就是您逆转的窗口期。您完全可以通过生活饮食方式的调整去促使您自己恢复健康。临床上有大量这样的例子。第一个就是您比如说三餐，咱就简单说，把这个精致的米面咱可以换成这种杂粮，让它这个啊杂粮的东西，一个是减少主食，控制主食，然后把这个精致米面换成杂粮，戒掉这种粥啊、甜食啊、夜宵啊，戒掉这种不良的饮食习惯，管住嘴嘛，对吧？那第二步是干嘛？敢迈开腿呀。
1: 对，
0: 迈开腿就是每天您至少要走5000到8000步，尤其是要杜绝这种连续的久坐啊，控制饮食啊，以这个粗粮为主。然后呢，现在都有各种网络是这种 DGI 的食物，我应该吃什么样的食物会比较健康啊？这个每餐就是半全主食啊，1全蛋白2全蔬菜，然后把这些啊夜宵甜食不良的生活习惯都戒掉，然后保持每天走个5000到8000步，也不久坐。很多长期以往的坚持半年一年，哎，会发现这个血糖它就正常了。对于体重超重的朋友们啊，我要控制体重，您的血糖可能也就正常了。
1: 嗯，好，那刚才呢，孟孟大夫给我们介绍了关于这个年龄啊，在什么阶段呢会出现一些什么变化，包括我们的身体产生一些特点，可能就要注意了。包括呢，我们在这个如果说临界还没有正式确诊糖尿病的时候，这个还是有机会的。真确诊了之后，只能控制，来不及了啊。所以说呢，别掉以轻心，说我没事儿啊。等真有事儿那天，咱不可逆了，那这事儿多腻歪啊！
0: 过了这村没这店了。
1: 对，现在呢，调整调整咱们的饮食。啊，也不是让您完全不吃，然后每天能多走几步就走几步，别到哪儿呢都是永远的这个坐车呀或者坐着呀，该起来活动活动就活动活动。你像我这直播过程中我起不来，直播一结束我马上抬屁股我就走，我绝对不在这多待1分钟。那非常感谢，
0: 弹跳几
1: 米其实就是想下班呗。那非常非常感谢孟孟大夫给我们带来的关于这个糖尿病的一些前期的情况的一些解答。因为这提前到35了，咱们很多自以为年轻的朋友也要开始注意身体了。再次感谢孟大夫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0: 哎，再见。
2: 发现生活的美学，寻找远方的坐标，文化打卡，审美体验，让每一天都过得精致有质感。欢迎收听《时光指南》。
1: 哎呀，刚才会客厅孟大夫聊了怎么给这个胰岛减负，接下来呢？这条指南 给大家介绍一位特别让人佩服的奶奶。为什么叫奶奶呀？人今年81岁了，依然雷打不动的出诊，带学生讲课，那是目光炯炯，声音洪亮啊，这脑子转得比年轻人还快。他就是咱们全国名中医，原中日友好医院中医风湿科的主任严小平教授。当被问到养生的秘诀的时候，严教授笑了，哪有什么秘方啊，核心就三个字儿，不着急。哎，今天咱们就把严教授这套不着急的养生智慧拆解给大家听听。第一条铁律，养生先要养咱们的心态啊。严教授直言，遇事不着急不较劲是养生的第一要义。他行医几十年呢，面对情绪的焦躁语无伦次的患者，从来不催他们，而是让学生提前帮忙梳理一下病例，接诊的时候呢，一条一条的与患者复述确认。他说呀，你看记得对不对呀，有没有漏掉的呀，这一来二去，患者的倾诉欲望被满足了，心里也踏实了，沟通就顺畅了。咱们平时遇到烦心事啊，也要学着停下来问问咱们自个儿，别一头扎进情绪里，心态，哎呀，心态好了，血压就不往上窜了，心脏的负担也减轻了，这比您吃多少保健品都管用啊。那第二条铁律要记住，吃饭的铁律就是优质蛋白不能少。严教授强调啊，这个细胞要修复再生靠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优质蛋白。严教授您看81了啊，每天要喝500毫升牛奶，鸡蛋每天至少吃一个，蔬菜水果那是常客，什么黄瓜呀，西红柿啊，苹果呀，随手洗一洗就是一顿加餐。你看人这几个蔬菜水果它不甜啊，主食呢粗细搭配，口味清淡，什么都吃一点，但是什么呢都不贪多。这个理念呢，咱们之前讲的时候呢也反复强调过，尤其老年人啊，这个怕肌肉流失，留住肌肉的根基就是得吃够这蛋白质啊，咱得有材料啊，这没材料这肌肉能不少吗？81岁还能精神矍铄的出诊，跟严教授这个饮食习惯可以说是密不可分。第三条铁律，晨起一杯温开水。早上起床之后啊，这个人咱们经过一夜的睡眠，呼吸呢会带走大量的水分，血液呢相对就粘稠了，容易出现什么呀，口干舌燥的情况，长期缺水呢还可能诱发血栓等疾病。所以严教授就建议早起后啊喝一杯温水，温度呢也不用太高啊，我知道很多朋友爱喝热的，还有些朋友爱喝凉的，咱们就喝那温度40摄氏度左右的，不超过50度为宜，别喝那凉水刺激肠胃啊。这个习惯咱们很多老友呢都有，但是坚持下来的人那可不一定多。一杯温水下肚，肠胃先醒过来，血液循环也顺畅了，整个人才

靠的就是规律二字，每天顺应身体节律，醒了就起，不赖床，也不强求自己早起，晚上11点前一定入睡。咱们之前讲过啊，睡眠时长和衰老速度的 U 型曲线，也讲过半夜醒了别看时间的科学道理。其实核心呢，都是顺应我们的生物钟，身体的修复啊，免疫力的维持啊，低压、血压、血糖的稳定啊，都离不开咱们充足规律的睡眠。那严教授总结自己一辈子的活法，不急不躁不慌有节，哎。

0: 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
1: 用老祖宗的智慧过新时代健康生活。
2: 来，我们看看大家的留言啊和互动。今天咱不是说这个哪个神话故事像希望大家拍成电影吗？包括头晕的一些事儿啊。刚才博荣姐说一月份测空腹血糖是 5.18， 还行，我好像也是5点多点啊。啊，我自己说到了封神榜、聊斋、新白娘子传奇、西游记啊，这个都希望拍成电影。咱说啊，这些

预期了吗？但是啊，有的时候我们一些创作的能力，创作者的能力还远远不到改编名著的地步，所以要谨慎小心啊，这个挨骂了，这名著也跟着您吃瓜了，不好。刘亚文说啊，希望拍盘古开天辟地，那一开始一片混沌，这个电影前期看了是不是颜色比较暗呢？还有人说啊，开这个拍这个什么嫦娥奔月，还有这个说这个夸父追日，打一顿跑，是不是？刚才咱们说这个缓解头晕，还有人说呢，高血压患者一定要注意慢蹲慢起，就算没有高血压，有的时候低血糖呢也会引起一些问题，所以大家呢，咱们关于这个年龄大了之后，这个蹲下起来的时候一定要加小心啊。那咱们还有朋友说呢，在家如果发生头晕呢，立刻上床躺着，在起身的时候啊，动作要缓慢啊，喝点营养水。那如果你低血糖的话，喝点甜的没关系啊，这是可以的啊。那7758说希望把《山海经》拍成电影啊，这鲲鹏啊，这鲲之大等等等等，确实里面有很多值得大家在影视中，如果说特效做得好的话，看起来肯定是非常非常震撼啊。那还有人刚才说这个八仙怎么怎么样，有人想去看啊，这两天正在上映，大家可以去看。民迪说希望把这个刑天五干七啊，刑天当年这个蚩尤的副手是吧，刑天五干七猛士顾常在。那幸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不知不觉啊，咱们今儿的节目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今天呢，我们展望了人工智能的未来，未来的 AI 啊，不是要取代人，而是要把人还给人，还给生活。我们也为敬业集团的硬气维权叫好，面对强取豪夺分文不让分毫不让，就是咱们最好的回答。咱们也把各种头晕的危险信号给大家捋清楚了，同样都是晕，难受的别忍着，要命的别耽误啊！还请孟孟大夫给大家伙记牢了，35岁开始就要科学控糖了。另外严奶奶这个不着急的养生智慧啊，真值得咱们好好去理解理解，我想去实践一下，好好学学这个不着急。那感谢每一位在电波里，在听见 FM 聊天室共度午间时光的团友们。今天最后的寄语就是，最好的养老是遇事不急不躁，维权不惹事儿也不怕事儿，把健康攥在咱们手里，愿咱们每一个平常的日子里，心里有底气，身上有活力，活得从容又有趣。我是郑磊，稍后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继盆景艺术展亮象景山公园，北京地铁充电宝最全地图来了，借还不用出站。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消息，今天下午，市政府新闻办举行2026年上半年北京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半年，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 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1.91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5.4%。 再来关注，近日景山公园2026年景园，中轴北京市第16届精品盆景展暨第8届京津冀盆景艺术展拉开帷幕，展览汇聚京津冀、中原、岭南等地近300盆精品盆景，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消夏艺术盛宴。
1: 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在景山公园观德殿院落内，一盆盆造型各异的盆景与古建红墙想得益彰，将中国园林艺术的博大精深展现得淋漓尽致。很多市民游客拿起手机拍照，定格下方寸之间尽览山河的园林雅趣。
2: 造型确实好看，眼睛写的，人家做这些多不容易啊，欣赏一下，还是免费的，简直就是太惠民了。有点这个也确实提高人们的品味。
3: 是吧？感受挺好，一是这个盆景养眼，二是呢看到了咱中国的匠人精神，也体现在这里边了，为我们的传统文化点赞。这次京津冀盆景艺术展中，
4: 3D近40个品种的100多盆精品盆景集中亮相。景山公园园林科技科科长周明杰介绍，
5: 今年的北京地区总共选送了34件作品，10余个树种，包含有一些乡土的树种，包括黄杨、地柏、鹅耳栗、三角枫等等，也包含一些南方的树种，像三角梅等等。京津冀3D地区的盆景呢，种类比较丰富，涵盖了我们的树桩盆景、山水盆景、水旱盆景以及微型盆景几大类别。
6: 游客在这个观德殿院落里都可以欣赏到。天津市选送了39件作品，天津盆景协会常务理事于如中也是一位盆景大师。他带来了自己的盆景作品，红色的树根上盘踞着白色的舍利，整体造型犹如仙鹤一般。
7: 它是一盆啊，真柏，它有个特点，红皮白骨和绿叶。 它形成了这个白果，它为舍利，这是也是我在养了几十年的东西了。在白的地方，它已经没有生命力了，养护和制作呀、修剪啊，把它养白了，出了这个版画舍利，扭曲翻转，让它变化多端，给大家展示出来呢这个树的整体效果。
5: 本届盆景展期间，景山公园将以观德殿、寿皇殿及还原主路为主要展区，分阶段呈现不同地域的盆景精品。周明杰说，
4: 从7月18号到8月6号，我们是展出这个北京地区的精品盆景以及京津冀3D的精品盆景。8月7号到8月26号呢，将邀请我们的中原，也就是山东以及岭南、广州地区，还有湖北十堰3D区的这个精品盆景，展示在我们的寿皇殿以及观德殿区域。届时大家可以看到南北不同的盆景的风格。
0: 新闻广播消息，据报道，截至14/5末， 北京地铁便民服务已经覆盖便民餐车、共享充电宝等多元业态， 3091处商业设备设施遍布全网，总量创历史新高。预计到15/5末，这一数字将突破 3600。

0: 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你的外卖也送到，你用餐愉快。
2: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3: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4: 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哎，这个看着不错。
2: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4: 对对对，提醒得好。
2: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大宋王朝》，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足以释春秋。此刻又是目视失明，更无虑于这红绿世界的干扰了。饥则食之，渴则饮之，困则眠之，还还了一个无所追求的本我，才会达到乐而忘忧的高妙境界。我已是有幸涉足入境了，安闲难得呀。夫人，我若先弃你而去，请为我珍视这安闲的欢愉，勿请佛僧超度，那是猥亵我不改的初衷，勿置原酒生出张罗，那是作践我一生清白的追求，勿告知亲朋故友，那会玷污他们的名声，累及他们的前程。北山墓地掘地七尺，入土为安，草草了事。我需要安闲，需要清静，需要怡情舒意的安歇呀。悲戚豁达的后世嘱托是妻子吴氏已是噎气难语，燕耳婵娟噎气出生，跪扑在王安石的藤椅前。老爷，古人有语，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你一颗忧国忧民之心，天之地之人之。王安石伸出双手抚摸着燕耳婵娟的发丝和面颊，双手微微颤抖着。婵娟，我的女儿，你的话使我心神宽慰。我贬居江宁九个年头，赖你和林朗悉心看护，大恩难谢。我愧无可谢之物，唯有一颗行将垂臂而毫无怨悔的心。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是人生的正道。生有所图，生有所举，是人生的必然。举图原是人生的一种探索，就其举图本身来说，原没有成功与失败。

呼喊厮杀，战斗不止，其志不衰，其力不衰，其魂不衰，其魂魄精气已化作华夏族类共有的不屈不挠的操节、品德和心智，眼流至今而不衰，并将眼流千秋万代。你说的是神话中的刑天呢？刑天五干七，猛志固成在。从事业上说，刑天是一个失败者，从人格上来说，刑天是一个成功者。先生，以为如何？王安石欣然而泪流。人生得以知己足矣，我可以瞑目而眠了。志远，你还在哀痛悲伤吗？叶涛也起出声，跪倒在王安石身旁。阿伯，我心神已乱而无状，恨天道之渺茫，恨人道。

春风日暮，柳绿霞飞，阴雨黄昏，飞雪夕照，总有苍凉的歌声伴随着哀怨的琵琶声，洞箫声飞起，成了悲人心神的北山绝唱。行人驻足，哀伤虚叹，耕者驻耕，凄怆洒泪，渔人停舟，抚棹悲怀。其歌曰：去来夫子本无情，其字新书志不成，今日江湖从学者，人人会道是门生。门前无绝罢张罗，远酒生处亦不多，洞窟一生唯有泪，故时宾客今如何。香炉匍匐苟相哀，得路青云更肯来，若是风光解流转，莫将桃李等闲哉。江水悠悠去不还，长悲事业典型间，浮云却是监牢物，千古依稀在江山。王安石光辉夺目。

0: 之才，社稷之托，陛下其能，久以天华为成。而乌一旦之忧乎？愿兼苟且因循之弊，明照大臣，为之以见，其合于当世之变？臣之所称，流俗之所不讲，而义者以为迂阔而熟烂者也。后安时当国，其所著错，大抵皆足此书。浮云千古，江流千古，王安石终是不朽的。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人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作者严延瑞，演播倾城。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

馆的一些内幕。当时徐源泉是他的顶头上司，他接受了孙殿英的贿赂，修建了徐公馆。林更凡老人是徐源泉的外甥。

结果被一个捡破烂的给拾去了。总之，关于徐公馆藏宝之说，人们是众说纷纭，而徐公馆藏宝之谜只是

用途是运送东陵的宝藏。孙殿英的部队离去以后，远近的散兵游勇和土匪闻风又奔向东陵，洗劫了剩余的珠宝。东陵无数价值连城

会审理得不了了之，这批文物被送到了什么地方，就没有人知道了。东陵盗宝案发生之后，那些被盗的珍宝或被用来行贿，或被变卖，或被毁坏，或被走私至海外，至今仍然下落不明。1928年一份报纸上的一则新闻，让人们从中或许可以窥见东陵珍宝的悲惨命运。天津海关一次查获古玩珍宝35箱，经查明，此物是北平吉珍焕古玩铺掌柜张月岩托运出口运往法国的，而当时这方面的报道还有很多。由于绝大多数的珍宝不知去向，经人们的口耳相传，他们都被笼上了神秘的色彩。有人估计1928年东陵被盗走了价值过亿的稀世珍宝。传说清末大太监李莲英口述他的侄子笔录的《爱月轩笔记》，向后人详细披露了此

了宋美龄鞋上的饰物。今天的人们大都是在传说当中听说过夜明珠，他们往往也被渲染得神乎其神。随着现代科技发展，研究者

关暗器。在巨大的诱惑之下，盗墓者是如何冒险进入地宫，又是如何面对帝王的遗体以及随葬的无数奇珍异宝的呢？清东陵曾经是一块与世隔绝、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家禁地。自顺治皇帝开始，先后有五位皇帝葬在这片宛若虎踞龙盘、充满了王气之地。玉陵是乾隆皇帝的陵寝，它是在清朝国势鼎盛时期修建的，耗银200多万两，遍选天下精工美料，建筑艺术精湛华美，居清陵之冠。统治近代中国长达半个世纪的西太后慈禧的定东陵，兴建于清朝末年，工程前后耗银227万两，持续14年，直到她死前才完工。慈禧的定东陵金碧辉煌，其奢华程度连皇宫紫禁城也很难与其相比。清东陵内最重要的部分是封土宝顶下的地宫，那也是安放帝后棺椁的地方。20世纪20年代的清东陵经过了土匪和军阀的历次劫掠，地面上各座陵寝的陈设珍品所剩无几，唯有剩下的深埋于地下的地宫。这时那份神秘的爱月轩笔记很可能帮了盗墓者的忙。清朝帝后们的地宫上方堆砌着高大的方城明楼，后方则依山而建，如果不能准确地找到入口，要想进入地宫是十分困难的。1928年7月，孙殿英的一支部队奔向了慈禧定东陵，而另外一支部队则奔向了乾隆的御陵。我们从当年留下的照片上发现，起初这些土匪兵们并不知道地宫的入口，而是遍地开挖，宝顶上、配殿外、明楼中都留下了他们挖掘的痕迹。1928年，盗墓队最终找到了地宫入口。原来，在高大的明楼后面有一个哑巴院，传说招募的工匠都是哑巴，以防止工人泄露工程的机密。在哑巴院北面有一道琉璃影壁，影壁下就是地道的入口。清东陵的陵寝结构大同小异，慈禧陵和乾隆陵只是稍有不同。由于封建等级制度的限制，慈禧陵没有哑巴院，在明楼底下进入古洞门，过到尽头则是一道内部浇筑了铁筋的墙壁，它的内部就是金刚墙，地宫的入口就在金刚墙下。应当说东陵修建的十分坚固，要完全剖开地砖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匪兵们盗宝心切，便动用了炸药，在硝烟弥漫的残砖断石中再向下深挖数丈，终于呈露出了一面汉白玉的石墙，它就是金刚墙。从墙的中间拆下几块石头，露出了一个黑森森的洞口。专家介绍说，东陵被盗后，当地留下了一些传说，其中就有盗陵士兵死于地宫。当时乾隆地宫当中蓄满了积水，由于年代久远，一只积水有4-5尺深，清室在重炼时用抽水机抽了5天才抽干，即使现在都要定时抽水。这么深的积水，而通道又很陡滑的情况之下，不明就里的盗墓士兵有可能是滑倒在了有

地宫，宛如一座庄严肃穆而又美轮美奂的地下佛堂。生前尽享荣华富贵的帝王，死后也幻想着升入西天极乐世界。发财心切的盗墓者，在经历过了初时的震惊恐怖之后，战战兢兢地继续向里摸去，再用前面的方法顶撞玉林最后一道石门时，无论匪兵们如何费尽心机，就是打不开。匪兵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再次使用了炸药。玉林最后一道石门被炸后，一扇倒塌断裂，另一扇歪斜着，岌岌可危。究竟是什么原因使第四道石门打不开呢？原来玉林当中积满了水，将巨大的棺椁浮了起来，离开石台顶住了石门，所以石门撞不开。正当盗掘乾隆玉林的匪兵们为一扇接一扇的石门而费尽心力时，慈禧定东陵里的匪兵们却兴奋地发现慈禧的地宫内只有两道石门。他们首先进入到了最后的主墓室，看见了棺椁和宝藏。那是一个完全由汉白玉石铺砌的坐北朝南的石室，也叫做金券。金券正中是一座一尺来高的汉白。

0: 可能还要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那么影响主城区呢，可能要需要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也就是说大概在晚上八点左右时间可以影响到咱们的主城区。目前这个从最新的资料分析来看，那么今天夜间有这个雷阵雨的天气，降雨分布不太均匀，像是咱们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昌平、门头沟、房山这些区域呢，短时雨强比较大。同时可能还伴有七八级的短时阵风和冰雹天气。目前呢，北京是处在雷电的黄色预警、暴雨蓝色预警以及大风的蓝色预警当中。提示朋友们，今天傍晚到夜间出行要注意做好防范措施。主持人。
1: 魏公，那未来几天的天气还有什么大的变化吗？再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吧。
0: 好嘞。未来三天呢，北京上空的冷空气是比较活跃，多雷阵雨天气。具体来分析，明天白天是多云为主的天气，不影响大家出行。傍晚到夜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量都不是很大，但是个别点上可能会有明显一些的降雨天气。22号白天会有一次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傍晚前后呢，降雨逐渐停歇，但是夜间呢，很可能还有一些分散性的雷阵雨。23号与22号的这个天气比较相似，还是白天有全市性的雷阵雨，夜间是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气温方面呢，未来三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3到24度。那么根据最新资料分析呢，周五到周日的天气啊，与咱们早晨直播时候相比呢，可能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原来说这三天可能晴天，但是现在看冷空气还是比较活跃，多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33、34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5、26度。朋友们要及时关注我们的预报预警信息。那么最后提示大家，本周多雷阵雨天气，朋友们要尽量远离山区、河道这些地质灾害隐患区域，特别是放暑假了，尽量不要带孩子去这些地方，以免发生危险。天气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魏公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0: 不客气，再见。
2: 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到了明天白天多云，西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
1: 再来看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80到100，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2: 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同样，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天 FM 同步开启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3: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北京亮出上半年经济成绩单。市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北京经济运行情况。上半年北京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6411.9亿元，同比增长5.4%，经济运行平稳，稳中提质。
2: 分产业来看呢，第一产业实现的增加值46亿元，增长达到3.9%。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3293.4亿元，增长达到0.9%。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23072.5亿元，增长达到6.1%。上半年北京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7290元，同比增长4.8%，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7%，温和回升。其中消费品价格上涨0.8%，服务价格上涨0.6%。
1: 上半年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北京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4.1%，六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4.1%，环比持平。
2: 楼市方面，今年上半年北京市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548.5万平方米，同比增长2%，其中住宅销售面积402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4.1%，保障性住宅是主要带动因素。
1: 记者今天从北京保障房中心了解到，为贯彻落实首都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战略部署，缓解新毕业大学生和青年人才流经居住难题，北京保障房中心正式开启2026年度新毕业大学生及青年人才专项配租。这次配租房源共计3300套，在前期配租基础上全面升级，保障范围扩容，服务流程优化。
2: 今天起，专项配租开放房源展示通道，7月28号启动意向登记，申请人可以在北京保障房 APP 预览项目，填报信息，并预约实地看房。
1: 再来关注，北京今天正式迈入七下八上主汛期，雨水也应景到来。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一直到今天晚上11点，北京有雷阵雨天气。
2: 北京市今天上午10点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记者从北京市防汛办了解到，今天上午10点，北京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与此同时，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联合市气象局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今天下午5点到明天下午5点，本市山区有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请大家注意防范。
1: 正式进入主汛期，雨天自然也不缺席。目前来看，明天到周四，由于弱冷空气活动频繁，北京多雷阵雨天气。记者了解到，七下八上时期是我国华北、东北地区降水最为集中的一段时期，有时候七下八上的在岗时间也可以延伸到7月中旬后半段到8月中旬后半段，大约是一个月。
2: 为什么北方一年的雨都下在这个时候呢？根据了解啊，这与副热带高压有关。每年七月下旬前后，夏季风的北边缘推进到了华北地区，同时副热带高压脊线位置相对稳定地维持在北纬25度以北。副热带高压呢，就像一个水汽的传送带，借助它西南侧的西南气流或者偏东气流，把洋面上的水汽是源源不断地向北输送，为华北地区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湿暖气流一旦与东移南下的冷空气相遇，就容易形成强降水或者持续性的降水。
1: 当然，北方暴雨的产生也少不了地形靠山的推波助澜。太行山脉呈现南北走向，横亘于华北中部，是东部地区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的天然分界线，对华北天气系统特别是暴雨有着重要影响。另外，七下八上也是西北太平洋台风活跃时期，由于台风本身携带大量的水汽，一旦在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北上，就会造成防汛形势陡然紧张。比如2023年第五号台风杜苏芮登陆后，它的残余环流继续北上，为山东、京津冀和辽宁等地带来了大范围的降水。
2: 气温方面，预计本周京城气温相对稳定，白天的最高气温30摄氏度到34摄氏度。由于湿度较大，午后体感呢是依旧闷热，伏天里的防暑降温，大家还是必不可少。
1: 目前北京多预警生效当中，包括暴雨蓝色预警、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雷电黄色预警、全市积水内涝风险蓝色预警等。记者从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了解到，今天周一，机动车限行尾号是1和6，晚高峰通勤出行需求集中，降雨的时候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低洼路段容易出现积水，对交通出行有一定不利影响。
2: 因为降雨的预警，今天 S2 线怀柔到密云线部分列车临时停运，请您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出行计划，强对流的时段呢，尽量减少出行，优先选择公共交通。
1: 我们再来关注，坐地铁最怕什么？那肯定是路程还有十几站，一看手机只剩下10%的电了。别慌，充电宝已经在北京地铁全线就位。根据报道，截至14/5末，北京地铁便民服务已经覆盖了便民餐车、共享充电宝等多元业态，3091处商业设施设备遍布全网，总量创历史新高。预计到15/5末，这一数字将会突破3600处，车站便民服务覆盖率将会达到99.5%以上。
2: 根据统计呢，北京地铁目前共有453座站点设有共享充电宝，地铁10号线全线共45站，其中42站都设有共享充电宝，覆盖率高达了93%。北京商报近日盘点了一份北京地铁里的充电宝地图，具体您可以查询北京商报微信公众号。
1: 下面进入今天的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一摞摞如天书般的礼乐古籍，十几本写满演算的厚重笔记，串联起一段雅韵新生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天坛公园神乐署雅乐中心副主任霍毅，与中和韶乐相伴的20载光阴当中，他破译古谱，厘清乐律，复原乐器，编创演出，让600年前的金声玉振再度回荡在天坛的古柏飞檐之间。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采制的专题故事《匠心不改，雅韵长鸣》。
3: 2026北京榜样人物故事。

0: 击筑三响，钟磬齐鸣。天坛公园西侧的神乐署里，600年前的中和韶乐正穿过古柏的树影悠悠漫开，而每听到这样的乐声，霍毅都会再次被这份庄重又平和的气质打动。
1: 里乐歌舞融为一体，其实就是中和韶乐的一大特点。中和韶乐最后体现出的感觉就是中和、中正、平和，韶是美好，尽善又尽美。
0: 中和韶乐指的是明清时期皇家专用于祭祀、朝贺、宴享的音乐，以金石、土木、丝竹、袍革8种材料制成的乐器进行合奏，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八音刻谐。而藏在天坛一隅的神乐署，正是当年负责演习祭祀礼乐的核心场所。
1: 这个地方呢，相当于以前的一个中央音乐学院，天坛、地坛、日坛、月坛、仙农坛，各种各样的这种坛庙啊，它都会使用到祭祀音乐。它每到这个祭祀活动的时候，神乐署都会派出我们的乐舞生去各个坛庙演奏。
0: 这份穿越时空的古韵能在今天重新被我们听见，离不开一代代传承人的默默坚守。霍毅与中和韶乐的缘分就始于2005年的一次实习，当时还在北京联合大学历史系读大三的他，凭借会吹笙的特长推开了神乐署的大门。
1: 当时老队长带着我就把这个大殿的门哗啦啦开开了，然后我背着笙上去吹了一段，下来完之后就说那你可以参加一块实习。到了2006年的春节，我就登台给这个游客进行演出。整个当时的演出呢，是从大年的初一到初七，一共7天，每天演6场，每场15分钟，我就演了42场，所以当时的这个记忆也是非常的深刻的。
0: 2007年，霍毅毕业后经招聘正式进入神乐署工作。当时这里掌握的中和韶乐曲目有限，在排练和登台演奏之余，霍毅还逐渐担起文化研究的重任，一门心思想把散落在古籍里的雅乐完整的找回来。而要还原中和韶乐的原貌，第一道难关就是古谱的破译和乐律体系的厘清。留存下来的古谱往往晦涩繁杂，用天书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1: 以前是公尺谱、简字谱、律吕谱，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谱子。还有什么呢？以前的律制和现在不一样，以前人叫三分损一律，现在叫12平均律。学界呢也是说什么的都有，思想无法统一，所以后来我们都需要把它去给这个翻译比对出来。
0: 以康熙14律为例，它和传统12律的声律规则不同，音高对应、旋宫转调的逻辑都有特殊规制，史料里只有文字记载，没有现成的音频参考。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霍毅翻遍了明籍里、太常序考、律吕正义后编等一摞摞古籍，逐字梳理记载，又和团队一起结合文物测音数据反复推算验证，花了很长时间才把整个体系捋顺。
1: 后来我用这个音分转换成频率之后，然后给重新的计算，最后给算出来，哦，原来14律是那种形态。这个其实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当我把这个东西给破译了之后，再去翻译比对清代的这种谱，我们就知道怎么去翻译了，然后一通百通。
0: 翻开霍毅这些年所攒下的10多本研究笔记，从乐律问题密密麻麻的试错过程，到不同朝代乐制的比对、传承脉络的梳理，一笔一画都记录着他和古乐较劲的日日夜夜。而这些在别人看来枯燥的文字，在他眼里却是能顺着指尖流淌出来、带着温度的声音。
1: 我光看文献不行，它会局限你很多东西。我们研究完了之后，然后再去实践中去验证，实操完了之后再去文献中找答案，它是一个循环往复的结果。真正把它给转译出来之后，其实我们特别好奇，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音乐形态，到底能呈现什么样的这种音响效果。
0: 古谱译出来了，乐器的复原又是一道坎儿。像早已失传的古乐器尺，霍毅对着古籍记载和故宫馆藏的文物尺形制反复调整试验，好不容易用竹子做出了样品，很快新的难题又找上门来。
1: 到了冬天，那个大殿啊，其实是非常冷的。我们的竹类乐器在台上吹，一吹热了，它就有哈气，一放下，再过一会儿，冷空气一进来，又热又冷，啪，竹子就裂了。竹子裂一个缝，导致的就是台上吹不出声来，那怎么办？后来我们就是说依照着这样的原理，哎，用这种高分子聚合材料去做出来，然后把它给搬上舞台，能够让我们使用啊更长久。
0: 接着霍毅又开始琢磨怎么打破古乐高冷的刻板印象，于是他牵头编创了礼乐天坛、雅韵华章、祈年秋月等一批传统节日专场演出。而这份沉下心的坚守也终于等来了认可。 2021年，天坛神乐署中和韶乐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24年，北京中轴线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两次申遗工作，霍毅都全程参与其中。
1: 2023年，在这个申遗期间，联合国的考察专家张建文先生来到了天坛，去考察整个的这个天坛的这种古建。最后一站来到了神乐署，当时就说，邀请他过来听听古乐。老先生特客气，我不爱听古乐，但是真正一听的时候，手机就一直在那录着，没放下。听完之后，他就说，其实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是不可分割的。
0: 今年2月，历经近5年的封闭修缮改造，天坛神乐署重新开放1500平方米的沉浸式展览空间，让沉睡的礼乐文化真正从典籍里活了起来。
1: 我们同时在周六日的时候都会有现场的这种义务讲解，配合演奏员进行这样的微展演，让你现场听一听600年前的声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金声玉振，钟磬合奏，我们敲起来钟是什么样的感觉，敲起来磬是什么样的音色。
0: 为了让中和韶乐传得更久，走得更远，霍毅牵头推进非遗数字化体系建设。曲目方面，已完成464首明清祭祀曲目的录制。乐器方面，通过 3D 扫描建立了所有乐器的高精度数字模型。在霍毅心里，中和韶乐真正的价值从来不是皇家宫廷音乐这个标签，而是它背后沉甸甸的文化根脉。
1: 我一直说，我们要先去了解文化，你才能产生文化自信，否则的话，我们连自己的文化是什么都不知道，我们怎么文化自信？所以不管是展览也好，还是演出也好，那我们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让大家更直观的去了解，让大家更多的去体会，从而产生这样的文化自信。
0: 而霍毅所理解的榜样，就是在平凡的岗位上把该做的事做好。对他来说，非遗传承并不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不过是日复一日的研谱、练习、演出、带徒弟，守好手里的技艺，担起传承的责任。
1: 其实所谓的榜样和我们传承人的这种感觉特别像，就像师带徒，我看我的老师就是榜样。他当时教我们的时候，对古谱的这种翻译包括治学都是非常的严谨，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我觉得其实一辈传一辈，我看的是上辈，后辈看的是我们。我们如果要想把这种文化遗产去给传承下来，我们首先要立得住。
0: 从书卷古谱的晦涩难寻，到金声玉振的深深入耳，霍毅用20年的坚守，让沉寂600年的中和韶乐重焕新生。而这份古韵，也将在一代代传承人的接力守护中，继续向世界诉说着中正和平的中华文化之美。
2: 好，在一小段广告和片花过后，您将会听到，今天起京沪高铁多趟列车可以提前60天预约购票。阿努廷就任泰国总理后首次正式访华，除了人工智能还关注哪些内容？我们稍后见。
3: 稍后见。
4: 深容致远，视听无界，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3: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许可清锐。

0: 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今天发布公告，公开征集2026年度空间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聚焦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空间微重力物理、空间新技术与应用三大领域。各指南方向当中都给出了研究目标、关键技术问题和重点支持研究内容，并介绍了空间站可以提供的研究支撑条件。项目申报系统从今天下午2点开始，到8月20号下午4点截止。
1: 接下来是一组财经领域的新闻。我国区域外贸均衡发展成效显现相关话题今天登上了网络热搜。近日，我国多个区域陆续公布了今年上半年的外贸数据，京津冀、黄河流域、东北地区的货物贸易进出口都保持着较快的增长，规模都创了历史同期新高。具体情况，让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2: 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2.58万亿元，同比增长16.2%，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其中，6月份为首次突破1400亿元。黄河流域9省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3.6万亿元，同比增长14.7%。东北地区外贸进出口总值6563亿元，同比增长8.6%，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

0: 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今年以来，邮政行业加大与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力度，快递进村进厂，延伸拓展多元的服务场景，同时加快无人化应用，提升效率，精准匹配不同消费群体差异化寄递需求，有力推动了快递业务量稳步增长。
1: 上半年，产业融合持续深化，智能绿色协同并进，便民、助农、文旅等场景服务取得新突破。

0: 告披露控股股东增持或者上市公司回购计划，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1: 中国国新、中国城通两大国有资本运营平台昨晚也同步发布了增持公告，其中中国国新已经动用超过500亿元再贷款和配套资金增持央企股票，中国城通也累计投入近100亿元布局央企和科技资产，两家机构都明确将持续加码二级市场。
0: 公开资料显示，中国国新资产总额超过10000亿元，主打资本加人才加科技加文化，聚焦央企科技创新、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股权价值管理、国资金融服务，侧重科技与资本市场赋能。中国城通官网介绍，在2025年末力争达到并表资产总额7000亿元左右，净资产3000亿元左右。
1: 虽然定位、业务、资产规模存在差异，但是两家机构都是国务院国资委直管，是全国仅两家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核心职能是管资本，不深耕实体制造业，通过股权、基金、金融工具优化国有资本布局。
0: 回顾近期市场阶段性的波动，让部分投资者滋生短期恐慌情绪。中国国新与中国城通两大国家级资本平台这时集中增持，释放了怎样的信号？今天我们采访了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副教授刘春生，来听听他的介绍。
2: 首先我觉得就是直接还是释放了政策层面他想稳定资本市场，对冲这个市场恐慌的这样的一个信号。因为现在确实就是特别是我们周边股市也好，还是美国股市也好，我们看到全球股市的这个它都是处于一个调整的一个状况。人工智能、芯片等等这个板块呢持续性的下跌啊。这个也折射到会给我们的市场啊 ,A 股市场带来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心理预期的这个影响。那这个近期呢市场呢出现了连续的震荡啊，

0: 是需要得到支持的。第三，能让这种恐慌情绪从根本上破坏中国金融服务与实体经济支持这个科技创新的这样的一个主线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进场的一个时机。
1: 值得关注的是呢，本次增持并非一次性动作，两家机构都预留持续加仓空间。这种长效维稳机制对短期市场情绪和中期市场走势分别可能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让我们来听刘春生的解读。
0: 从短期上来看，今天咱们这个股市开盘的话还是非常不错的啊。然后呢，从短期来看的话，它是可以快速的缓解这种单边的抛压，来去修复这种悲观预期的哈。那如果你是只是一次性的这种大额增持的话，市场容易担忧短期的这种拉涨后的这样一个资金离场。那现在呢，已经明确会持续加码哈，相当于给市场设置了稳定的这个承接盘。那投资者呢，也不用去太担心啊，恐慌性的这种割肉呀，连续的阴跌呀，放量这个下跌的这样的一个行情。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预期吧，心理预期呢，它可以快速的收敛哈。第二个呢，我觉得还是吸引这个场内的观望资金呢，尽快的回流，改善这种交易和投资的氛围啊。那公募呀、私募呀、游资呢？它预期呢，下方会有这个国有资金的持续托底，它的下跌空间就会被封死，所以呢，可能会减少这种止损的操作，然后增加这种逢低布局的意愿哈。那市场的这个交易量呢，可能就会逐步的回暖啊。所以这是短期之内的一些好处，或者说是一些效果啊。就是说短期之内它还是会维稳。第二个呢，对中长期来看的话，一个呢是筑牢了底部的这种区间，避免这种长期的单边下行啊。那长效加仓机制意味着每一轮的深度调整都会有增量资金的这样的一个承接。所以呢，市场呢可能不太容易走出这样的一个持续性的走熊的这样的一个行情啊。那中期的整体呢，以震荡筑底啊、震荡上行的格局为主啊，所以它相当于给你加了这样的一个支撑啊，或者说是加了一个底盘。在这种背景情况下，我们认为呢，可能会就是资本市场容易走出这种慢牛的行情啊，然后同时呢，也会抑制这个短期的这种泡沫。因为你分批呢持续入场呢，它不是一次性的拉抬指数啊，不会催生这种短期的暴涨泡沫。然后呢，它通过这种持续的跟进啊，然后托底这种机制，既解决了短期的这个市场恐慌的这种情况，也不会因为这种一次性的拉升，然后呢产生这种泡沫，然后大家呢被割肉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哈。然后呢，它也可以吸引这个长线的资金呢持续的入场啊，你包括比如说社保呀、保险呀、外资呀这种长线机构呢，可能更加偏好啊波动可控啊、有制度性资金的这种托底的这种市场，然后会逐步加大这个配置的力度哈。
2: 我们注意到两家机构的增持方向高度聚焦于央企核心资产与硬科技赛道，中国国新侧重支持央企科技创新，中国城通则明确增持科技企业股票和科创类 ETF。 这次国家队资金重点布局这两个方向是出于什么样的战略考量？这对投资者未来理解市场的核心主线有什么指引呢？刘春生也为我们做了分析。
0: 其实这个也比较明确哈，就是一个呢，就是增持聚焦这个硬科技这种赛道哈，它还是落实这种国家产业现代化的这种顶层战略的啊，就是我们要把科技创新、新质生产力排在首位，它也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方向，同时呢，也是我们资本市场的一个长期的主线。所以呢，硬科技呢是突破卡脖子、实现科技自主可控的这种核心抓手，而央企呢是国民经济的压舱石。所以两大国资平台的核心使命之一呢，就是依托资本市场赋能实体经济，通过这种股权增持为央企的研发呀、科技创新企业的这种技术迭代来提供资本支撑的。所以呢，它是兼顾了稳市场与产业升级的双重目标的啊，就它不只是金融市场的事情，然后是通过金融与服务实体经济来带动产业升级的。所以呢，它是有一个双重的这个战略目标和这个政策目标的啊。那央企的核心资产呢，它兼具了这种防御性和长期稳定的这种收益。央企呢多，比如说央企的这个主要的它的这个分布在什么地方呢？比如说能源呀、高端装备呀、军工啊、关键材料呀，这些刚需领域啊，这些领域呢现金流比较稳定，分红的回报呢相对来说可观。他们抗经济周期的波动呢能力也比较强。所以呢本轮这种大幅回

回调后呢，估值又处于历史的低位啊，所以它的安全边际呢是比较充足的，适合国家级的这种长期资金作为这个底仓的一个配置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用这个白话来讲一下，就是它布局的这些这个行业啊，它就是一个刚需的这些行业，然后呢，同时它呢这个抗跌性又比较强啊，所以呢，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产业而言的话，或者对于这样的一些这个板块的话，那央企的这个平台，金融平台来去布局它，这是非常符合咱们的稳增长以及稳预期、防控风险。

0: 种机会，也就是说，现在市场的这样的一些，它是因为恐慌情绪的这种延伸啊，然后前期的这个可能比如说特别是周边市场啊，他们这个涨得有点过猛啊，现在呢出现了回调，而这个回调呢，大多数原因不是因为这些企业本身啊，比如说效益不佳，或者说它的报表不好看，都不是啊，是因为你恐慌性的这样的一个市场情绪拖累了这个估值啊，所以呢，这个出现这种大幅回落的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大量的这种科创企业呢，它是被错杀的啊，那所以我们这个国家队呢，现在低位布局啊，可以缓解科创企业这种阶段性的流动性压力，同时呢，也可以长期呢分享产业的这个成长的红利。
1: 回顾2025年4月，两大平台同样在市场调整时联手增持，随后 A 股开启了一轮持续一年多的上涨行情。那么本次操作，这是否意味着一种由国家级资本运营平台主导的市场模式正在形成呢？让我们继续来听刘春生的观点。
0: 我觉得就是目前是确实是正在形成国家级的资本运营平台。

会给市场升温，加固底盘，有些情况下呢，又会带来一些缓冲点，然后呢，是让市场不会过热。它实际上是一种常态化的逆周期调节啊，就是太冷了我就加加温，太热了我就降降温啊的这样这种调节模式啊。同时呢，这种完整化的操作的框架也是落地了。那什么时候国家队会入场呢？也就是触发条件是什么？执行主体、资金工具、配置的赛道、操作的模式呢？它全部都是清晰固定的啊，具备比较稳定可预。

0: 这个研发的这样一个效率。
1: 随着数据采集量的快速累积，业内普遍认为，未来人形机器人完成复杂任务的能力将快速提升，真正成为我们生产生活的好帮手。
2: 到一个开放的场景，新的环境，比如说到了家庭里面，我把从超市买回来的东西让机器人帮我摆放到各个位置。我希望未来的这两年的时间里面能够积累千万小时的数据，在两年之后能够达到这个巨石领域的 ChatGPT 时刻，出现智能涌现。
1: 人工智能时代，人机交互的方式也将迎来巨大变化。与会嘉宾告诉记者，未来人类与智能体之间的频繁沟通需要更加流畅自然的体验，语音有望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3: 就是智能体和人之间是无感知的，我们提供了很多的智能打断的功能，包括噪音消除的功能，可以

0: 下一步带来的更大变革还集中体现在对科研领域的赋能。
1: 比方说我们体内3000种不同的靶点只有15%找到了药物，现在科学智能的出现呢，就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的范式。在材料领域也是一样，不管是我们更安全的电池，然后续航更好的汽车或者手机等等，这样方方面面去影响我们的整个的生活。
2: 人工智能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 Kimi 昨天发布通知，决定从即日起暂停 C 端新用户订阅，将已有算力全都投入于服务已订阅用户，保障已订阅用户的所有权益不受影响。同时表示已经在全速推进算力扩容，随着新算力持续到位，将会逐步开放更多订阅名额，直到全面恢复正常订阅。对于后续新订阅用户，将更精准匹配算力，保障用户体验。

0: 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最近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四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
1: 本次专项行动分两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抓住暑期这一个关键时间节点，聚焦信息内容生产传播全流程全链条，集中力量整治网上涉未成年人乱象问题，防范化解各环节潜在的风险隐患，为未成年人欢度假期营造健康安全的网络环境。
0: 第二阶段从严从细排查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各类乱象问题和突出风险，压实网站平台主体责任，规范网上信息内容呈现。
1: 铁路便民服务再出新举措，今天起国铁集团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了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的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在开车前60天到17天提出出行的需求。
0: 实行超长预约购票对旅客和铁路部门是双赢之举，对旅客而言，超长预约窗口可以尽早的安排行程，同步统筹时速出行计划，告别抢票的慌乱；而对于铁路部门来说，提前掌握旅客出行需求，科学配置运力资源，优化票额分配机制，也能更好地匹配运能与需求关系，实现按需开车，确保运力资源最大化利用。
1: 相关负责人提醒，60天只是车票预约的最长期限，旅客在提交预约信息后呢，不代表车票已经到手，需要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16天去兑现，兑现成功的呢，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支付。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泰国总理阿努廷从7月16号开始到今天对我国进行了为期5天的正式访问，这是阿努廷就任泰国总理后首次正式访华。在北京之外，阿努廷还到访了上海和成都，出席了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0: 这一次是泰国新政府上任后总理首次访华，还携带大规模经贸代表团出访。结合泰国当下的国内治理、经济复苏与执政压力，泰国新政府这次主动深化对华高层互动，最核心的内政驱动动因是什么？泰国希望通过这次访华，具体想破解国内哪些发展困境呢？今天本栏目

中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所以说呢，今年上半年泰国遭遇的能源危机，以及带来的这种交通运输以及民生方面的这种压力，以及经济下行的压力，在此背景之下呢，阿努钦总理此次访华的核心内政动力非常清晰，通过引入外部的增长动力来对冲内部的治理压力，以经济成绩单来换取政治稳定的空间。泰国目前正着力深化对话合作，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阿努钦总理他也承诺将推动行政流程改革，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提升营商便利度。

0: 为什么泰国现阶段会全面转向新兴产业合作？这类高端产业合作能为泰国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提升东南亚区域产业竞争力，带来哪些实质性的助力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释。
1: 阿总廷总理此次访华呢，将经贸合作的重点从传统的旅游、贸易、基建重点转向人工智能啊、新能源等。

0: 开放通，泰国将不仅仅是中南半岛的这个枢纽国家之一，也会成为连接中国与东盟的陆路大动脉核心节点，货物啊、资本啊、人员的这种流动效率将会发生质的飞跃，整个的推动区域的这种人流、物流啊和资本的这种快速流动和推动这个区域的发展。双方呢还同意加快海陆空交通网络的互联互通，促进贸易、投资和人员往来。在战略协作方面呢，双方同意想用好两国的外长、防长二加二的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的水平。那么，这个从经贸合作向战略安全合作对话的升级呢，标志着中泰关系中的传统的友好联邦。在区域格局塑造方面呢，中泰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长期密切合作。泰国希望通过深度绑定中国，在东南亚区域竞争中占据独特的这种地位。那么，泰国地处中南半岛的这种枢纽的这种重要位置。那么，在中美博弈加剧、东南亚各国竞相争取外资的背景之下，泰国希望将自己打造成为中国技术、资本和标准出海东南亚的首选平台之一。那么，通过在人工智能治理啊、数字经济规则等新兴领域率先与中国对接，那么泰国希望在区域发展中抢占高地。那么总之呢，泰国希望通过加强对华经贸等领域的合作，提升其在区域发展格局中的地位。
1: 有关美加墨足球世界杯的精彩内容，来听今天的锐评世界杯。
2: 锐评世界杯。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落下帷幕，西班牙凭借着成熟的传控体系击败阿根廷，时隔16年再度拿下大力神杯，队史第二次登顶世界之巅。常规时间两队互交白卷，阿根廷中场恩佐两黄离场，陷入十人作战。加时赛第106分钟，费兰托雷斯完成制胜破门，锁定冠军胜局。全场西班牙牢牢掌控节奏，对手全场没有一脚射正，攻防稳定性尽显。赛事个人奖项同步出炉，法国前锋姆巴佩以十球四助攻斩获金靴，成为世界杯史上第一位连续两届拿下最佳射手的球员。他累积22粒世界杯进球，刷新历史射手纪录。即便法国止步季军战，超强得分效率依旧无人匹敌。西班牙包揽金球、金手套、最佳新人三项个人荣誉，以不败战绩圆满走完本届世界杯征程。而本届世界杯让我们看到，竞技体育和英雄传奇永远让人热泪盈眶。而对于我们千千万万的观众而言，央视解说员贺炜的金句会在一生当中某个幸福或者困顿的时刻回荡。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就像年轮一样，一圈一圈地镌刻着历史的脚步，讲述着巨星的叱咤风云或者黯然神伤，也讲述着我们自己生命的推演。问问我们自己，四年前陪你看球的人现在还在联系吗？四年后看球的自己，许国的愿望都实现了吗？我们为什么深深热爱着足球这项运动？因为它不仅展现了球员们励志的奋斗故事，还寄托了我们普通人平凡生活中的英雄梦想。无论您支持的球队是胜是负，都希望这次世界杯的感悟能够帮助您勇敢面对每天推开门之后真实的生活，这才是这项运动真正的魅力。转眼今天也到了锐评世界杯的最后一期，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你们一个多月以来的陪伴，下一个四年希望我仍旧能够在电波的这一端一直陪伴着您。四年后的世界杯，咱们再会。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3: 周一布伦特原油价格大幅上行，相关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外汇交易员于海洋。海洋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3: 海洋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具体情况吧。
4: 哎，好的。最近几周的情况上来看的话，美伊冲突从一系列的攻击试探当中快速的升级，尤其是在上周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美伊之间的互相攻击已经不再局限于军事目标，还波及到桥梁、港口和其他的公共基础设施。脆弱的停火协议短期之内我们觉得几乎没有恢复的希望。当前的局势已经越来越像三月和四月份导致布伦特原油升破$100每桶的全面战争。然后当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被封锁，英国海事部门报告称阿曼海岸附近有一艘船只起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美国做好惩罚性行动的准备，并重申在美国的侵略行为持续之前，一滴原油都不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看到布伦特原油延续上周的

0: 破了90美元每桶的这个整数关口。从综合最新的局势来看，我们判断美伊冲突短期之内是会持续反复，正在朝着升级和长期化的一个方向演进。当前伊朗和美国各执一词，特朗普在上周一度称赞伊朗释放了滞留伊朗境内的美国公民，这也是向国际释放缓和伊朗局势的善意信号。但是该举止是遭到伊朗媒体的否定，反映出伊朗内部强硬派仍然是占据着当前的一个主导地位。然后当前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和核协议上存在着根本分歧，短期之内看仍然难以再度达成协议。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预计避险资金，然后还有那个美国通胀方面的一个因素会持续利好并抬升美元的价格，美元预计会在100的一个上方持续的盘整，甚至有望突破102的一个关口。然后当前黄金价格在这种冲突之下仍然是维持着低位运行，然后上周五我们看到黄金是一度跌到3900。60美元每盎司的一个关口，然后当前的话，四千点位是仍然是处于一个震荡盘整的一个状况，预计话短期仍然会在当前那个点位持续的低位运行啊，主持人。
1: 海洋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0: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6.7841，欧元对人民币报7.7767，英镑对人民币报9.1569。加元对人民币报5.2287，澳元对人民币报4.7578。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海洋的分析和点评，再见。
0: 再见。
2: 好，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3: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1: 节目的最后，再来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西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
2: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80到100，空气质量2级良。
1: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许可清瑞，责任编辑郑晨、张玉、刘芳，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视频号"见外观察"。
2: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再会。

0: 烫的青菜啊，便宜来，
1: 给我来两斤。哎，秤给足点啊。
0: 哎呀，放心啊，绝不缺斤少两的。
2: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他不称斤两，只量良心。他没有刻度，却有底线。有人用它称权力。
3: 领导，我这项目您关照一下，这些东西您收好。
2: 有人用它量人情。
4: 哥，您这儿这工作就得靠您了。
2: 但真正的公平从来不止在秤上。
1: 东西你先拿回去，我们按规办事儿。
5: 工作录用啊，有规范流程，但我可以帮孩子改改简历，辅导面试。
2: 心正则秤平，清廉则心安。
6: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2: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文化范儿当中，为大家安排的是编辑部的故事。
3: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4: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余淮啊。
3: 有的成熟动人，
5: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3: 有的恢弘大气，
6: 来吧，

0: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1: 公元900年的头。

大宋开国者缘何热衷于编织政治神话？能臣良将为何总是施展不开手脚？从权臣的苦衷到

一书，截取了五代十国、北宋、南宋三个时代，讲述了生活在其中的九个人物的命运切片，勾勒出五代两宋400年的起落浮沉。从五代皇妃王氏乱世求生的悲歌，到赵匡胤黄袍加身背后的权力暗举，从摄政太后刘娥垂帘听政的隐忍与倔强，到王安石变法的理想与溃败，从宋徽宗听琴图里的帝王心事，到宋高宗赵构的进退失据，从韩世忠半生兵王的无奈归去，到辛弃疾归正人的壮志难酬，再到宋词以诗语昭雪沉冤的孤勇，每一段故事都是一个时代的切片，每一个人物都是一段历史的注脚。这本书引领读者回到五代两宋的历史现场，看到历史洪流之中每个普通人的生存、选择、坚守与幻灭。朋友们，我们在今天明天连续两天的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本书的作者，和大家聊聊浮生明灭，九个被重新看见的宋人。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

0: 的叫做《中国古代史下》，就是从五代一直讲到这个1840年，它是属于时间跨度很长，然后其实难度很高的一个课程。然后当时呢，我就完全没有准备，我不知道我会第一个学期去上课就会讲这样的课程。这个学期我讲的特别的差，心里面就会有一种愧疚，就会有一种就是心病。其实从五代到明的那一部分我是搞不清楚的，因为我自己的专业是明清史，写这本书其实是我给我自己做一个心理闭环。
1: 这本书当中一共

那个事情，所有的人都在讨论说他是不是要去当武则天，然后我就觉得他难道就只能有一个武则天或者非武则天这样的一个选项吗？我觉得这个说服不了我，所以呢，我就说这样的人物我也是必须要写的。还有的呢，是为了整本书的多样性而选择的，比如说宋词这本书当中的人物，他其实每一个人物他都代表着某一个方面，所以当时选宋词的时候。我就是想，之前说宋代是一个科技比较发达的一个时代嘛，然后所以我就想一定要选一个和科学和技术有关的，然后当时我还觉得，我要挑战一下自己。

奇了。而且它的更传奇的地方呢，就在于它本来是生活在一个生在一个卖饼的一个底层的家庭，然后呢，因为长得真的太美了，就被一个不良的一个名将叫做刘询选成了他的侍妾。后来呢，刘询死了，刘询死了之后呢，这个后唐的这个明宗又改朝换代了嘛，后唐的明宗李嗣源，那个时候李嗣源还没有当皇帝，就知道有这么个美人在守寡，然后呢，就把他又选成了自己的妾，他就一下子就进入皇室了，因为后来。

0: 最后他被刘志远杀死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女子，我觉得在她身上你很难用一个很刻板的印象去概括她，你也很难用一些我们通常认为这种传统妇女的模式去考虑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人物是很值得去写的。
1: 像王氏这样一个人哈，因为您在书中写到她被这个刘知远杀死之前啊，曾经这个悲愤的呼喊说吾家母子何罪，就是您在书中也说说这个女性哈，如果说被人们记住，她需要有三种不同的类型。刚才您提到了要么就是红颜祸水，就像这个妲己啊、褒姒啊这样的，还有就是长得很漂亮啊，但是呢她会因为一些政治的原因卷入到政治的争端当中，成为一种牺牲品啊。比如说我们可以注意到有貂蝉啊，有王昭君，是吧？那还有一类就是很强势的女性了哈。我不知道刘娥能不能够算上这一类哈，但至少这个武则天啊可以算上这一类。到了后汉啊，我们知道梁唐晋汉周汉啊，其实是五代当中存续时间最短的一代啊，只存续了三年。刘知远当时为什么一定要杀掉这个王氏？
0: 因为这涉及到一个合法性的问题，就是王氏的死与不死，它都是一个合法性的问题。那么王氏在李嗣源去世之后，那么后唐的几位皇帝，他不能杀王氏和李从义的，大概是因为就是王氏和李从义与李嗣源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杀了他显得自己不合法。后唐还有一位皇帝叫，他是受过王氏的救命之恩的，从这个人情的角度上，他也没有忍心去杀死王氏。最后后唐灭亡的时候，唐的这个末帝李从珂，他是召集了所有的宫人一起自焚。然后呢，王氏当时就躲出去了，他带着他的养子和养女躲出去了，他不为这个国家殉葬。石敬瑭建立了后晋，那么石敬瑭呢，他是李嗣源的女婿，所以他也不能够杀王氏，他也不担心有这样的两个透明人在宫里面，他会对他构成多么大的威胁。但是这是我的猜测，因为实际上我没有看到相关的史料有说这个事情，但是呢基本上他们还是容下了他。但是呢后来在刘知远来了之后，那么刘知远呢，其实他相对来讲，相对前面的几位来讲，他的这个根基是比较弱的。所以像李从义，他其实是有后唐的这个血统，后唐皇室的血统的。所以呢，李从义的存在对于刘知远来说就构成了一个威胁。那么如果忠于后唐或忠于李家的某一些

0: 纵观北宋，包括到了南宋以后哈，太后称制频繁地出现在这个历史的记载当中。那么刘娥之所以能够临朝称制啊，主观原因，他自己自身的原因，客观的一些因素都有哪些，就导致他能够走到这样一个除了武则天之外的一个女性所能够走到的巅峰当中去呢？
1: 唐朝它还是一个相对来讲民间，它有贵族，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去形成它的一些政治，也政治实力也好，还是社会资源也好，它的一些民间的一些山头，它留给这个皇权的这个负担没有那么重。但是进入了北宋之后，我们说是一个平民时代，就是一个扁平化的，比之前的时代更加像原子化的那样的一个结构，留给皇权的这个负担，治理负担变得非常的重。很多人是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不同的专制皇权时代，它的治理的负担，它的治理任务的程度是不一样的。那么其实北宋它其实是中国传统的这种皇权统治，他第一次面临着一个这么庞大这么复杂的一个社会。在刘娥统治期间，我印象当中那个时候就是北宋他的人口大概好像一直到了4000多万，这些人口他们相对是扁平化的，那么你怎么样去治理它，怎么样去收税，然后怎么样去处理各种各样的社会的问题，你怎么样去建立这个金融的这个机制等等，这都是非常非常具体的问题。所以说他必须再有一些多头的权力的出现有关系。就是宋真宗他其实是一个比较逃避型人格的一个人。
0: 逃避。
1: 然后呢，他主要是他的父亲和他的伯父，就是赵匡胤和赵光义这两个兄弟之间的这些，因为皇位继承的问题，导致了这个整个的这个赵氏的这个。

0: 跟皇帝的这个衮冕啊差不多的这样的服饰啊来主祭太庙呢？
1: 这个问题其实一直都是大家很困惑的一个问题，很多的研究他都是在说，就是在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要么就说，就是他到底是想当武则天还是不想当武则天？就是他，即便他已经穿了这个衮冕礼服去祭祀了北宋的太庙，他已经有了这个天子的福祉，那么到他到底是不是想当武则天的问题，讨论来讨论去都没有一个结论。我都觉得这个角度它本身就是有问题的。还有一个说法呢，就是说他有更远的这个谋划，他是要通过这种方式，然后来传递某一种政治信号，让北宋能够继续维持安定还有稳定的这个局面。我觉得我很不能认同这样的说法，因为我觉得这其实都是从一个。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中波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首先呢，带大家进入今天的科技资讯环节。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日前国内首部规范 AI 情感交互产品的专项管理办法正式实施，针对

能量高，自然扎得更深。是这项研究首次用实物证据证明地球磁场对到达月球的太阳风起到了实实在在的调速作用。月壤中的重稀有气体或许还能成为重建远古地球磁层边界的化石记录，为追溯地磁场演化提供新思路。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上半年工业数据，国内规上集成电路总产量2798亿块，日均产量超过15亿块，同比增长23.1%。半导体产业增长势头强劲，存储板块成为了增长核心。而国际市场方面， ASML 上调全年营收预期到430到450亿欧元。 AI 芯片需求持续拉动光刻机出货，苹果宣布5年300亿美元本土芯片采购计划，重构海外供应链。国内产业不再单一地追逐先进制程，而同步发力先进封装、3D 堆叠、进存计算创新。日前上海还发布了全国产 DF1000 三维静存 AI 芯片，依托14纳米成熟工艺，实现算力反超海外竞品。行业分析认为，国内芯片产业构建成熟工艺扩产架构，差异化创新双路线，算力、存储、射频器件自主化持续提升，那么下半年行业高增长态势或将延续。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进入汛期，全国多地迎来台风外围气流引发的强对流天气，北京出现多局地冰雹、短时暴雨。有不少市民疑惑，上千公里外的台风为何能显著影响华北内陆呢？专家介绍，台风携带巨量的暖湿水汽，通过高空西风带输送到北方，与华北冷空气交汇，极易催生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也就是大众常说的台风远距离暴雨效应。今年西北太平洋台风活动趋势，专家预判7月到9月仍有6到8次台风生成，其中2到3个可能会影响到我国内陆，外围气流也会持续。

宇宙的当中的这个氦气也是非常多的，仅次于氢元素。也就是说，氦气这个东西就是在宇宙当中能够它能占到大概四分之一的那个体量，应该说还是非常丰富的。但是具体到地球上的话，这个氦气就比较少了，因为氦呢它本身的密度非常小，它的密度只是氢气的2倍，是空气的大概七分之一的样子，所以在空气当中的话会一直向上飘，就是一直飘到大气层的最上方，

0: 前有的也都跑掉了，我们现在是还是有这个开采的可能性是吗？像您刚提到的，它会包裹在一些物质当中，或者通过一些放射性的这种方式来提取。因为我看到也会说，比如像我们开采天然气的时候，它是一个附着物，所以虽然它属于不可再生资源，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开采的。
1: 对，我们现在的这个开采氦气的主要方法就是从天然气当中去获取。天然气当中的这个氦气呢，实际上就来自于刚才我所说的这个两个过程，并且主要呢是由这些放射性元素通过这个衰变产生的这个氦气。那么因为它是属于气体嘛，又跟天然气一样会被包裹在这个就是地壳当中，那么我们在开采这些气田的时候，就顺便呢把这个里面的这些氦气一块儿取出来了。但是这个浓度非常非常的低，这个只有0.0几这样的一个比例，甚至更低。所以从这当中去获取氦气仍然是非常困难的。
0: 所以更显得它的稀缺性了。那我们说一直它被称为战略资源哈，我们知道战略资源它一定是在某些行业或者在某些产业里它是有着不可替代的角色的，它是一个黄金气体，然后又被称为气体芯片，为什么会给它这样的一个定义？
1: 这个呢其实更多的都是一个比喻。那说它这个是黄金气体呢，这更多是说它这个比较昂贵。那么说它是气体芯片呢，那主要是因为它在半导体领域，在芯片加工领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氦气啊，主要三个特性，一个是密度非常非常小，那我们用它来做气球就是利用的这样的一个原理。第二个呢是它是非常惰性，不参加任何化学反应。那么我们如果说把这个氦气包裹在一些这个

0: 挺大的。
1: 嗯，是。
0: 嗯，还想问你一个问题，因为像开始就提到了，我们更多的人了解这个氦气，可能就是生日派对里的这个气球里的气哈。那比如说您刚提到的，在半导体的，假设说是半导体的这样一个制造工厂里，哎，这个氦气，它这个跟我们常规所看到的氢气里的氦气都是氦气，那它们有什么不同吗？
1: 嗯，这个氦气啊，从分子上面层面上来讲，只要说是氦气，那它都是一样的，都是由这个氦原子构成的。但是呢，这个在实际应用当中，它的纯度其实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0: 嗯
1: 啊，就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氦气呢，里面其实比如说冲这个气球的，它里面呢往往会混有一部分这个氢气，因为氢气呢更小。
0: 嗯
1: 啊，能够飞起来，那氢气越多，肯定飞的就是越容易飞嘛。
0: 嗯，
1: 但是氢气呢又容易这个爆炸，所以氦气在这个里面主要是起到一个稀释的作用，就是把这个氢气去进行稀释啊，然后呢还能让这个气球飞起来，是这么一个过程。
0: 我们平时看到的派对里面那个气球，其实里面是氢气和氦气的混合物，那相对来说哪一部分的气体会更多一些呢？
1: 这个一般是要氦气要略多一些，因为
0: 稳定性
1: 它的那个对氢气的爆炸的极限非常的低，它需要那个稀释的，就是要进行大量的这个稀释才能让它不容易那个发生爆炸。
0: 嗯，
1: 那但是我们有很多的这些不法商贩啊，还是会拿这个就是纯的氢气球去冒充这个
0: 有氦气的气球。
1: 哎，对对对，氢气球还是要注意的。
0: 会有新闻会报道，就有的孩子玩氢气，
1: 是的，
0: 就会爆炸。
1: 氢气，对，碰到静电它就会发生爆炸，所以这种情况还是存在的。最好啊，咱们那个就是尽量的不要去玩这个气球，因为一方面就是如果碰到这种不法商贩卖的这个氢气呢，那比较危险。那从如果是买这个氦气球呢，氦气一个是比较贵。再一个呢，确实咱们从这个战略资源的角度来讲，咱们把这个氦气用在这方面呢也有点得不偿失，因为等这些氦气球跑到这个空气当中之后，这些氦气也都是浪费掉的。
0: 所以就是因为氦气它非常的稀缺，又是我们的战略资源，所以如果气球用这种氦气的话，本质上它算是一个有点浪费的这种概念吗？
1: 对，没错，就是就是我刚刚想说的这个意思。
0: 暂且把它叫做是个娱乐级的氦气哈，就跟那个工业级的氦气，它主要是纯度不同吗？
1: 对，这个纯度不同，然后对于这个实际的应用来讲的话，影响也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这个用在气球里面这个氦气，它的纯度要求呢并不是很高。那工业上面的话是需要经过进一步的提纯才可以再去使用的，比如说。用在这个半导体当中的话，它的那个纯度通常氦气当中的这个杂质的含量要控制在1%以下。这个要求就不是咱们这个气球所能够达到的。那么其他的一些这个场景应用场景对氦气的这个纯度也是有要求的，比如说像这个核磁共振里面它要求是液氦嘛。
0: 液氦。
1: 那你这个对，如果是混入这个其他气体的话，那么它其实在这个液氦变成这个液体的之前就已经变成液体了，所以在生产

0: 就这种差价，而不是把这个氦气进来之后去用在生产。
1: 嗯，
0: 所以这也就是我们这次就是商务部特别提出来是要稳定这个供应链。其实原因也就在这儿，就是我们希望这个氦气进口进来之后，我们就是要用在这个生产上面，而不是作为这个囤积然后去赚差价的这么一个工具。
1: 嗯，那我明白了，就是本来呢我们进口氦气是要用于我们的一些生产产业的发展，但是有的会注意到这两年我们这个价格的变动是比较大的，其实他把它当成了一个金融的产品从中获利，会要。
0: 而且这样的话囤积居奇它会对我们的这个实体的产业造成非常大的那个冲击，因为金融产品的话它无所谓价格高与低，再高只要有对手出价就行，但是对于实体产业的话是不能这样子做的。
1: 嗯，
0: 你一旦价格高了超过它的这个成本，那么这个对于实体产业的就是打击是非常巨大的。
1: 嗯，而且影响的是我们的，甚至可以说我们现在一些有决定意义的高端的产业链，对吧？比如说这个半导体电子产业。嗯，我还看到说中国气体协会还指出了一点，他说以前我们国家出口的是用于气球的低纯度的氦气，然后出口收紧之后资源向国内的高端应用来倾斜，那就是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哈，要防止一些投机分子他利用这样一个价格差来进行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倒买倒卖，那他另外是不是意味着说要禁止这种来料加工出口的这个模式呢？除了这个低买高卖之外啊，会不会改变一些比如说来料加工出口的模式
0: 啊？我们从产业上来讲啊，并没有说明确的反对这个来料加工。但是对于这个氦气这么一个具体的产品来讲啊，我们如果能够把它用在生产高精尖的产品上面，这个肯定是最有利的，既能够增加我们的这个产品的竞争力，同时呢也能够让资源得到最好的这个配置。所以从我们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产业布局上来讲，即便不反对，就是即便不去取缔这种就是来料加工，也是不会以这样的一个方式为主的。
1: 但是我们还是要倡导，就是我们要让氦气的使用物有所值啊。我们再来看看一个国际的情况哈，就是数据显示说全球的氦气资源大约就是480多亿立方米，然后呢美国是占比最多的30%多，卡塔是20%多，然后阿尔及利亚是17%，俄罗斯是14%，然后这样四个国家它是合计占了全球氦气的90%。这个好像跟比如说石油啊还有天然气的分布是不太一样的。然后这个氦气的资源它怎么就会集中在这样的四个国家里呢？是说地理条件的原因，还是说勘探开发的原因？
0: 能够看得出来这个就是氦气的分布和气田呢是有关系，但是好像又不是完全成。

0: 是，这个并不是说你有那个炼油厂有这个做这个天然气的厂就能够去做的，它的那个整个生产的过程还是非常复杂的，特别是要想做到这个高纯的那个氦气的话，往往就是通过这个液化去形成这个液氦这么一个步骤去做的。那么这个方式呢，刚才也提到液氦的这个沸点呢是-269度，这么低的那个沸点的条件下面，像生产的话其实是。有一定难度的，所以，不光是氦气，它的应用场景是高科技，它想生产这个高纯度的，氦气本身也是一项高科技。
1: 就是它资源本身稀缺，另外我要从资源当中提取出来，这个技术也是有一定的要求的。技术越好的话，可能这个氦气的纯提升的效率就更高。
0: 可以这么讲，其实不光是生产效率的问题，其实还有。最终的这个生产指标以及生产的一个成本的控制，因为尽管呢它的这个氦气的价格已经是比较高的，但是最终决定你能不能去批量的生产这个氦气，还是要看这个生产成本的。
1: 所以呢，虽然它是这个稀缺的，但是其实也在倒逼很多企业，就是提升我的这样一个提炼的技术，对吧？也是个催化剂。那最后问题还想请教您，就是因为我们看到这次公告提到的是说临时禁止出口管理，也没有给一个期限哈，就说的是后续调整另行公布。我们怎么看就是这种开放式的禁令设计？
0: 这个主要还是因为这个氦气本身它这种资源分布的问题啊，因为我国呢是对外依存度比较高嘛，并不是一个以出口为导向的，就是这么一个氦气生产国，所以本身出口的这个氦气的量，就是如果是正常的这个生产流程的话，正常这个出口的量应该是。

0: 这个希望啊。
1: 对。
0: 但是好多老人到了老年的时候都会出现或多或少的这个耳聋的问题啊。
1: 对。
0: 所以我们也想请您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耳聋的现象，然后如何来进行治疗啊。这个耳聋是一定跟年纪是一个增龄性的疾病吗？
1: 对，它是跟年龄相关的。
0: 嗯，
1: 一般按照大数据的统计呢，可能我们正常人群在55岁到65岁这个区间，啊，大概率会出现早期的听力下降。
0: 嗯，
1: 啊，一般的听力下降是从高频开始的，
0: 高频，
1: 从一些比较尖锐的声音开始的，然后逐渐会过渡到中频、低频，啊，全部频率都下降。
0: 哎，
1: 啊，但是这个差异呢是个体化很大的。
0: 嗯，有些人这真是耳不聋眼不花，到了80、90岁，
1: 90岁还耳聪目明的，也很多，
0: 也很多哈。所以今天我们也想跟您聊聊啊，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比如说能够让我们养成一个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我们这个今后啊。耳朵的能够这个听力的能力能够越来越好，我不见得越好，就别掉的太差，是吧？
1: 对，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之前也说过的一些比较好的用耳习惯。
0: 嗯
1: 啊，首先一条就是远离噪音。
0: 嗯，
1: 因为噪音是目前对耳朵伤害最大的一种风险。
0: 嗯
1: 啊，噪音呢就包括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环境噪音。
0: 嗯，
1: 比如说一些交警，
0: 嗯，
1: 他在交通路口执勤，这个交通路口其实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个噪音非常高的地方。
0: 嗯，
1: 一个比较繁忙的交通路口的音量。

0: 这个地方如果这个毛细胞彻底坏死了，它是不能再生的。
1: 嗯，
0: 它如果只是受损，它可以修复。
1: 嗯，
0: 但是它一旦坏死了，它是不能再生的。
1: 嗯，所以这些损害都会导致我们的听力受损哈。
0: 对
1: 啊，所以从这个解剖学的角度来说，其实保护听力，先保护这些小绒毛啊，别让它受到太大的刺激，对吧？
0: 对
1: 啊，另外我们还是想问问您，您刚才提到了，其实高频这老年人当中非常常见的啊，一般我们做听力检查当中，我们会看到一个听力的图啊，像个尖儿啊那样一个波形是吧？
0: 啊，一般我们是一条，就是正常情况下应该是一条直线。
1: 嗯
0: 啊，但是如果是老年人的话，他往往是中低频还比较好，就是靠左边那一排是比较平的。
1: 嗯，
0: 到右边突然掉下去一大块。
1: 哎，
0: 对，就像坐滑梯一样。
1: 嗯
0: 啊，前面是平平的，突然掉下去一块。
1: 嗯，
0: 这种就是典型的老年性的下降，而且他往往两侧都有。两个耳朵
1: 都
0: 差不多，
1: 差不太多，
0: 而且你看那个形状都一样。
1: 嗯
0: 啊，这种情况往往就是要不然年纪大了，要不然是之前接触过比较强的噪音。
1: 嗯，高频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也经常会听到啊，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尖细的。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些老年人聋的时候吧，他是不影响日常的交流的。
0: 对，
1: 但是有些高频的声音他听不到。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嗯，
0: 有些人比如说他听门铃，
1: 嗯
0: 啊，或者听一些那种电铃的声音，他听得会不太清楚。
1: 嗯
0: 啊，这就是早期的一些表现。
1: 嗯，他随着如果不进行干预的话，就是说或者说我们对于老年人突发的这种耳聋的话，是不是有一个黄金的干预区，就是如果能保住这部分听力的，有一时间的窗、
0: 一般老年性的下降都是缓慢的、
1: 缓慢的、
0: 哎、它很少会出现突发的。
1: 嗯
0: 啊，它一般就是无意间，比如说这个孩子很久没回家了、比如过个一年两年突然回来，哎，发现这个老年人说话比以前声音大、自己说话他听不太清楚、往往是这样发现的、老年人自己其实发现听力下降的比较少、因为它是一个缓慢进展的过程、
1: 哦、
0: 一般五年十年才会有比较明显的下降、
1: 他
0: 不会说一天突然听不见的、突然听不见的这种都不是老年性的，
1: 都不是老年性的。
0: 对、老年性的一定是缓慢缓慢的一点点进展的、而且它是逐渐的从高频扩展到中频低频、所以刚开始是一小部分声音听不清、后来逐渐的开始到听得见声音，听不清楚说啥，言语识别率开始下降。
1: 嗯，
0: 特别是噪音环境，比如说在家看电视，听得很清楚。一出门去逛个菜市场，别人说哎这多少多少钱，他听不清了。
1: 听不清了、啊。
0: 哎，这个时候才发现听力其实有下降。
1: 嗯，所以这个看来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漫长的过程。
0: 对，
1: 那这个比如说这个漫长的退行性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去适应它。
1: 嗯，
0: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声音补偿上去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些额外的背景噪音，
1: 嗯，
0: 就是可能助听器它识别不出来，说哪个是我想听的，哪个是噪音，
1: 它都同样
0: 把音量，它会把噪音也放大，
1: 哎，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些啸叫，产生一些背景的噪音的扩大，
1: 嗯，
0: 所以这种情况下需要病人到助听器室去找我们的助听器师去调节这个助听器，
1: 嗯，
0: 现在比较好的助听器是可以分场景的，是可以区分哪些是不愿意听的，
1: 嗯，
0: 啊，它可以通过一些调节的软件。把一些不想听的声音减小一些，
1: 嗯，
0: 把我们要听的声音放大一些，
1: 嗯，
0: 啊，这样可以带来一个更舒适的一个体验，
1: 就更加智能了，是吧？现在这个助听器哈，啊，当然说这么多，我们还是想强调一下啊，您一定要去这个正规的厂家，
0: 对，
1: 包括像医院当中有助听器室啊，
0: 对，
1: 然后专门来去根据个性化的这个定制啊，
0: 对，就是你要选择助听器呢，一定要选一些知名品牌的，
1: 嗯，
0: 啊，现在网上的也很多，
1: 对，
0: 几百块钱的也有。啊，那个就不叫助听器，那个只是一个声音放大器，
1: 嗯，
0: 就是它只是感受到一个声音，把这个声音给你放大，
1: 嗯，
0: 但实际上很多情况下，这个老年性的听力下降，它不是一条平缓的线，
1: 嗯，
0: 它是一个曲线，换句话说，就是它不同频率的声音，它听到的大小其实是差别很大的，
1: 嗯，
0: 你要同样的幅度给它提高的话，它那些比较好的声音，它会听得非常难受，
1: 嗯，
0: 就那个声音太大了，
1: 哎，
0: 觉得特别吵，
1: 嗯。
0: 但是他那些特别差的声音你又补偿的不够，
1: 嗯，
0: 他还是听不清，
1: 嗯，
0: 所以这种时候他戴上助听器会觉得又吵又不解决我听声音的问题，所以他就不愿意戴，
1: 嗯，所以这个也是这个

0: 带助听器本身并不能够延缓这个听力的下降，
1: 嗯
0: 啊，它也不会加快这个听力的下降，
1: 嗯
0: 啊，就像我们近视戴眼镜一样，不会因为戴近视眼镜就让你度数越来越深啊，你只要保证你的用眼习惯是健康的，你戴不戴眼镜其实都这么快速度下降，
1: 嗯，
0: 啊，助听器也是一样的，就是你到了这个岁数，它肯定是逐渐下降的，
1: 嗯，
0: 不会因为你戴或者不戴助听器去改变这个下降的过程。他戴上助听器只会让你在这个下降的时候听得相对清楚一些。
1: 清楚一些啊。
0: 对。
1: 所以这个会不会也是根据的这个比如说我的这个听力下降的这个进程，比如说戴个一两年可能还要重新再调试一下是吧，
0: 对
1: 啊。
0: 啊，然后现在的助听器呢也有很多，包括有一些它可以去那个调节它那个外机。
1: 哦。
0: 它那个麦克风它不用换，
1: 嗯，
0: 啊，它只用把外机，比如说有段时过段时间过五年，
1: 嗯，
0: 我这个助听器的功率不够了，
1: 嗯，
0: 我放大的声音不够，我还是听不清楚。
1: 嗯，
0: 我可以换个外机，
1: 嗯，
0: 啊，里面的原件不用换，
1: 嗯，
0: 去把外机换一下，
1: 哎，
0: 啊，然后这样的话也可以提高功率，
1: 嗯，所以这个其实相对来说，绝大多数的这个患者啊，老年人他配上助听器之后，他的生活状态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是吧？
0: 对，对于这种老年性的听力下降呢，其实我们是建议他去选配助听器的，
1: 嗯，
0: 尤其是到了中度或者是刚到重度的这部分老年人，
1: 嗯，
0: 因为这个耳朵的听力下降，它不仅影响耳朵。不仅影响听觉，
1: 嗯，
0: 它还对老年人的认知功能有很大的影响，
1: 嗯
0: 啊，就是好多人他因为这个耳朵听不清楚，
1: 哎，
0: 他不愿意跟人交流，
1: 嗯，
0: 因为他听不清楚别人说啥，然后他也听不清楚自己说啥，
1: 嗯
0: 他自己说的话都要说的声音很大，这样的话他跟别人说话的时候别人会觉得他声音特别大，
1: 嗯，
0: 像吵架一样，
1: 嗯，
0: 就不愿意跟他说，
1: 嗯，
0: 然后别人说话呢他又听不见，他又着急，
1: 嗯，
0: 所以时间长了他就不愿意出门，不愿意跟人交流，
1: 嗯，
0: 这个言语啊日常的交流啊一旦受影响了，他的认知功能就会下降，
1: 嗯
0: 啊，现在我们医学上已经证明了，就这种听力下降是导致痴呆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
1: 独立危险因素，
0: 对，就是你别的因素都没有，
1: 嗯，
0: 就是听不见，你就会比别人更容易出现这种痴呆认知功能下降的这种危险，
1: 嗯，所以就是其实我们的脑

0: 治疗耳聋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1: 对，尤其像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它有一些比较好的设备，有一些很好的办法，可以去改善听力的。不像几十年前，我没办法，
0: 没办法。
1: 现在助听器还是比较先进的，包括有一些年轻人，如果因为一些特殊的疾病，两边听力下降了，也可以考虑助听器。现在助听器有那种塞在耳朵里面的，
0: 哎，看不出来的，
1: 看不出来，不影响外观，
0: 对
1: 啊，所以说对生活还是有很大的帮助。
0: 所以这个大家不用特别的就紧张哈，一定要接受自己。
1: 对
0: 啊，当然了，我们也看到说老年人还有一个更终极的这个治疗方案，就是刚才提到的像人工耳蜗。
1: 对
0: 啊，这个在实际的门诊当中，因为我们知道青少年的这个人工耳蜗，因为自从进了医保之后，大家就开始就觉得，哎呀，这是政策惠民哈，啊，很多年轻人已经开始佩戴人工耳蜗了。老年人群相对来说是不是人数少很多？
1: 这个其实是我们国内的一个大家很多人比较常见的一个误区。其实人工耳蜗在国外是老年人远远多于年轻人的，
0: 老年人多一些。
1: 对，因为真正需要人工耳蜗的大概率应该是老年人。真正的新生儿那个概率是相对比较小的。对，所以说在国外，大多数的这个人工耳蜗其实是给老年人佩戴的，但是在国内呢，大家还不太习惯或者说不太适应这个新生事物，大家总觉得这个人工耳蜗要做手术，这个风险比较高，我听不见了，这是正常的，就是一个衰老啊，我不愿意做这个手术，但实际上呢，就是这个我们刚才也说了，这个听力对于我们的这个特别是老年人，他的认知功能啊，对于生活呀，都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如果真的到了那种重度的，特别是极重度的这种听力下降，你戴助听器已经很难去提高生活质量，提高它的这个言语识别，那这种情况下可能就需要考虑做人工耳蜗。
0: 人工耳蜗您刚才也提到了，我们能够听到是因为我们耳蜗这个机构哈，
1: 对
0: 啊，但是人工耳蜗就是在脑子里边，有人甚至说这是最早的科学当中的脑机接口啊。
1: 对，这是一个最成熟的脑机接口。
0: 最成熟的脑接口。
1: 对，它就是代替我们的耳蜗。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嘛，我们的声音进来，这个毛细胞的纤毛那小绒毛摆动，就把这个声音信号变成了电信号。那么人工耳蜗起到的也是这个作用。人工耳蜗是通过一个麦克风在你耳朵边上听到这个声音，然后它去通过处理器把这个声音变成电信号。然后通过我们手术当中植入到耳蜗内的一个电极，通过这个电极直接刺激我们的听神经，这样的话就帮助我们把声音变成了电信号，通过我们自己的神经传到大脑当中去，让你听到这个声音的。
0: 哎呀，所以这个还是非常高科技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哈。
1: 对
0: 啊，之所以不愿意，就像刚才很多人说，这个是一个大手术啊，要开颅的手术。
1: 其实这个不需要开颅，
0: 不需要。
1: 然后它其实创伤并不大啊，它确实需要手术，但是这个手术需要全身麻醉，需要就是熟练的话，大概需要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左右的这样一个时间，整体的手术的风险其实并不高，但是主要的问题在于做这个手术的人往往是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人，
0: 老年人
1: 七八十岁啊，八九十岁，他可能已经存在着一些基础病，比如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血管病这些，所以说相应的这些全身的疾病带来的手术风险会更高一些，但是这个手术本身其实是一个很成熟的、很安全的手术。
0: 如果没有这些疾病的这个困扰哈，这个手术指征还是非常明确的，它是要在我们的里边骨头的里边要加一个装置，是吧？
1: 对，它需要在我们耳朵后面做一个切口，然后需要在我们的耳朵就是耳朵的后上方这个骨头表面要磨个小骨槽，然后要把我们的这个耳蜗的一小部分的接收器放在这儿，然后有一个电极会通过我们的这个手术当中建了一个通道，把它放到我们的真正的耳蜗里面去啊，这样的话通过这个接收器接收到声音之后把它变成电信号，然后传到我们的电极去刺激这个后面的蜗神经，
0: 整个
1: 这样一个过程，
0: 大概这样过程，我们也看到经常是两部分哈。
1: 对，
0: 有一部分就还容易掉，
1: 它有一部分叫植入体，一部分叫外挂机。
0: 外挂机
1: 植入体是通过手术当中彻底植进去的，这个是永远不用动它的，然后外挂机呢，一个是帮助我们收集声音，一个是帮助我们从这个地方提供动力，帮助它里面这个驱动它，
0: 所以
1: 说外挂机那部分是在外面的，它是随时可以摘的
0: 啊。
1: 比如说你不想听声音，你睡觉的时候可以把它摘掉，跟我们戴助听器一样，你不想戴的时候可以摘掉，戴的是要听声音的时候把它再戴上，
0: 这个人工耳蜗现在目前的技术到底怎么样？很多老年人说我戴完这个是不是就一劳永逸了啊？这个至少在我这有生之年就不用再换了等等。
1: 大概率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目前的耳蜗的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了，因为它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有这个东西，慢慢的迭代到现在，也迭代了很多，而且不光有进口的，我们国产的人工耳蜗现在也有，而且也很成熟。对，现在的人工耳蜗已经可以达到跟真人的声音不相上下的地步。就是以前刚出的时候，像我们刚工作的时候， 啊，十几年前，那个时候的耳蜗是听不了音乐的
0: 哦，
1: 啊，就是我们日常说话可以，打电话呀、上课呀，这没问题，
0: 嗯
1: 啊，但。

0: 是听不了音乐，因为它的旋律的识别性比较差。
1: 嗯
0: 啊，现在的耳蜗听声音、听音乐都没有问题，
1: 哦、
0: 听交响乐这些都没有问题，
1: 都没问题了。
0: 对，所以说耳蜗的这个技术进展的还是很快的，
1: 而且这还挺神奇。

0: 尤其是像这种需要做耳蜗的病人，他的听力非常非常差，
1: 嗯，
0: 往往已经持续了好多年，
1: 嗯
0: 啊，都不是五年十年，可能一二十年都会有，
1: 嗯，
0: 所以说你突然给他一个声音，他会很不习惯，
1: 嗯，
0: 再一个就是大脑已经有几十年没有接触过声音的信号的刺激，他对声音的处理的能力也在下降，
1: 嗯，
0: 所以说这部分我们还需要慢慢的恢复。啊，所以说我们这个耳蜗植入之后，一般来说在说完手术之后的一个月就可以开机，
1: 嗯，
0: 但是它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调试过程。
1: 调试过程，
0: 对，有可能快的话三个月半年，慢的话得半年到一年，
1: 嗯，
0: 你才能够逐渐的适应这个新有的这个声音。
1: 哎呀，所以当然了，这个可能慢慢适应之后，我们的生活质量就跟原来没什么太大区别了。
0: 对
1: 啊，
0: 生活质量是可以明显提高，
1: 明显提高的啊。当然，这个技术也是汇集了好多老年性耳聋的这个患者哈。
0: 对
1: 啊，当然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生活当中对于老年性耳聋有个正确的认识。
0: 对
1: 啊，就是大家也不用去排斥它，不用去抵触它，不要觉得说，哎呀，我老了听不见是正常的。
0: 对，
1: 这个容易就会刚才您造成的一系列的身体上的改变，
0: 其实这个是大家的一个误区，
1: 嗯，
0: 啊，年纪。

0: 的这种老年性耳聋的人工耳蜗，在北京哈，这个医保能够覆盖到吗？
1: 现在都覆盖了，
0: 都覆盖了。
1: 对，
0: 就是
1: 这个便宜很多了
0: 啊，便宜很多了。
1: 以前我们一个进口的人工耳蜗，大概光机器就20多万，
0: 20多万，
1: 然后加上手术啊，加上术后康复啊，得大几十万。
0: 嗯
1: 啊，现在很便宜了，现在大概就4-5万、5-6万块钱，
0: 嗯，就可以能够医保就能够负担了，
1: 医保是可以负担的。
0: 所以这个也是惠及到更多的老年人啊。
1: 对，
0: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来自清华大学清华长庚医院耳鼻喉科的副主任医师许佳大夫啊，跟我们来说了说老年性的耳聋。我们现在随着老龄社会老年人口越来越多，我们都希望能够过一个健康的晚年生活哈，对生活品质生活水平的要求也比原来要求更高了啊。
1: 对，
0: 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对于自己的听力哈，一个呢是保护好年轻的时候，另外呢晚年的时候如果有更高的这个生活水平的要求的话，也可以积极寻求一些专科医生的这个建议哈。
1: 对，
0: 嗯，也非常感谢许佳哈，希望您有机会多来多给我们做一些健康科普。
1: 好的，
0: 嗯，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2: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10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

0: 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2: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3: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2: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3: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2: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4: 中国长城博物馆。
3: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

0: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6点与您相约。
2: 北京时间早上6点01分，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赵龙。
3: 早上好，我是腾欢。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八。今天机动车限行尾号是2和7。接下来我们先来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本市新闻快闪，聚焦京城大事小情，快速浏览本地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北京公布上半年经济成绩单，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4.8%。
3: 本市面向青年人才配租3300套房源。
2: 京城关注为您全景扫描国内外要。

免费入馆参观一次。精良的制作搭配上经典京剧人物形象，再有梅兰芳的加持，纪念馆推出的纸质票不仅吸引了观众的注意，还额外收获了一批戏迷打卡。

0: 2026年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抓住暑期关键时间节点，集中力量整治网上涉未成年人乱象问题。第二阶段为清朗整治侵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专项行动，从严从细排查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各类乱象问题和突出风险，规范网上信息内容呈现。
1: 其中第一阶段将重点整治发布、互动、营销三个环节的突出问题，包括编造毒动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利用预售享优惠等话术诱导未成年人转账汇款、实施网络诈骗等。第二阶段将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和未成年人模式建设。
0: 北京时间昨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落下帷幕，西班牙通过加时赛1-0战胜阿根廷夺冠，继2002-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时隔16年再次登顶，队史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夺冠消息传出之后，西班牙国家队的球衣迅速成为全球球迷争抢的对象。
1: 社交平台上，西班牙夺冠等词条迅速

0: 曼彻斯特市长，并两次获连任。今年6月，他通过补选重返议会下院。7月17号，他当选工党党首。
1: 今年5月，工党在英国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党内要求时任首相斯塔默辞职的呼声不断上升。斯塔默6月22号宣布辞去工党党首职务，并表示将在继任者产生后卸任首相。斯塔默20号早些时候向国王递交辞呈。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
1: 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已经按照总统指示，于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巴加埃说，伊朗从没有主动违反伊美谅

0: 阴湿、受潮痕迹，扩建墙体的衔接位置开裂痕迹清晰可见。牛先生提供的视频显示，6月17号降雨仅十几分钟，扩建墙体连接处就出现明显开裂，雨水快速渗入屋内。牛先生指着书房北侧墙体说，
1: 明显感觉出潮和色差吧，开发都不承认，开发说了你是那块漏，跟这儿没关系。开发说了那个我拿纸擦一下，纸不湿你就不是我们的问题，是你自己刷墙刷的问题。我说好，我说我装修花了20多万，你看我刷墙有问题，我都不没法跟他置气油。
0: 除了开发商改扩建造成的漏雨问题，小区还存在天井、楼顶等多处点位漏雨的情况。家住顶层的刘先生介绍，
2: 主要是漏的最狠的，从那儿开始漏，哗哗的，然后到这边。
0: 记者在刘先生家房顶看到，多处屋面保温层已经被掀起，排烟设施的根部被涂上了黑色防水涂料。对于这种维修手段，多位业主认为治标不治本。
3: 搞了好几回了，这就是防水，那就是防水涂料，
1: 就是也是问题，它只是在这个面上得涂一下，就里面的问题还是不解决。
2: 他现在就是没有跟我说出来漏水的原因，他找不着点。

0: 眼中是什么样子？是激情。四位硕士研究生假期相约，从中国、从德国、从英国飞到芬兰，追寻极光，飞扬青春，见证刹那永恒。
1: 是无所畏惧，坚持每天自学英语两小时的宋奶奶，出发是她的口头禅，余生交给世界，勇气刷新自由疆域。
0: 是好奇，三岁的童童已经将足迹留在了海南岛、鼓浪屿和北戴河的沙滩上，他分不清那些沙滩有什么不同。没关系，等待他的还有数不清的沙滩，他终将得出自己的答案。
1: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0: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2: 你有多精彩，世界就有多精彩。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

0: 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1: 我们优化过境。

0: 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1: I made a special trip to Sichuan this time to see giant pandas and tour the sea.
2: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0: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3: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

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

0: 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1: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

0: 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1: 截至六月底 5G 基站达到 510.2 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0: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

0: 持续凸显。
1: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次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 203.6 亿元，同比增长 25%。 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1: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2: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1: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

0: 全球各地。
1: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

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觉大胆提出封闭逆流。

经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

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八。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全市半年工作会议召开，认真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努力争取155开好局起好步。
0: 上半年北京 GDP 增长5.4%，经济实现高开稳走。
1: 本市加快打造人工智能万亿级产业集群。
0: 北京进入七下八上主汛期，未来几天持续多雨模式。
1: 京沪多趟列车试点提前60天预约购票。
0: 暑期档《功夫女足八仙》驱动，京城影院迎来观影热潮。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

强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用好每月一提机制，深入实施 0.1 微克攻坚行动，推进花园城市建设，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发现问题整改，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持续加强交通拥堵治理，加快推进乡村振兴。严厉强调，要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政治安全放在首位，全面加强平安北京建设。当前我市正处于防汛关键期，要用好第一轮应对强降雨的复盘成果，打好防汛主动仗，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抓好城市运行保障，积极防范化解各领域风险。严厉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牢正确政绩观，大力激发干事创业精气神，牢记看北京首先要从政治上看，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做好区乡镇换届工作。各区各部门要聚焦重点企业、重点项目、重点产业、重点

0: 价格也是同比上涨了1.2%，涨幅呢较上年同期呢扩大0.5%。
1: 上半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7,290元，同比增长4.8%，其中工资性收入在全市轮岗促就业政策的带动下同比增长5.0%，对收入的贡献率高达68.4%，而紧随其后的是居民转移净收入。
0: 我市实施的发放养老金、育儿补贴等普惠性民生保障的政策效果进一步显现，带动转移净收入同比增长了5.1%。这个增速呢，在四项收入增速当中呢是居首位，对收入增长的贡献率是20.8%。下一个阶段，收入也将延续平稳增长的态势。
2: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由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牵头研发的科学基础大模型“磐石 2.0” 亮相，将模型底座再做强。推动人工智能与科学研究深度融合，是北京建设人工智能产业的重要一环。与此同时，具身智能、工业制造、医药健康。

0: 被点燃了。进入到八月份之后，可以号的昆汀·塔兰蒂诺导演的《加斯比尔·血色全传》，包括同天上映的被称为最强打工人嘴替的《年会不能停二》，包括八月八号的《大唐交战》，诺兰的《奥德赛》，还有《逃出绝命间》，两部进口影片在八月十四号上映，让更多的市民去欣赏到优秀的影片，感受到电影的魅力。
1: 新闻广播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文化和旅游局推出10条红色主题旅游线路。本次推介的线路二为思想启蒙研学主题线，聚焦新文化运动思想觉醒、北京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核心脉络，串联小众珍贵红色旧址与

0: 原定于7月10号到19号举办的第35届北京国际燕京啤酒文化节整体延期到8月14号到23号举办，活动场地整体规模、现场业态都保持不变，原门票自动顺延有效，无需换票。
1: 今年已经爆花两轮的月季约定花期长达200天，培育出约定的中国农业大学国家级花卉创新团队昨天介绍，十月前后月季约定还将再次盛放。他们还发现了控制月季花瓣脱落的分子机制，有望培育出更多长寿月季品种。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二级，属于良。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谭燕杰，播音员赵龙、滕欢，感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21.1 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早晨有轻雾，傍晚西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6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5%。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3: 新房交付半年就多处漏雨，业主质疑开发商违规改扩建，埋下质量隐患。
4: 200都裂了，一圈我们家裂了一圈。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门头沟区中建长安路院交付仅半年，一场大雨40户居民家中房屋渗水、墙面发霉、墙体开裂等问题接连爆发，影响居住体验。新房为何集中漏雨？房屋质量又该如何保障？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易新的调查报道。
5: 我的家呢是直接就是把顶截了一点，我那个就只是呈现往下流，我自己底下拿墩布擦，40户现在。
6: 6月17号的一场大雨让门头沟区中建长安路院的不少业主心烦不已。7月16号，记者来到中建长安路院实地探访，家住5号楼1层的牛先生指着自家西北侧的次卧。

0: 符合相关那个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1: 违建的后续处置流程。执法队工作人员表示，
2: 我们还在跟贵司沟通这个事儿，因为目前情况就是这样的，他们说有那个违法建设，我们还得调图再去查，或者说让他们出证明再去查。开发商这个为了免责，跟每户都签了一个协议，这个授权协议的话，那就相当于针对每家每户了。但是这个协议认不认可啊，我们还得找相关的法律部门，他的协议合不合法、合不合规，然后这个事儿就比较复杂了，那这走起来就有点慢了。
1: 这名工作人员称，规划部门仅向他们移交了次卧扩建涉及违建的线索。记者随后也向执法队反映了小区下跃户型同样存在扩建的问题。而对于开发商所谓的业主自愿改造协议，牛先生提出了质疑。
3: 确实，可能我签字了，同意你改造了。
4: 我自己改的。
3: 我说，但是我同意你改造，是因为你要依法合规改造，我没同意你违法违规。
1: 目前，中建长安路苑小区40户业主房屋漏水问题仍未彻底解决。改扩建是否违法？若违法，如何整改追责？业主损失如何赔偿等诸多问题悬而未决。业主们希望开发商能够正视房屋质量问题，直面业主合理诉求，彻底根除漏水隐患，履行新房质量保障责任。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5: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一心，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6: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7: 无需布线，即插即用，企业专属带宽保障，门店多设备一键组网。北京移动 FWA 无线畅联业务，

0: 半年经济成绩单，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4.8%。
1: 本市面向青年人才配租3300套房源。
0: 国内方面，我们来关注中央网信办出手整治 AI 独动化规范平台推荐行为。
1: 西班牙对2星球衣发售及售罄，国内生产企业将加急批量投产。
0: 8点开。

0: 涨7.9%， 5G 基站达510.2万个，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机器人、 AI 眼镜、 AI 玩具等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第二阶段 6G 技术试验加快推进。
1: 当前正值汛期，信息通信业应急保障能力面临严峻考验。谢存介绍，工信部加快超级基站和全网通基站建设，加强跨区域应急通信装备调配，那建立多部门应急力量联合投送机制，多措并举。

0: 联合发布了服务性消费增长的项目21.4%。
1: 绿色智能类商品销售比较好，新能源汽车类商品零售额增长5.2%，可穿戴智能设备包括音像类器材商品零售额均增长60%以上，汽车类商品零售额下降17.2%。那么其中的传统燃油车零售额下降比较多啊，是影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的主要原因。
0: 记者昨天从北京保障房中心了解到，为了贯彻落实首都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战略部署，缓解新毕业大学生以及青年人才流经居住难题，北京保障房中心开启2026年度新毕业大学生及青年人才专项配租。此次配租房源呢，共计3300套，在前期配租基础之上呢，全面升级，保障范围扩容，服务流程优化。
1: 本次配租进一步放宽保障年限，覆盖应届毕业生与职场初期青年群体，适配不同阶段人才的过渡性安居需求。申请对象范围扩大到近5年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年龄35周岁及以下，在京就业创业且无自有住房的青年人才都可申请。那么从即日起呢，专项配租开放房源展示通道，7月28号启动意向登记，申请人可以在北京保障房 APP 预览项目，填报信息，预约实地看房。
0: 本次专项配租房源覆盖14个行政区、59个公租房项目、10个保租房项目。专项配租延续租金减免政策，其中呢，公租房单个租期2年，每个租赁期首月减免1个月租金，承租期限最长可达6年。保租房呢，每满4个月减免1个月租金，优惠可累计享受6年，降低青年租房负担。

0: 客流。记者最近走访发现，
1: 马年盲盒门票成了新晋网红，不少观众过了安检就直奔一层大厅前台领取盲盒。观众徐女士家住丰台，因为纸质票成了这里的月访客。她表示啊，纸质票需要提前在纪念馆的公众号预约，每个月都会出新款，每天限量发放400张，款式随机，每次

0: 两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为清朗2026年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抓住暑期关键时间节点，集中力量整治网上涉未成年人乱象问题。那么第二阶段呢，为专项行动，是整治侵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从严从细排查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各类乱象问题，突出风险，规范网上信息内容呈现。
1: 其中第一阶段呢，将重点整治发布、互动、营销三个环节的突出问题，包括呢编造毒动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利用预售享优惠等话术诱导未成年人转账汇款，实施网络诈骗等。第二阶段呢，将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和未成年人模式建设。
2: 暑期孩子们上网的时间变长了，诱导转账诈骗这类隐形的陷阱可以说又多了起来。所以说中央网信办启动的这个专项行动赶在暑期节点出手，正好戳中了不少家长的这种烦心事儿。我们希望平台呢能够压实主体责任，扎紧制度防线，真正给孩子们呢撑起一片健康的网络空间。
0: 再来说说北京时间昨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落下了帷幕。那么西班牙通过加时赛1-0战胜阿根廷夺冠，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之后呢，时隔16年再次登顶，队史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那么夺冠消息传出之后呢，西班牙国家队球衣迅速成为全球球迷争抢的对象。
1: 社交平台上西班牙夺冠等词条昨天呢迅速冲上了热搜。记者发现阿迪达斯官方同步上架了西班牙国家队二星夺冠纪念球衣，球衣上的每一颗星星象征一次大赛夺冠荣誉。这款球衣热门尺码一经发售便迅速售罄。截至目前呢，在某 APP 平台上这款球衣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各队球衣，这也是今年他们拿到的世界杯核心的订单，承接六支代表队官方球衣的制造。目前呢，车间内预留的专属柔性智能产线已开足马力，西班牙夺冠，他们能在4天内加急批量投产冠军服，第一时间供应国内球迷市场。
1: 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起案件，声称寄送美瞳却高额加价450元，委托顺风车跨城送货，这波反

0: 双获刑。
1: 对此呢，浦东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苏雄介绍说，一些年轻人认为啊，只是帮忙带货，只是转手倒卖，不直接生产就不算重罪。事实上呢，法律对此没有任何的免责空间。本案当中呢，上游卖家徐某某直接出售毒烟弹，构成了贩卖毒品罪。那中间商胡某某呢，既低价收购转手牟利，又安排他人跨城运送毒品，同时实施贩卖运输行为，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
0: 法官提醒网约车司机、快递员、跑腿骑手遇到跨城加急配送、高额加价配送，要求隐瞒包裹内容、以美瞳、化妆品等物品掩饰的订单，务必提高警惕，及时核实。如有异常情况，可以主动报警。如果发现涉毒线索，可以立即向公安机关举报，共同防范毒品蔓延。
1: 最近呢，中秋国庆拼好假最多13天的话题冲上了热搜啊！不少网友表示火速安排。翻看了一下2026年的日历，有眼尖的网友发现啊，只要请上三天假，就能拼出一个比春节还长的超长假期。
0: 对，来看一下这个让人心动的拼假公式。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2026年中秋节是9月25号周五到27号周日，这是三天啊。那么国庆节呢？是10月1号周四到7号周三，这是七天。中间呢是有
1: 差三天，
0: 差三天，9月28、29和30。但是这三天呢，正好是三个工作日。如果啊，您把这三天假能请下来，您就能够把中秋和国庆无缝衔接了。但这应该是从9月25一直歇到10月7，
1: 对，
0: 这加一块应该是13天的超长假期，所以这就是拼好假。
1: 主要重在这个能不能请下来假，
0: 对，这有难度。
1: 眼下正值这个暑期出游高峰啊，不少人都趁着这个假期赶紧规划了出行安排。不过呢，当前也是汛期啊，出门在外这天气变化呢，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了。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三天的华南、江南西部和东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那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要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0: 那么气象专家也是提醒啊，未来三天广西至长

0: 资讯。
1: 好，进入到天气资讯，我们来连线北京市气象台高级工程师李琛。李工，早上好。
2: 主持人好。
1: 请您介绍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以及接下来几天的天气趋势。
2: 好的。由于昨天下过雨后，近地面湿度较大，当前呢全市大部分地区都有轻雾，东部南部局地最低能见度是1到3公里，预计上午这段时间呢就会逐渐的转好。今天白天的话，天空云量还是比较多，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预计傍晚前后到前半夜这段时间呢，西部北部像延庆、昌平还有门头沟、房山这些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雷雨出现，总体雨量不大，计划前往的朋友呢记得带上雨具以备不时之需。从明天的凌晨开始，雷雨的范围和强度就会开始加大加强，并且一直持续至明天的夜间，在这期间

0: 也是带有北海公园特色的一个门票啊。
1: 对，四季款。
0: 对，光明说这个1995年国庆节啊，这过去了好多年了，第一次带爱人回老家的机票，当时也是第一次坐机票，所以现在还留着啊。
1: 你看，坐飞机啊，坐飞机的机票还留着呢。
0: 但是我起初的时候就是那会儿还。高铁啊，飞机刚开始的时候，觉得还要就是收藏一下，后来发现收藏不过来了，太多了，
1: 太多了啊，太多了，而且太平常了。
0: 对，但如果有一款飞机，它比如说是纪念版的飞机票或者是高铁票，我可能会留下。
1: 对，我觉得其实。